0: 因地制宜，科学制定过渡期整改方案，切实筑牢高层住宅消防安全屏障。市住建局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龚国才。
1: 金城、真金明骏两个小区，由于当时的建设之初消防水系统设施存在缺位现象，消防安全存在短板。对此，今年我局在消防水系统整治过程当中，没有采取一刀切，而是立足现有实际情况，制定了过渡性方案，为每栋楼加装了消防软盘，完成了两栋楼十个单元，汇集居民约480户。经现场测试，目前水压稳定，出水流畅，满足了初期火灾应急扑救需求，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隐患。
0: 下一步，我市住建局将严格落实整改标准，保障消防设施通水、稳压、好用，满足初期火灾应急扑救，同时落实日常巡检，持续补齐消防短板，用精细治理守住居民居家安全底线，守护万家平安。本台记者杨卓报道。

0: 平整的道路，整洁的庭院，盛开的鲜花，在下家店街道，这样的乡村风景不是突击扫出来的，而是天天护出来的。近年来，街道坚持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治理，让美丽乡村颜值再现，气质更佳，群众的幸福感在家门口不断升级。
1: 镇街道共有12个村，在每个村，保护环境卫生早已从村里的事儿变成大家的事儿，成为党员干部和村民的共同意识。从门前三包到定期集中清理，从要我干到我要干，从被动接受到积极主动，一项项改变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也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2: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许家油坊村，这里啊路面平整洁净，两侧的绿树鲜花呢相映，房前屋后清清爽爽，站在这儿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舒坦。这样的美不是靠一次集中清理扫出来的，那是什么让它美在平常，心在日常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找答案。
1: 答案就写在眼前的劳作里。记者来到许家油坊村时，村里正组织人力对道路两侧的青草进行清理。
3: 我们这个常态化这个基本上的环整治在15天到20天左右清一次这个村垃圾，整个这个各个村垃圾点统统清一遍。到现在呢，可能要来到秋天了，我们把这个藤蔓垃圾就是清的要及时一些，大伙也都自觉了。村垃圾啥的，比如有垃圾桶了，该入桶的入桶。这个建筑垃圾、藤蔓垃圾该入点入点。
1: 习惯一旦养成，改变便水到渠成。现如今，在许家油坊村，主动清扫自家庭院，规整堆放杂物，维护门前环境，人人爱护环境，户户守护家园，已经成为村里的新风尚。
2: 漫步在乡间小路上，道路两侧呢鲜花盛开，景色宜人，保持村容整洁呀，早已成为村民们的自觉行动，不用动员也无需督促。
1: 许家油坊村的美不是独一份，而是全街道的一个缩影，清新宜居的乡村风貌处处可见，时时可感，美正在这里连点成片，从一处美走向全域美。
2: 如今的下家店街道，村容干净，环境优美，乡风文明，长效管护机制的落地生根，让清新雅致成为日常风景。人居环境的持续向好啊，将生态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让和美乡村的愿景在这里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0: 本台记者殷秀丽、张艳霞报道。

0: 9月8号，朝阳乡南岗村文化广场热闹非凡。由朝阳乡政府主办、南岗村委员会承办的庆丰收促和美文体汇演正式启幕。广大干部群众汇聚一堂，以丰富的文体活动形式，同享丰收喜悦，共绘和美乡村新图景。上午8:30，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广场上人头攒动，现场洋溢着喜庆祥和的丰收气氛。开幕式上，南岗村的群众带来了特色扇子舞表演，伴随着轻快悠扬的旋律，村民们用扇子依次摆出“庆丰收”“大美南岗”“一路长虹”等字样，生动诠释出丰收的喜悦、乡村巨变与对更加美好的期盼。现场氛围感十足，迎来阵阵掌声。朝阳乡政府机关干部带来的舞蹈《向前冲》动感十足，活力满满，充分展现出基层干部朝气蓬勃、担当实干、奋勇争先的良好精气风貌。文艺表演结束后，进行了趣味拔河比赛，来自朝阳乡各村、岔路口镇以及九台区上河湾镇部分村屯40余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比赛分为男女两个组别，参赛队员朱雨欣：
1: 我来自九台的西沟村，此次来到南岗啊，参加这次活动，就是非常的开心快乐啊。我们早晨呢，从5来钟就踊跃的自发的都到了现场来参加比赛，希望这次活动呢，搞得越来越好，希望咱们这次活动搞得圆满成功，我们也大力支持。
0: 本次文体活动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创新采用汇演加常态化展演相结合模式。涵盖文艺演出、趣味运动、球类赛事、民俗展演等丰富内容，全方位展示朝阳乡粮食丰产、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崭新风貌。朝阳乡党委宣传委员李艳慧：
2: 本次文艺汇演以群众为主角，用乡土文艺的形式庆祝丰收喜悦，同时通过文化引流、电商赋能的形式打造我乡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特色品牌。期间有拔河比赛、篮球赛、秧歌、二人转等节目，既丰富了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也展现了乡村振兴新气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凝聚民心，提振精气神。我们也会继续办好群众文体活动，助力产业发展，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朝阳乡紧扣全市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总体布局，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根基，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乡村风貌，以南岗村为示范样板，探索出文化引流、实景赋能、产业富民的文商融合新路径。依托乡村大舞台常态化群众文体活动，聚集乡村人气，打造乡土 IP， 植入农特产品推介，引导村民就地转型电商主播，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实现人气流量转换，流量变销量，热度促增收的良性产业闭环，让传统乡村焕发数字振兴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海英、杜广报道。

0: 火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华，千里生扬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5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0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5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0度。未来48小时之内天气晴，最高气温零上25度，最低气温零上15度。未来72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19度，最低气温零上13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好的，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东风路的位置上，东风路从五道街通往一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大的。三庄街的位置上，三庄街从八道街一直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三道街的位置上，三道街从粮库胡同门前一直通往三庄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同样在三道街的位置上，从三庄街通往二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拥堵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让。目前可以看到，在八道街的位置上，在九道街的位置上，九道街从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了，那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嗨，朋友们，你知道古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里面的寒山寺在我国哪个省呢？答案是江苏省。苏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悠久，长期是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姑苏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命楚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隋开皇9年史称苏州，并沿用至今。而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因而苏州位列中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中。这一题你答对了吗？点真就足够
2: 了。这里是 FM 89.7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岔路口镇松江百顺杯篮球赛在马家店村火热开赛，12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营造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乡村新风氛围。本次篮球赛由岔路口镇政府、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组织举办，新生村、毛家村、解放村及镇政府机关共12支队伍参加比赛。赛事以群众体育为载体，搭建各村屯、镇政府机关单位沟通互动平台，进一步拉近干群关系，增进邻里情谊，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运动，乐享赛事，有效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落地见效。比赛现场热烈非凡，秩序井然，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流畅，在比拼中切磋技艺，在交流中增进友谊， 充分展现出岔路口镇干群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吉林省松江百顺米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李少东：
3: 多年来，我们始终心系家乡各项事业发展，积极助力全镇文体事业和乡村振兴，全力践行政企同心、共建家乡的责任担当。
0: 岔路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哲：
4: 岔路口镇松江百顺杯篮球赛隆重开赛，这既是丰富群众生活文化、涵养文明乡村的群众盛会，也是凝聚人心、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平台。赛事由国家级龙头企业吉林省松江百顺米业冠名，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干群的鼎力支持。我们将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奋力书写稻香岔路口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杨卓报道。

9月7号，大清嘴镇牌子沟村四季春晚秧歌展演在村文化广场火热开启。热闹红火的民俗展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盛宴。活动现场锣鼓铿锵，热闹非凡，十里八乡的村民齐聚广场驻足观赏，现场掌声阵阵，喝彩不断，氛围热烈。参演队员们精神抖擞，神采飞扬，伴着欢快激昂的鼓点翩翩起舞，舞姿灵动优美，精彩纷呈的秧歌表演生动展现了基层群众昂扬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出浓郁的乡土民俗特色和乡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景象。本次活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引领，来自德惠周边的30支秧歌队伍齐聚一堂，轮番展演。活动坚持群众参与、群众乐享、共建共享的原则，立足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淳朴乡风，通过接地气、聚人心的民俗文体活动，搭建起群众文化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有效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干群合力，营造出文明和谐的乡村新风尚，持续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

0: 产业兴则乡村兴，达家沟镇抱虎山村充分依托村民传统养殖优势，立足小规模、有特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梅花鹿庭院散户养殖产业。通过农户自主养殖、邻里抱团发展、镇村精准服务，把传统庭院副业培育成为全村一村一品特色主导产业，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徐博瑶。
1: 乡村振兴贵在找准特色，立足本土。一户户农家小院靠着梅花鹿养殖汇聚成村里的特色产业，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富民路子，把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从规划落到了农户家门口。
0: 在抱虎山村养殖户屈守一家中，武冬鹿舍整齐排布在院落之内，舍里的梅花鹿膘肥体壮，一派生机勃勃的养殖景象。据屈大哥介绍，他家养殖的公鹿负责产出鹿茸，母鹿专门繁育鹿仔，一公一母双向产生效益，家里的养殖收入十分可观。达家沟镇抱虎山村梅花鹿养殖户屈守义，
2: 自己在家养的梅花鹿，咱们说是非常咱们说便捷，也咱们说也不用出去打工去，就在家自己养活，咱们说草料都有，精饲料咱们就是苞米，再好一点就是豆白，比上外打

0: 工强多了。
1: 大家沟镇抱虎山村党组织书记王作哲：
2: 我村立足本村实际，把梅花鹿养殖作为我村的特色产业来抓，村两委积极落实推进这项产业发展。我村村民养殖梅花鹿至今已有30年之久，不少老百姓家里一直养鹿，他们懂技术有经验，梅花鹿产业一直平稳稳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在抱虎山村，像屈大哥这样的养殖户不在少数，依托全镇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产业布局，达家沟镇因地制宜，因材施策，不盲目建设大型基地，重点扶持本土庭院养殖业。以屈大哥这类成熟养殖户作为示范样板，发挥能人传帮带作用，就地利用自家院落空间，精细化四位管户，把农家小院变成了增收的小产业园。镇村常态化开展入户技术指导、疫病防控科普、市场信息共享，帮助散户破解养殖难题，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如今梅花鹿庭院养殖已经成为抱虎山村辨识度最高、群众参与度最广的特色产业，实现了从零散养殖向特色产业的稳步转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的内生动力。本台记者徐博瑶、杨卓报道。

0: 以上就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八九五零八八八八。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33，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德惠区内是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最近的昼夜温差达到了15度，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1: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悉。
2: 一起来关注此一时刻的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德惠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七，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八九七，快乐不缺席。
1: 中国茶叶已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每个重点时期茶叶身份的转变，你知道吗？在旧石器时期到公元前221年，茶叶起源于传说，上古先秦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传说神农氏研究之后，又发现了它更多的作用，最后将它取名为茶。这则关于茶的传说可信度有多大尚不可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茶是一种药用植物，它的药用功能是解毒。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不仅作为药材使用，并且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登场，逐渐成了待客的佳品。人们在此时也创造出半茶半饮的制茶和用茶方式，他们将团茶捣碎放入壶中，加入开水并加工和调味以食用。茶已经从普通百姓中混入上层社会，当时的文化人中茶也成为他们的新宠。那在隋唐时候，饮茶十分普遍了，从贵族阶层普及到社会中下层，是百姓家中的日常饮品。唐朝当时注重对外交往，经济开放，于是唐代茶道大兴的同时，也在我国茶文化发展史中开辟了划时代的意义。宋元是茶文化兴盛、全民喝茶时期，茶成为各家不可一日无也的日常饮品，上至皇帝，下至大夫，都有关于茶饮的专著。这时民间还出了茶户、茶室、茶坊等交易制作场所，其习俗中最有特色的是斗茶。后期茶叶加工方法简化，名茶品类日趋繁多，散茶成为主流。在明朝时期，茶文化也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清朝新的茶树种植和生产加工技术出现，茶叶产量持续递增。清代以后，茶叶更是作为商品远销世界各国，此时炒青制茶法得到了普遍推广，于是冲饮法代替了以往的煎饮法。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民间饮茶的风气不佳，直到民国，饮茶之风和浓厚的商业气息混合在了一起。现今茶叶复兴被大力支持，茶行业生产发展也更加规范化，散茶逐渐向品牌茶靠拢。无论是历史文人生活中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还是平民百姓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茶都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你知道古代人是如何喝茶的吗？在唐代以前，往往都是直接用生叶煮饮，唐代煮茶时会往茶汤中加入葱姜盐等调味。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有一种烹煎方式在中晚唐非常盛行，许多诗人在诗作中也有描述。宋元时期最为盛行的就是点茶法，点茶需要将茶碾成细末放入茶盏中，沸水点冲，像前段时间超级火的《梦华录》，刘亦菲演绎的就是点茶法。那在元代以后，泡茶法逐渐兴盛起来，明清时期得以流行，一直延续至今。原茶叶的冲泡在现今不同地域和民族也有不同的喝法，你在喝的茶又是哪一款呢？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5: 起来。
3: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4: 啥招呀？
6: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星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的汇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昨天早上不对，昨天晚上
2: 咋的了？
0: 昨天晚上
2: 发生啥了？
0: 给大家发了一道题
2: 啊，
0: 真是的。
2: 那个
0: 拉倒吧，
2: 我们看着了。
0: 今天人都说了
2: 啊，
0: 让我少说两句。
2: 谁说的？
0: 你说的。
2: 我啥时候说的？
0: 你说的。
2: 我昨天说的不是吗？我让你昨天
0: 说了，说听说今天有福利。
2: 哎，
0: 今天的福利是这样的。
2: 啥？
0: 我今天早上跟大伙承诺了。
2: 啥？
0: 我说你们吧，在我们八小七百姓通里边
2: 啊，
0: 不用干别的，
2: 嗯，
0: 就每个人夸我一句，我都没多要啊。
2: 啊，
0: 就一句，只要是大家夸的好，我每人送个对象。
2: 不是，妹子，就你这么说，我敢夸你吗？
0: 我指定是给，要不要是你的事儿。我心意达到
2: 了。咋的了？你最近承包啥大活了？啊？
0: 我也开始
2: 啊，
0: 出马了。
2: 去把你抓进去。那个，你这属于诈骗，你知道吗？
0: 这不叫诈骗，
2: 咋的呢？
0: 在这充其量是画大饼
2: 啊，又画金刚无敌大铁
0: 饼。不是，那你也画，我也画，咱俩就是一起画，就、啊、你给我画，
2: 画的
0: 我给大家伙画，是不是？啊、
2: 那个啊，怎么的，在咱那里面夸，在八九七北京通里面，
0: 在我们的直播间，
2: 对
0: 啊，你要夸我，不用多夸，夸一句就行。嗯、为啥说让大家在直播平台上啊，就是八九七百京通这个平台上来夸奖我呢？
2: 为啥？
0: 不要在我们群里边，群里边说就咱们几个，
2: 对
0: 自己家人啥时候夸还不行？你要夸，你得拿到明面上去夸。那你说夸奖人这话吧，不能我自己说，
2: 啊、
0: 我自己说那成啥事儿了呀？
2: 你看
0: 是不是？那不得是借着别人的嘴来夸奖我吗？
2: 啊！
0: 最主要的一点，我们领导关注我们这个平台呀。
2: 你看，
0: 那没准你哪天夸的，你就让我们领导看着了呢。
2: 啊、
0: 你看大圆这行啊，大家伙认可呀。
2: 哎呀呀！
0: 啊，是不是？
2: 哎呀呀！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不要这个行为只仅限于今天，
2: 哎、
0: 啊，不要只限于9月10号教师节这一天。我希望未来的每一天大家都完成一次，
3: 因为他也不一定天天看直播呀。
2: 而且的时候，现在在这个视频号和抖音里边，你都可以搜八九七百姓通啊，在这里边每天早上8:30到9:30，你不一定非得用收音机能听到我们声音了。
0: 对的，
2: 在视频号和咱们抖音里边的时候搜八九七百姓通，你可以通过画面直接看到我们俩在现场的同步直播，同步通声的。
0: 那是自然，
2: 在这里边你就可以随便的夸我们俩了、
0: 嗯、
2: 啊！你说这个女主播亮啊，你说这个男主播更亮啊？
0: 怎么说呢？
2: 都没问题。
0: 我就是
2: 啊，
0: 最低最低啊、
2: 嗯，
0: 就是最低一个底线了。
2: 啥？
0: 啊，就是说什么呢？
2: 啥？
0: 你们只能说是骂我哥自己。
2: 为啥呀？
0: 就是说你们
2: 我那么招人烦吗？
0: 非得想要夸我，就是非得要骂一个人的话，
2: 啊、
0: 你只能骂他自己，不能说。
2: 就非得你踩一个、啊、夸一个，
0: 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人都是犯这毛病
2: 啊。
0: 那我不能一味的付出啊，那我还得有这种发泄的欲望呢，是不是？那毕竟有一些键盘侠就愿意在网络上发泄自己的情绪啊。
2: 哎，
0: 你把你好的一面夸奖给我，你把你要发泄的一面给他。
2: 妹子，
0: 公平不？
2: 妹子。咱俩合作10年了，
0: 咋了？
2: 咱俩的粉丝头子没少组，没少这个拉拢，但是黑粉头子你那是最多的。
0: 要不然我为什么？
2: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这么多年骂我的还少啊？你换换不行吗？
2: 行，我这，但是我有一样、啊。
0: 作为搭档，你替我承受点不行吗？
2: 我是不，我不招黑体质。
0: 嗯。
2: 我不像你一样，你是招黑体质。再来说昨晚昨夜吧啊，但是也一样啊。最近的时候，我们这个不说了嘛。从上周开始，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里边的时候，搜八九七百姓通，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俩小哥俩的同步。

0: 播了啊，在里边的时候我们不要礼物，千万别给我们发礼物啊，就在底下。
1: 刚才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坐亭赏月的这位朋友
0: 咋的了，
1: 你凭什么送我们两个棒棒糖？
0: 不要不要啊，我
1: 在我们这里这是违规的，你知道吗？
0: 咱把那个礼物，
1: 我告诉你啊，
0: 送礼物那关的不行吗？
1: 你是不是今天早送了两个棒棒糖
0: 啊？
1: 我罚你再发一百个。咱必须得讲规矩，是不是、哎、你在没有征得我们两个同意的情况下，你就送了我们两个棒棒糖、
0: 啊、
1: 你把我俩当回事了吗？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罚你再发一百个、
0: 哎、你再侮辱他再猛烈一点啊，
1: 气死我。
0: 摸着你良心说这话，你心得瑟吗？
1: 不行，我现在就是、
0: 啊、你这么的、啊，
1: 因为啥呢？哥，岁数大了，我现在根本就体会不到这是心痛还是心绞痛。
0: 那个这样的，人家送礼了，咱也不能礼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1: 啥意思？
0: 人送俩棒棒糖是不是？
1: 嗯，
0: 回俩香壳。俩，别那么抠，就要俩，费劲吗？
1: 他不带要的。
0: 要不要脸的事儿，你给
1: 你以为像其他，你像有道啊
0: 啊，
1: 像风清玉海一达似的、啊、那收我俩香格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他不能。
0: 不一定，这万一人得意
1: 呢，他是我姑家我亲哥。他真不稀罕、
0: 啊、你啊，
1: 哎呀，没准我要是真送出去了
0: 啊，
1: 他今天晚上得吐一宿。
0: 那是真
1: 大家不知道什么叫香格、嗯、是吧？
0: 不知道啊，
1: 老听友都知道。
0: 哎，对，
1: 就是来自大远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馅儿饼之后酸菜馅儿的香格。嗯，就是这个玩意儿，还要吗？
0: 再来俩，一兄，
1: 别的了，
0: 韭菜盒子味儿的，酸菜味儿的韭菜盒子不是吗？
1: 我意思就是说、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吃酸菜的
0: 啊，
1: 毒还没有那么大。你等我明天早上吃韭菜盒子的。
0: 你今早吃不就酸菜馅韭菜盒子吗？
1: 就是一个馅儿的啊！
0: 哎，来，这不把昨晚的小作业给大伙儿分享一下吧啊！
1: 嗯，
0: 哎，对了，咱俩还有一个主题没说呢。
1: 哎呦我天哪！行了，先把这完成了。
0: 先把这完成了吧。
1: 你这跳跃思维太跳了。
0: 对对，必须的，要不然我真跟不上你的节奏。啊，昨晚上的时候我们留了一个小作业，这小作业非常的好啊，就是好多人都能看得到，是一个上面是一个小勇士拿把剑，这个什么那个斯巴达勇士啊是什么呀？
1: 不认识。
0: 你也不认识啊？
1: 通常我不知道，我不认识的我都不再说的。
0: 啊，上面是一个小勇士拿着一把剑啊，在下边的时候呢，这个底下也是一个小勇士吧。但是我发现他头盔不一样。
1: 是让大家来猜一首歌名
0: 啊，
1: 然后那个咱们幸运楼层啊是13楼，首先你的楼层是对的，13楼，然后并且你的答案是对的，你是可以获得由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
0: 哎。啊，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
0: 嗯，
1: 然后让大家猜这个歌名吧，哈，是2年之前特别火的一首歌。
0: 两年之前特别火的一首歌，
1: 是陈奕迅的一首歌啊。
0: 啊，
1: 他这第一张图片是什么呢？第一张图片是一个小勇者，下边。告诉你了，他是一个勇者、
0: 哦、
1: 然后第二张图片就让你猜了啊、
0: 哎、
1: 这个勇者上面的帽子头盔换了，换成了一个蘑菇，哎，头上戴了个蘑菇、
0: 嗯、
1: 蘑菇，这个勇者戴了个蘑菇，你猜这是什么歌？陈奕迅的，
0: 陈奕迅的，
1: 很多小朋友都在传唱这首歌的。
0: 哎、
1: 把这首歌的名字发过来啊！幸运楼层13楼，
0: 13楼，彩中1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领取的地点呢，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啊。而且的时候，这个可以说啊，在。今天那个这场里边的时候，咱就是一个送礼的一个环节，就是嘎嘎就送，哎，所以说好朋友们，你就可以、
1: 嗯、
0: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猜了啊，彩中13楼的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米砖一块啊。
1: 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啊、
0: 嗯、来首先看一下一楼你的小脚丫就说了，
1: 你的小脚丫，
0: 你的
1: 大清早的跟谁俩，你的小脚丫，你
0: 人家名字就叫你的小脚丫
1: 啊。啊，你说你这名起的
0: 咋的？
1: 这是属实是，就是让我觉得吧，
0: 嗯，
1: 有点撩的嫌疑，太撩了吧？
0: 你的小脚丫说了，
1: 幸福，你这名字、嗯、赶紧给我改。
0: 叫孤勇者，
1: 嗯
0: 嗯，
1: 继续来看一下2楼男人哥，
0: 男人哥
1: 答案也是孤勇者，
0: 嗯，看一下我们3楼大王叫蓝云山说了孤勇者，
1: 继续来看四楼小鸡炖蘑菇孤勇者，
0: 五楼仙人球孤勇者啊。
1: 继续来看一下六楼一朵两朵孤勇者，
0: 七楼风轻玉海孤勇者，
1: 八楼胡家庄孤勇者，
0: 九楼我要低调孤勇者啊。
1: 再来看一下十楼有道孤勇者，
0: 嗯，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十一楼，十一楼是我们的六六六，六六六同样也是孤勇者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几楼了，十二楼，
0: 十二楼了，
1: 十二楼我们心灵的宁静也是孤勇者，
0: 嗯，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十三楼啊，十三楼是我们的家居啊，家居也是孤勇者，恭喜家居踩中新楼层了啊。
1: 好的，
0: 嗯，稍事之后家居你要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啊你全天都可以拼的电话号码，在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课龙超市里边去领取米砖一块哦。
1: 嗯哼，继续来看一下笨笨的答案也是孤勇者，
0: 笨笨的答案是孤勇者是吧，
1: 嗯，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岁月静好孤勇者啊。
1: 嗯哼，李俊鹏答案孤勇者，
0: 哎，红霞答案孤勇者啊。
1: 简爱，我们0720这位好朋友的答案也是孤勇者。
0: 魔法彩铃宝，答案孤勇者啊。
1: 红霞，孤勇者。
0: 一叶孤舟，答案是孤勇者。
1: 岁月静好，孤勇者。
0: 百姓生活110，这点再来补来，孤勇者，这点能赶趟了吗？
1: 不是，我就觉得
0: 啊，
1: 哥有点乏味。
0: 咋的？
1: 后边的留言不太想念了。
0: 没有错误答案。
1: 没有错答案，好烦哦。
0: 没有错误答案啊！
1: 你要知道，重复做一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哈特别的乏味的，所以后边的不念了，明天早点发。
0: 来吧，恭喜家居彩中幸运楼层啊！稍事之后，别忘了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后天啊。全天你都可以在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课龙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哦。
1: 嗯哼，
0: 来吧，再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今天是我们的教师节，
1: 9月10号教师节。
0: 哎，有没有跟我们的孩子老师们说一声？
1: 没事，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啊，说句辛苦了就行了啊。不用有表示。哎、送什么鲜花啊，那教书育人那不都是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是不是？不要送花，不要送巧克力，是不是？也不用跟我送什么明信片之类的，只要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就行了。
0: 我能空口说呀。
1: 不可以吗？
0: 我能吗？
1: 能啊。
0: 我不敢呢、啊。这样啊，
1: 教师节，然后那个咱们也给老师过过节，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不用给老师说什么感谢啊、辛苦了啊、这些话，就是大家心里都有了。
0: 哎，
1: 这么的啊、咱们今天每人说一句老师的经典语录。
0: 哎，老师经典语录，
1: 每人说一句经典语录啊。
0: 哎呀妈呀，别吵着，别吵着，别吵着啊！在教室就听着，在那，在我办公室就听着你们这屋吵着把火的。
1: 整个年级组，就咱班最乱。抽我干啥？我练会儿字啊！你都看我呀？看谁呢？
0: 而且的时候啊，作业是不是没带？没带就等于没写。
1: 对。
0: 来来来来，你再讲再讲，你上讲台上讲来来来，上讲台上说来。
1: 我在上边说，你在下边说，是不是？
0: 啊。
1: 有本事上上来说来。
0: 你看。这都是我们当年那些老师的
1: 经
0: 典
1: 语
0: 录啊！来吧，盘点一下我们当年那些老师的经典语录，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你定吗，妹子？
1: 新楼层五楼和十五楼，踩中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十五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嗯，给两个金主爸爸打广告啊！首先说我们踩中，几楼？五楼的啊，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的好朋友。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中央街十道街口上课龙超市搬去啊！
0: 嗯，再说彩中我们十五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它呢有10000多年的水龄了，里边含有钒啊、锂啊、硒啊、铯，20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这个是天然弱碱水，低刀低钠，而且这个水富含偏硅酸，绝对的滋养身心啊！人身体里边70%都是水分组成的吧？所以说给自己补水的时候，一定喝点好水啊！
1: 嗯，
0: 他家最近店里面在搞一个特价活动啊，因为这个水肯定比你别个瓶装水，咱不能说是 高端肯定是高端了很多，但价格跟它差不太多。所以说呢，最近的时候唐家水里有特价的时候，赶紧去薅这波羊毛。西六道街石榴园左侧抢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就这个水，你回来你煮茶你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
1: 今天我们。

0: 我们的主线任务啊，让大家来每人说一句老师的经典语录，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现在楼层是5楼，15楼。
1: 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评时间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第几个的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昼夜呢有15度的温差，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啊。在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德惠的天气依然是晴，西南风啊，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夜间温度有所回升。未来72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是晴转多云啊，同样也是西南风，最高气温呢是-29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

0: 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婉婉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1: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2: 大雨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雨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雨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0: 乐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啊，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大圆啊，
0: 老黄啊。
1: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每人说一句老师的经典语录，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
0: 谢谢
1: 楼层是5楼和15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良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0: 在北良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踩中1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总共是12瓶的，
0: 对
1: 啊，一大箱呢。
0: 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这个水绝对是水中的小贵族啊，不用介绍太多了，就是。说这里面含有多少多少微量元素，但你就是因为它是弱碱水，所以对身体是最有益处的。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摄入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嗯哼，没错。
0: 就是
1: 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把您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啊，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百姓通897百姓通的一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
0: 啊，
1: 在里边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啊，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
0: 嗯，就是老师在上学的时候经常说这么一句话，
1: 说啥？
0: 哎，就你们这一届啊，是我教过最差那届。
1: 嗯，
0: 毕业就不一样了。哎，就你们这届啊，是最优秀的这一届，是不是？
1: 毕业的时候就画风就变了。
0: 哎，你们这届是我教最优秀那一届。
1: 嗯，
0: 看书干啥？看书干啥？看黑板，看黑板看啥？干啥？看我，看我干啥？脸上有字儿啊？
1: 你们老师是魔鬼吗？
0: 哎，那王老师当时就这样式的，是不是啊？
1: 嗯，
0: 没人举手，是不是啊？
1: 让我可点名了。
0: 嗯，这龚老师经常也干这事儿啊？
1: 我呀，我才没有呢。
0: 啊、
1: 人家我带出来的孩子哈，
0: 哎哎，
1: 个个都可积极了呢。
0: 是吗？
1: 那这个对呗？我带出来的孩子，我叫不到他，啊、他都给我俩急眼。
0: 哎呀，那个就耽误大伙儿2分钟时间啊！我这道题讲完，咱就下课。
1: 这是语文老师。
0: 咱们那个体育老师最近身体。不太
1: 好，这是班主任。
0: 这节课咱们上英语啊。哎，你一人耽误1分钟，你全班耽误40分钟，你干啥？
1: 是，老师也经常说这些话哈。
0: 是啊。
1: 行了，经典语录这个机会呢，就留给大家去说，
0: 哎哎，
1: 每人说一句老师的经典语录，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啊。但是确实，9月10号教师节的这一天哈，
0: 啊，
1: 有很多地方都起到了一些带头作用，
0: 是吧？
1: 来倡导、来关爱一下老师这个职业。
0: 对对 对。
1: 怎么关爱的呢？
0: 咋关爱的？
1: 你就比方说哈，像全国有不少的旅游景点 啊，在这一天都倡议对老师免门票。
0: 没的。
1: 你就比方说像什么呢？
0: 啊，
1: 九寨沟啊，
0: 啊，
1: 华清池啊，哎呀，这些地方9月10号这一天，老师去是免门票的哟。
0: 那是不是也得等老师退休才能去？
1: 退什么休呀？
0: 现在
1: 可能是有人就说了哈，
0: 啊，
1: 那可是老师今天要上班的
0: 呀。对呀，啊，
1: 这是问题吗？
0: 这不是问题吗？
1: 遇到问题我们要克服啊！
0: 啊，
1: 你上班是上班，
0: 对啊，
1: 你没有大课间吗？你不会利用课间这个时间买张动车票去九寨沟吗？对不对？就或者说是什么呢？
0: 啊，
1: 哈，你下了课之后
0: 啊，
1: 下了晚课之后，
0: 哎，
1: 提前走一会儿，
0: 上
1: 然后再去呀。有问题我们要迎难而上，得解决呀。
0: 妹子，九寨沟我飞机都得3多小时。
1: 不管怎么样，这次免票福利哈。
0: 啊，
1: 就是专门送给老师的。
0: 哎呀，
1: 也绝对是体现出了尊师重道的这种行为。
0: 我跟你说，嗯，如果这天要如果这个老师都去了的话，什么九寨沟去什么那花清池的话，
1: 嗯，
0: 啊，家里边孩子，哼，又都没人管了，这帮神兽们又放虎归山了。
1: 那怎么会啊？我觉得这个这些景区哈，
0: 哎，
1: 做的就非常非常的棒。
0: 啊，教师太没良心了。
1: 教师节的这一天给老师免门票，
0: 啊，
1: 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哈，
0: 啊，
1: 我们交广之声现在也推出了一些优惠套餐啊。
0: 啊，啥？
1: 你就比方说，
0: 哎，
1: 凡是18周岁以下的夫妻，
0: 嗯，
1: 可以凭结婚证在我们电台免费打广告一个月呀。 还有啊，12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凭身份证在本台免费打广告一个月。
0: 哎哎，
1: 还有啊，未出生的婴儿可以凭出生证明在我们这免费打广告一个月啊。这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福利是给你了，不要那是你的事儿啊。
0: 啊，你的福利咱能敢要吗？
1: 我不管，我给了。我给没给吧？
0: 未满18周岁的夫妻，国家允许吗？
1: 我体不体恤你吧？
0: 上
1: 到老人，下到儿童，
0: 啊、
1: 我福利都给到你了、
0: 啊，
1: 但是你自己不领，跟我没关系哦。
0: 孩子没出生，谁给开的出生证？
1: 我不管。
0: 120岁老人搁来打广告来，他打啥、
1: 我不管。
0: 征婚吗？
1: 我不管。那所以说啊，教师节这天、你景点免费开放，给谁开的？
0: 对呀、给谁开的？老师都在课堂上呢。哎呀！
1: 但是啊，我也代表所有这些老师群体、感谢这些在教师节当天给老师免费开放的景点们，谢谢你们。
0: 对呀，
1: 真的很体贴啊，特别体贴。
0: 你们真丧良心。曾经我家邻居有个卖鸡贩的，就是卖小鸡儿的，从农村收那个小鸡儿，完了之后了卖给这个屠宰场，就是做这鸡贩子的。有一天他家孩子有病了，他抱着孩子上那个医院打针去，那个孩儿一看那个要给他孩子打针，哎呀妈，那哭的撕心裂肺的。
1: 你别说孩子打针撕心裂肺的
0: 啊，
1: 我打针也撕心裂肺的。
0: 那孩子说：“爸，你别把我卖了啊！”
1: 那谁说卖你了？不是跟打针跟卖孩子有什么关系？
0: 大夫也纳闷啊，咋一跟打针要卖你啊？
1: 就是
0: 这有啥关系啊？孩子，你别哭，你就是用啥呀？一打针就要卖你？他说：“我不知道，我家里面有这个习惯。我爸收回多少小鸡儿的，只要拿起针往小鸡儿上打水，第二天这小鸡儿就得卖了。”
1: 奸商。我能举报他吗？
0: 能啊，我都想举报的。
1: 咋的？打完之后压秤啊？
0: 啊，那当然了。
1: 啊，真是啊。
0: 那当然了。一斤小鸡多钱你不知道吗？一斤20来块钱一斤。
1: 不知道。
0: 打一斤水20来块钱呢。哎，
1: 原来如此。
0: 那当然。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哈，东北人在一起打扑克。
0: 哎呀妈！你昨天晚上我还玩。
1: 我告诉你啊，就那种气势，只有东北人能把你这个气势给打出来。
0: 对
1: 啊，你就比方说哈，东北人在打扑克的时候哈，
0: 咋的？
1: 最绝望的时候，他会说这样一句话：
0: 啥？
1: 你走天就亮了。这是在打扑克最绝望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经常说一句话。
1: 最窝囊的一时刻是什么时刻？
0: 啥时候？
1: 我就练一招。
0: 低声下气了，
1: 打扑克最窝囊的时刻
0: 啊！
1: 还有啊，最嚣张的时刻
0: 啥？给我撂这儿！
1: 我让你出了吗？
0: 哎，拿回去，
1: 拿回去！哎，最嚣张的时刻，
0: 对对对，
1: 还有啊，最纠结的时刻
0: 啥？
1: 爆片了吗？
0: 来给我爆片，来，
1: 爆片快点！
0: 来，
1: 还有啊，
0: 啥？
1: 最牛 class 的时刻
0: 啊！
1: 给你封样能走不？
0: 那个我
1: 老牛了，
0: 能走不？
1: 哎，
0: 啊、
1: 这个是不是随便撂啊？
0: 哎，
1: 你们走天就亮了。
0: 哎，那个
1: 还有啊，
0: 圆
1: 最倔强的时刻，你知道是什么时刻吗？
0: 啥时候？
1: 你走你的，不用管我。基本的手里就剩是3-5了。
0: 哎，对。我们最近吧，就是有一帮小伙伴们啊，以前的时候一起练习吹点乐器啊，吹萨克斯。最近的时候太不务正业了，
1: 咋了？
0: 打扑克。而且教我们吹萨克斯老师，
1: 我告诉你啊，别整太大。

0: 你当心下次我举报你。
1: 我们不赢钱的，玩啥的呢？就是
2: 长手指头啊，
1: 记分的，谁输了谁买菜。咱们下一顿大伙儿
0: 啊，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吃了、
1: 啊、就买菜，而且不是上饭店吃，在这个
0: 在家里面
1: 做啊。
0: 嗯，行，挺好，
1: 挺好吧。所以说，就是我们最近经历的，就这你说的这些，
0: 嗯，
1: 我们全经历了。哎呀，那个，
0: 哎，干出了吗？
1: 对啊。你走天就亮了啊、哎、
0: 那是手里实在没有大牌了。
1: 来来来来，报个章，报个章，你还有几张？哎，太有意思，东北人玩牌特别有意思、嗯、
2: 我虽然我知道，但是我从来不玩，
1: 不玩啊、
2: 因为
1: 其实以前
2: 因为我逢赌必输。
1: 对，以前最多玩扑克是在啥上？在火车上，
0: 嗯，
1: 特别是坐那个老慢车的时候，就经常几个人咱一起要出
2: 门。我不建议大家那样玩啊、
1: 哦、啊，在火车上经常能看见，就是咱一家人几个人的哈，在火车上这个就是最早小绿皮子逛荡的时候，坐那样子咣咣咣打扑克，哎，
0: 嗯，
1: 那时你就站旁边，你看着都感觉可热闹了。特别东北人往外走的那个，
2: 你看是看啊、嗯，这就跟那个相机残局似的，别参与啊、哦，
1: 对，
2: 或者说是在火车上参与那个红蓝铅笔似的，别参与。
1: 那都多少年前的老骗局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在火车上你能发现，就是以前特别以前出门的时候坐那绿皮火车，你能发现老多乐的事儿了。
0: 嗯，
1: 我当时记得我刚进出远门的时候，就看着一个这个在咱德惠站上去一个老大爷啊，就是买的是慢车票，结果坐的是快车。
2: 那他咋能上去呢？现在不允许啊。
1: 那个时候允许，就是好多年以前了。
2: 那个时候，
1: 啊、对，完了就是那个乘务员查票的时候就说：“大爷，你这个票你得补票。”
2: 嗯，得补票，那对。
1: 哎、老爷爷眼睛一瞪，
2: 那人家查着你了。
1: 对呀、啊。上面动是不是你们脚的、啊、
0: 嗯，
1: 咋喊我补票呢？当时乘务员就傻眼了，说那个不是票坏了让你补票啊，
0: 嗯，
1: 是啥意思呢？你买的是慢车票，
0: 嗯，
1: 你但是这趟车是快车，
2: 你慢点开就完了呗。你愿意开快跟我有啥关系？
1: 当时真的大爷也这么说的、啊、
2: 谁到了？
1: 那你们告诉司机一声，你慢点开着呗，我不着急，不赶时间，
2: 就说是。
1: 哎呀，当时我听完这话之后，我感觉大爷还得是你，还得是你，真的，够牛。哎，现在我跟你说有一个行业，你知道是啥行业吧？
2: 什么行业？
1: 收破烂。
2: 收破烂、
1: 啊、
2: 哎呦，我跟你说
1: 啊，
2: 这行业可挣钱。
1: 哎，而且收破烂你别上那什么破漏搜的小区去收去，
0: 嗯，
1: 你上那个就是高端小区收去。
2: 高端小区，
1: 哎，
2: 收一些高端货。
1: 你看，那天就是我一个老兄弟收破烂的，我也想干这行，我俩就找一个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进入一个高档小区里边收破烂去、
0: 嗯。
1: 当时有一个贵妇，一瞅那穿金戴银的有钱，正装修房子呢，那地上全是破纸壳子啥的，
2: 哎，就收呗。
1: 完了就联系网收破烂吗？
2: 别打起来啊！
1: 对呀、啊，说收完称重，那贵妇就问我们，
0: 嗯、
1: 这样多少钱？我说80。
2: 啥纸壳子81斤呢？
1: 一共80块钱纸壳，那有多大一堆呢？
2: 不是，就是你收纸壳子80块钱一斤呢？
1: 这一堆称完称了，一共80块钱。
2: 一共八十啊？
1: 哎，
2: 那得多少一纸壳子呀？
1: 老大一堆，一堆车子们拉一推车子吗、
0: 啊？
1: 我正准备给大姐钱的时候，那大姐说太贵了，我给你50得了啊！转身掏50塞我兜里面，扬长而去。
2: 谁给谁钱呢？
1: 他给我了。
2: 咋的？就是讲价讲惯了，这大姐呀、啊。
1: 我本来我收纸壳，我寻思
2: 怪不得收纸壳子要上高档小区呢。
1: 啊！
2: 你不用给他钱，他还给你钱。
1: 对。
2: 他以为他付的是人工费呢。
1: 对。要不咋？
2: 真不错啊！
1: 哎，圆儿，就是你看你们姐俩就是这你俩。
2: 我跟哪个姐？我姐可多了。
1: 你家里面那个姐。
2: 啊，我亲姐姐，
1: 亲姐姐，
2: 怎么了？什么事？
1: 就是你们关系咋样？
2: 关系好啊，
1: 好到啥程度？
2: 好到啥程度
1: 啊？
2: 那亲姐俩这怎么给你形容好到什么程度啊？
1: 就像你
2: 就好，我俩好的跟你一个爹一个妈似的，我能这么说吗？
1: 你说好没说一样？
2: 就是你让我形容好到什么程度？
1: 就是、你这么说吧，就你上你姐家住能住多长时间？
2: 我想住多长时间，我住多长时间？
1: 你看，这一看那亲姐俩，
2: 对呀、啊，
1: 仗义，
2: 对呀、啊。
1: 我一老弟，他结婚之后，他小姨子、
0: 嗯、
1: 上他们家一住半年。那家伙小姨子还豪横呢，天天要好吃的好喝的，贼懒不扫地
2: 不
1: 吃衣服的。那不
2: 是说姐行
1: 啊，
2: 那是姐夫行。
1: 完了，
2: 姐夫像样啊？
1: 那姐夫没
2: 我劝这姐呀
1: 啊
2: 不行，你让你老妹儿回去。

0: 家吗？
1: 完了之后了，那个没事，那我这哥们跟媳妇说，那个媳妇儿，你看你不行，老妹儿回家呗。
0: 嗯，
1: 他这姐说了，那真小气呢。我就这么一个老妹儿，搁这住两天咋的了？
0: 啊，这姐姐还没领回到。
1: 对呀、啊，完了之后你干什么？问哥们儿实在逼没招，问老方说咋整？我说你这么的啊，你老妹儿逛街去，你给她买东西，买衣裳，买好吃的，哎，看电影。啊！你所有的从里到外衣服都给他买，
0: 你就往你那个小姨子身上花钱。
1: 对，花钱。
0: 哎，对，你请你小姨子撸串、唱 KTV、按摩。
1: 哎，没超三天，他媳妇就不高兴了。啊，我说那不是你亲老妹儿吗？你看，那你亲妹妹对她好点咋的了？
0: 就是给她买两件衣服，给花点钱，你说你还心疼啊？你有你这么当姐的吗？
1: 没想到啊，那是真亲姐呀！半夜把她妹子就送回去了，
0: 连夜订的火车票给送走。
1: 来我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教师节了，当年你的老师嘴里边经常说的那些金句都有啥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5楼、15楼踩中5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5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近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开讲了。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4: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
1: 我们现在是综合广播，谢谢。
0: 啊，被吵住，今天
1: 我是大圆儿啊。
0: 那个今天这50块钱又保不住了。
1: 50
0: 啊，
1: 100了已经。
0: 哎，这搭档不能要了，你您都知道100了，你还提出来，你让我心里得点安慰不好吗？
1: 嗯，
0: 来吧，把安慰送给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吧。啊，今天的时候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说一下你对当年老师的那些口头上经常说的那些金句啊。
1: 每人说一句老师经典语录啊，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现有楼层5楼和15楼，5楼是米砖，15楼是矿泉水一箱。
0: 哎，来看一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1楼胡家庄，胡家庄说了，看你那样以后就是个长勺的。咋小时候就脑袋大脖子粗了？
1: 不是说现在有几个工资能挣过掌勺的的？
0: 那多稳定啊！
1: 就是哪个咔咔听大勺一月不得挣个1万8的呀？
0: 而且现在哪个
1: 正轨呢？
0: 哪个饭店老板不得看着掌勺脸色行事？
1: 就是
0: 你敢得罪他啊？
1: 老板地位都不如那掌勺的，
0: 真的，哎，都得供着。我跟你说啊，二楼风景玉海就说了，体育老师请假了，这节课上语文课。
1: 多损！继续来看一下3楼，我要低调，干啥呢？干啥呢？别嘚瑟啊！消停着都。
0: 哎，这句话从小学幼儿园一直听到这个小学到高中，是不是？
1: 你这老师还来自东北的呢？
0: 啊，几楼了？
1: 4楼。
0: 4楼是。
1: 4楼是你看。
0: 喜鹊说了啊，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来。这是老师经常说的
1: 啊，孩子们听明白了吗？
0: 哎，这句话、
1: 啊、好的、
0: 哎，听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自己下课研究研究。继续来看一下5楼一叶孤舟。
0: 他说了啊，就你们是我最带过的学生当中最难带的一批学生，尤其是公园。
1: 咋的了？
0: 啊、那嘴好像租来的吧？我。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1: 他是几楼啊？
0: 5楼。
1: 5楼是什么来着？
0: 米砖。
1: 米砖啊。
0: 啊。
1: 不好意思，这米砖好像不愿意跟你走。刚才的米砖告诉我了、
0: 啊、
1: 他说他不喜欢一叶孤舟。这个可跟我没关系、哦、
0: 啊。
1: 然后那个电话号一会儿发过来，但是周六能不能领着那就得看米砖咋说、哎、
0: 没事兄弟，有哥在呢啊，该能领着肯定。来看一下6楼，6楼 VIP 免费，
1: 祝全国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你会老来事儿。
0: 你看那不咋，这都是当年上学的时候班长的料啊。
1: 七楼
0: 百姓生活10说了，祝全国老师都节日快乐。
1: 嗯，好，你也挺会来事儿。
0: 那你学习委员啊。
1: 继续来看一下8楼，益达，祝龚老师、龚台长教师节快乐，永葆青春，早日实现月薪1万元的梦想。你皱谁？
0: 哎呀，
1: 你皱谁呢？
0: 咋的了？
1: 我的目标是月10W。月过万，你这是揍谁呢？
0: 你看，到几楼了？
1: 9楼。
0: 9楼，一个两嘴说了，分不清谁大小王啊，啥也不知道啊。嗯、
1: 这好像不是出现在课堂上的，这好像在家里边儿。
0: 我听着好像是啊。
1: 接下来看一下10楼，晨晨啊，
0: 晨晨，
1: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讲台。
0: 多损，
1: 整窜花了。
0: 就是啊，你把老师给送哪儿去了？你要啊。
1: 11楼，
0: 11楼啊，我们的东风就说了，消停的都给我啊。
1: 总感觉这些话从我们嘴里边说去一点震慑力
0: 没有，震慑力是不是、啊、
1: 继续来看一下12楼，大王叫我来巡山啊、嗯、我在上面见，你们在下面说是不是？
0: 这好像，
1: 我跟你说，我但凡嗓子要是稍微舒服一点的话
0: 啊，
1: 我演的比这像，
0: 能拿出那气势来，是不是、啊？
1: 那必须是本色。
0: 哎呀妈呀！那个，来再来看一下
1: 13楼，
0: 13楼魔法彩铃宝，魔法彩铃宝说了，哎，都听点，都小点声的。
1: 啥叫小点声
0: 的？就是写的都小点声的啊，都小点声的，听不见我讲话了都。哎呀，你带这帮孩子是真难带呀，看出来了。
1: 你让你们老师吧，上那个见风播音主持去学学语言呢。
0: 哎，
1: 他这个逻辑思维不是很流畅啊。
0: 那个，
1: 接下来看一下14楼啊，仙人球啊，捅啥呢？看黑板呢。
0: 来到10几楼了，
1: 15楼了，幸运楼层了啊。
0: 来到15楼层了啊，恭喜这个有道彩中幸运楼层15楼，你将获得我们。 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有道就说了，这题都讲多少遍了还错，大然你做对了吗？还有空唠嗑呢。
1: 不是，我在你们心里边上学的时候指定是个学渣呗。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上学那一会儿，无论是哪个阶段的老师都成稀罕我了 尤其是开运动会的时候，
0: 能跑能跳能跳，
1: 体育这方面嘎嘎的。
0: 哎呀呀，
1: 就是除了说是学习不好，上课纪律也不好，然后还有就是人缘也不咋地
0: 啊，
1: 但是我体育嘎嘎好。
0: 哎
1: 好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王一二三啊。下课来趟我办公室。不是，这句话最吓人了，我跟你说，老吓人了，我怕这句话。
0: 你怕那句话？
1: 你这句话更吓人的是谁呢？是岁月静好说的哈。
0: 啊，
1: 明天叫你家长。
0: 李振鹏说了。
1: 咋的了
0: 啊？李振鹏说了啊，同学们看好了，我要变形了啊！这是数学老师，这一定是数学老师。
1: 要变形了，啥意思啊？
0: 啊，那个就是数学老师基本上那个教几何的时候要有一些，
1: 他要变形，我还以为他要变啥。
0: 哎呀，
1: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线罗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后边的这几条留言咱们就不念了啊，时间有限，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把我们今天幸运楼层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彩中13楼的家居还有5楼的一叶孤舟，获得了由北梁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10道街口的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一定要发你的电话号。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大同。北魏贵族们热衷于宣扬佛教，从公元460年开始，朝廷开始在云冈开凿一系列佛教洞窟和造像。北魏开凿的佛教石刻让中国的石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期为您带来的这本《中国艺术史》，我们就从石刻艺术讲起，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中国艺术发展脉络。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云冈石窟中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是北魏文成帝为自己和四位先帝开凿的。云曜五窟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整块巨石龛刻的佛像，第二十号洞窟的佛座像高达14米，做沉思状，佛像的肩部和胸部显得十分的宽厚，但轮廓却很精细。公元480年前后，云冈石刻的风格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佛像线条硬朗，整体风格沉闷严肃，但在这一年之后，佛像石刻开始大量运用简洁明快的线条，七号洞窟石刻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这是公元480年到公元490年之间由北魏皇室捐赠的洞窟，墙壁上布满了各种色彩艳丽的浮雕，以表现佛教故事。公元494年，北魏都城南迁至洛阳，随即朝廷在洛阳周边开凿了许多石窟。在距离洛阳大约20公里的龙门，雕刻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细腻的灰岩，这种质地可以雕刻出更加精细的线条，因此洛阳地区的石刻偏向于用线条来表达美感，这与云冈石窟的立体造型大相径庭。其中以龙门石窟的宾阳洞中窟为代表，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下旨修建的，于523年建成。在宾阳洞内，每一面墙上都有大型的佛陀造像，还有北魏皇室虔诚礼佛的场景。由于南方缺乏佛教造像，考古学界之前认为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风格起源于北方，然后逐渐向南方传播。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艺术才是六朝时期佛教石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风格最早的创建者是东晋画家戴逵，他的作品将雕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戴逵与另一位鼎鼎有名的画家顾恺之是同一时代的，他们的画作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物扁平瘦长，服饰流畅飘逸。这种对人物和服饰的处理方式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体现在云冈晚期石窟和龙门早期石窟当中。由此可见，石窟艺术的新风格是由中国南方的艺术家引领的。龙门宾阳洞中窟包括高大的立像、供奉碑和镀金佛像，供奉碑上刻有题记，立在寺庙里，碑文是《金刚经》的选文和佛教故事。在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还有18块原封未动的供奉碑。中国有四大石窟，除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还有敦煌莫高窟。敦煌以壁画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窟宝库。敦煌莫高窟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当时敦煌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僧人韦志为了给沿途旅客传播佛教，就在千佛山上修建了最早的莫高窟。隋朝时期，敦煌地区因为战乱一度被废弃，但到了唐朝，唐玄宗和武则天都颇为重视文化事业，莫高窟由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在唐朝时期，莫高窟达到了大约1000个石窟、数千尊佛像的规模。莫高窟的石刻水平极高，不仅表现了佛教故事，还展示了古代的社会生活、历史事件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艺术珍品给人们提供了了解古代佛教文化的窗口。然而在唐朝之后，敦煌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20世纪初，莫高窟才重新被人们重视。由于岁月的侵蚀、洪水的侵袭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一些石刻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幸运的是，通过后来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供世人欣赏。 莫高窟集绘画艺术与石刻艺术于一身，许多洞窟并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供僧人来修行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壁画除了传统的佛教故事，还出现了经变画，形式上有点类似于连环画。莫高窟的经变画大气宏伟，而且颜色艳丽，跟早期的传统佛教故事不同，经变画会穿插着百姓宴会、行医、商旅和农耕等生活化场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敦煌壁画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在492个洞窟里，几乎每一洞都有飞天。飞天指印度神话中的两位神仙，一位叫天歌神，一位叫天乐神。传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飞天形象从16国开始出现，历经千余年，直到元朝末期消失。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飞天的姿态和意境都在不断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特点的飞天。全面而精炼的中国艺术史入门，全面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欢迎继续收听。敦煌壁画充满古人浪漫的想象，其受众群体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在千里之外的宫廷，盛行的是另一种绘画风格。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所作。阎立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代诏宫廷画家，到了唐高宗时期被提拔为右相。历代帝王图以明劝诫、助生辰为目的，画了从汉昭帝刘弗陵到隋炀帝杨广等13幅人像，有明主、雍主、昏君、暴君等造型，褒贬鲜明。阎立本在某些细节处运用了散阴影的绘画技巧，让人物面部产生很强的质感，衣服皱褶上的阴影更为显著。从绘画技巧上来说，唐朝唯有吴道子能与阎立本匹敌。开元年间，吴道子以善画被召入宫廷，专门为皇家画画。据说他还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吴道子画技超凡脱俗，无论是佛道神鬼还是人物山水，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史料记载，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绘制壁画300余幅，而且绝无雷同。吴道子的绘画风格很独特，所画人物衣袖飘飘，线条遒劲，仿佛真的有风吹起到画中人物的衣服，被誉为吴代丹峰。关于吴道子还有一则趣事，传说他有一次在寺庙里画了一匹马，一时疏忽忘了画马尾巴。虽然这幅画略有瑕疵，但毕竟是画圣之作。他离开后，寺中和尚就将这幅秃尾巴马挂起来供奉。过了几天，附近的村民怒气冲冲地跑到寺庙，说寺里的马踩踏了他们家的农田。和尚辩解道，寺中并未养马。村民不信，在寺庙里四处搜寻马的踪迹，直到他看到那幅秃尾巴马，才惊讶地出声，就是这匹秃尾巴马，你们是怎么把它圈养在画里的？后来吴道子画马成真的故事就流传开来了。古人作画并不局限于画笔，相比于纯粹的书画，老百姓接触更多的是日常用具，因此在器物上作画就成为一门新的艺术，这就是漆器。漆器就是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枝叶，然后将其涂在器物表面的工艺品。用漆树枝叶做涂料，能起到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功能，还能配置出不同的色彩，在器物表面绘制图案。漆器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首先需要制作胎体，胎一般为木质，偶尔也用陶瓷、铜或者其他材料。胎体完成后，漆器匠人在其表面进行修饰。 从材料工艺方面讲，制作漆器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瓷器，只不过漆器不易于保存，所以唐代以后漆器的生产数量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不及瓷器。但作为我国的工艺美术品，历代漆器艺术不断发展完善，留下了许多珍宝。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就通过采集土壤和树枝等天然材料制作出了简单的漆器。韩非子石过记载，尧帝将天下禅让给舜，舜为了庆祝这件事儿，派人上山砍漆树采集生漆，制作了许多漆器。诸侯都觉得新上任的这个天子太奢侈，有13个诸侯国公开跟舜帝叫板。这段记载说明，在三皇五帝时期，匠人已经能制作出精美的漆器了，而且漆器在那时候算是奢侈品，哪怕在宫廷也不能大规模使用。战国和两汉时期，漆器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大哲学家庄子就曾经担任过管理漆树园的小吏。漆器作为饮食器皿，生产量很大，这一时期生产的漆器迄今为止已在40多个县市有所发现，无论是分布地域还是出土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魏晋以后，由于瓷器制作工艺的迅速发展，上层贵族的日用器皿也多用瓷器代替，漆器则下放到平民阶层，成为百姓的家具和日用器皿。通过这一时期的出土漆器，我们可以发现漆器的制作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漆器制品种类多，技艺精，还有许多革新和创造。除了传统的一色漆、彩绘漆和镶嵌漆器外，匠人们还创造了描金、浑金、雕填、雕漆等技法，后世漆器的主要种类到此时都已经齐备。雕漆是漆器工艺中最复杂、造价最高昂的。文献记载，雕漆在唐代形成，但迄今为止，考古界还没有发现唐代的实物。宋代雕漆仅有江苏镇江出土的团扇柄和剔黑圆漆盒。元代出现了两位著名的雕漆匠人，即张成和杨茂。他们的作品图案丰满，刀法娴熟，磨工圆滑，整体风格浑厚精致，技艺极高。现藏于安徽博物馆的张成造漆器有3组雕云纹，刀口深1厘米，纹样回环流畅，精美绝伦，是漆器工艺史上难得的珍品。这本《中国艺术史》以时间为限，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中国艺术，从早期的青铜器到中后期的书法、绘画、建筑，内容详尽，脉络清晰。作者苏立文侧重于讲述历史中的艺术，从艺术角度看历史的变迁。对于想要了解中国艺术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详尽的百科全书。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黎哥说，这本书通俗与见地、历史与艺术、实物与观点的互动柔和，比如陶器和青铜器的互相借鉴，书法绘画的流派纷争，体现了本书的特点，那就是包容兼顾。读者寿竹说，这本书时间跨度上从石器时代至现代，内容包括玉器、青铜器、陶瓷、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等，很适合对中国艺术不太了解的读者们作为入门书。读者蝶之羽翼说，相较于同类著作常见的内容分类，作者在创作本书时始终遵循连续的朝代这一时间线索。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 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洛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洛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过。在海边笔直的路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那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显示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5到10度，大晴天；明天是25到15度，晴天。太好了，明天终于暖和一点了。现在一早一晚出门实在是太冷了。后天温度要比明天还要高哈，而且后天刚好是星期六，哎呀，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出去游玩啊。后天29到13度啊，所以正午10分。全天最热的时候在下午2点钟左右，还是需要注意防晒的。后天29到13度，明天25到15度，今天25到10度，都是晴天。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号，是星期四，农历的7月29。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信息环节啊，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比较集中，我们这时刻共同关注。目前看到哈，在这个和平路的13道街方向，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和平路的13道街方向，双向车流量都非常非常的大。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暂时看到很畅通啊，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花过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万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1分为2，2分为4，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这回懂了吧。
2: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0: 幺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北京时间的10:08啊，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897百姓通。每周一到周四呢，咱们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的问题和意见和线索。你看今天又是周四了啊，那每周五也就是明天，咱们会邀请职能部门的嘉宾来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同时咱们也全程的是开启线上直播啊，欢迎大家随时的拨打热线电话872-6267和872-6268，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 DH897897897 来留言，随时都可以反映您的诉求，提供线索，比如说说出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烦心事儿，政策的解读不是很清晰。那今天呢，我们是周四，依旧是和向大家来征集问题，所以此一时刻872-6267872-6268两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0: 嗯哼，我们所征集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来也是来自于方方面面啊，
1: 哎，
0: 比如说关于交警队、执法局、社保、医保、供电等等啊，
1: 全都有，
0: 就只要是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但是每周呢，我们将会针对一个部门来解决。
1: 嗯，
0: 比如之前啊，这个执法局已经做客过直播间了啊，
1: 是
0: 上周呢是我们的这个交管大队做客直播间。
1: 嗯，
0: 哎，本周将会迎来的呢是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餐饮化妆品
1: 监督管理
0: 科。主要这个科室啊负责的呢是跟这个餐饮食品有关的啊。
1: 嗯，
0: 化妆品本周咱不讨论。
1: 嗯，
0: 主要是针对于餐饮问题，这个也是最贴近民生的一个话题。
1: 这我太喜欢。
0: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去到饭店里面堂食的话吧，好像这个风险现在会很小。
1: 是。
0: 因为我在我看来好像现在去堂食的话，大多数饭店都能达标。
1: 而且
0: 你看得见的地方都很干净。
1: 你要是去堂食的话，你首先你对它这个店面和就餐环境你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了。如果说店里就这么一两张桌子，埋埋汰汰的，牌照也是脏兮兮的，屋子里还飞苍蝇，你会在这儿吃饭吗？扭头就走了吧。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主要针对的呢是这个网络餐饮啊，互联网餐饮，网络餐饮主要代表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外卖。
1: 对，
0: 现在基本上好像每个人啊，尤其是年轻人，每天都至少会点一次外卖。
1: 真是，
0: 哪怕是你不点吃的，你也得点杯喝的，点个奶茶之类的。
1: 就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呢？什么都能叫外卖。你像买那个水果
0: 对
1: 给你切的可精美了，你说我这还不叫个外卖？有时候满减券一减之后特别的便宜，各种的吃的，你无论是说中餐、西餐，以及还有那种跑腿服务，都能在网上来完成。
0: 而且现在呢，这个外卖啊又多了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啊，现在我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在推行的一件事儿哈，那就是明厨亮灶。
1: 哎，
0: 明厨亮灶呢，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通过平台直观的看到这家店面的一个后厨的情况。
1: 是，
0: 哎，你就能知道我这个厨餐这一块啊，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哎，甚至你都可以看到是由谁来掌勺，哎，给你炒好的这道菜。
1: 嗯，太好了。
0: 哎，但是相反，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可能是没有配合这个明厨亮灶啊，所以导致好像还是有很多商家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1: 就是这个外卖商家线上会给你展示厨房的后厨的照片，如果说他展示的照片就和他实际的又不符呢，我觉得这个监管也没办法。比如说你今天来检查，我就收拾得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1: 等你走了之后，我就
0: 特别狼藉。
1: 你说这个又好像，
0: 包括还有什么呢？
1: 怎么办呢？
0: 就是有一些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这个知道消息知道的相对比较晚一些，可能有一些这个商家的后厨，本身现在就不是很干净，他已经被勒令整改了，对不对？暂停他营业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哎，这个商家居然还能订餐，
1: 怎么回事？
0: 那你这会儿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就这种情况怎么杜绝？
0: 所以说这东西啊，哎，差在哪个环节呢？你比如说是咱们这个主管单位是不允许他继续经营，你得整改完以后才能经营。
1: 那肯定啊，
0: 平台可能不知道啊，对不对？
1: 哎，就
0: 哎，我说我不经营了，但是平台不知道啊，
1: 又有一些
0: 不同步
1: 问题哈。
0: 也就是说，很多的事儿是不同步的。哎，那么如果说你知道了这件事儿，或者我知道了这件事儿以后了啊，我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哎，这也是问题。
1: 对，
0: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平台啊，会推出很多打折和特价的东西，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但是我永远相信一分钱一分货，你花9.9永远买不来那50块钱的大肘子。
1: 但你知道现在是怎么情况吗？他会用一个低价的吸引你，比如说这个5块钱就给你买一份地三鲜，啊，买一份溜肉段，等到你再选第二个菜，素椒土豆丝38，哎，或者设置大量的隐形消费。
0: 包括现在各平台呢也会有一些推出哈，比如说美团有拼好饭之类的啊，九块九那都包邮了，不是，都包配送费了啊，来了以后可能你发现哎，这东西好像货不对版，
1: 是，
0: 就说白了啊，这东西怎么回事，它有一款正价的商品，它把正价商品的那张图片放到了这款特价商品的图片信息上，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的其实哎呀这菜量挺大呀，这菜码，结果你用这个低价或者是优惠券买完以后，你发现到货了，跟你这个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这个事儿啊，到底属不属于是欺骗了消费者？
1: 我觉得肯定属于。
0: 我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反映一下？
1: 我觉得可以。
0: 是不是？我该走一个怎么样的流程？
1: 是。
0: 我如何去提交我的一些证据？
1: 哎。
0: 使这个证据链完善。
1: 而且很多朋友其实他知道说我要打12345或者我打12315来投诉。但是我一想，这个过程是不是太复杂了？今天找我核实，明天找我核实，又找我要这个照片。又让我这么弄，那我就拉倒吧。
0: 拉倒吧。
1: 然后一想说，哎，我这份外卖15.9，
0: 就这么地
1: 了，拉倒就拉。哎，对对对。
0: 哎，同时还有一件事儿，你这个可能是拉倒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私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不想去走那流程。
1: 哎，是。
0: 但是我还不想认吃这哑巴亏。那么好吧，我跟商家去协商，咱俩私了。但是私了也要有私了的流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商家掌握了完整的一个链条以后，哎，他会不会回过头来说你
1: 勒索？
0: 你勒索我？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是有点理，但是理占的不多。然后你非得你还要这么些赔偿。对不对？哎，他可能回头还会再告你。
1: 但其实这个如果站在商家的角度来说的话，咱们也保护商家。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比较讨厌的顾客呢，他就要坏你呢，是不是？
0: 对。
1: 我这个外卖我挺贵的，我70多点的呢，那我就里面放两根头发，小虫，就是怎么界定？我觉得其实它都是有一个流程，有一个标准。
0: 而且如果说是不堂食的情况下啊，这个证据链很难去完善。
1: 真是。
0: 如果是堂食的情况呢，可能还有监控摄像头之类的啊，把你整个这个过程拍下来，
1: 是，
0: 咱可能没有啥争议。但是我觉得外卖这块啊很难，除非是每一个外卖回来以后，你会把整个完美的拆包全都给它录下来。
1: 对。
0: 那可以。但是呢，你说咱们正常点个外卖是为了啥呀？你不是为了饿了吃口饭吗？咱们又不是为了搁那保存证据链。
1: 对。
0: 是不是？你就跟之前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1: 确实。就包括啊，如果我在真的说吃到了这个外卖有问题的情况下，12315确实是举报了，那要不要花钱呢？
0: 哎，这个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个真不知道，
1: 不需要花钱。
0: 就如果说到最后啊，他赔偿了我15，然后12315说，你给我转20，
1: 还有几块钱，
0: 那怎么办？
1: 哎，不知道，
0: 没有啊，
1: 应该是不要花钱、
0: 哎，我觉得应该是不花钱啊，好吧，
1: 这不太清楚，
0: 就是我俩现在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啊，
1: 也是我俩的疑问，
0: 对，也是也可能是大家伙的疑问啊、
1: 哎。
0: 如果有任何关于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咱们网络食品安全这一块，网络餐饮安全这一块有任何疑问，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67或者是87260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4: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4: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5: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稍事休息，回来我们897百姓通的环节，872-6267和872-6268已经随时的在为大家开通，反映诉求、提供线索都是可以的。
2: 本周啊，我们将要解答的问题呢，来自于啊咱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主要是跟这个食品安全有关啊，比如说啊，就是这个网络食品安全，也就是我们经常点的外卖。
0: 你知道刚才我们俩哈。

0: 真的去店里去那个网上找了
1: 明
0: 厨亮
1: 灶，嗯，
0: 我才发现真的，我以前都不知道，
1: 实时的。
0: 我以为他只有就是一张照片展示一下后厨的，比如说这个干净卫生的情况，
1: 是能实时看到的啊。
0: 哎、
1: 而且这个角度呢，可能每一个商家也不同，
0: 就是、就监控，
1: 嗯，有的
0: 实时在动，
1: 有的商家啊，这个明厨亮灶呢，给你打的角度哈、啊
0: 嗯，
1: 我只是一个操作台，
0: 对，
1: 有的商家可能是什么呢？他真给你弄了个360度无死角啊！
0: 我的天，
1: 明厨亮灶里边也分啥呢？有的商家一个摄像头，
0: 嗯，
1: 有的两个，
0: 嗯，
1: 两个摄像头那个啊，甚至他会两个摄像头对着照。
0: 嗯，
1: 把整个厨房的环境，整个这个范围都给你照下来。
0: 我要买他们家外卖，
1: 哎、更放心，对不对？
0: 我要点他们家外卖，
1: 甚至你都大概能知道哪一碗是你的。
0: 哎、
1: 你想想，哎，你看着他去操作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更放心了？
0: 哎，我这边刚点完，
1: 嗯，
0: 他我倒知道，咱们堂食的都知道，这回就来一个外卖单，说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号外卖已接单，他就拿这个单子去后厨做。您这个时候就可以点开这个视频，
1: 嗯，
0: 看看他是怎么给你做的。
1: 而且啊，结合着现在呢，就是网上大家伙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很多的外卖店铺只做线上，不接待堂食，
0: 烦人。
1: 那么这类店铺啊，
0: 我不点。
1: 首先，它这个抽检的频次，
0: 嗯，
1: 与能堂食的抽检频次一定是不同的。
0: 他就会
1: 就是说，大家伙啊，尤其是
0: 额外关注他，
1: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他的监管也会更严格，
0: 额外关注。
1: 但如果说哈，即便是他不能堂食，
0: 嗯，
1: 但是他真给我整两个摄像头，整个明厨亮灶，
0: 嗯，
1: 让我看到他完完整整的给我制作的过程，
0: 我也同意。
1: 甚至他的厨房环境，
0: 我同意，
1: 我就可以接受。
0: 我也同意，
1: 是不是这道理？
0: 哎，所以在这儿真是呼吁商家都加入明厨亮灶、
1: 嗯，
0: 因为刚刚我俩也在平台上看了一下，
1: 嗯、
0: 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
0: 嗯，不是特别多。
1: 但是呢，各个领域或是各类的美食，
0: 哎，都有
1: 都有开通明厨亮灶的、
0: 哎。那我就行了，我以后我就选这个明厨亮灶、
1: 嗯。我也这么想的。
0: 那你要说这个，我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他给我打包的这个餐盒，
1: 嗯，
0: 尤其是我是平时你上乐意吃这个米线，
1: 嗯。
0: 你打包的时候，它势必汤要比多，比平常多，是吧？面条啥剩到家坨了，
1: 嗯，
0: 用塑料袋吗？
1: 有的用，有的不用。你这个就你这个就不得不说啊，
0: 那怎么办？
1: 就是五花八门，啥样都有，
0: 真是。
1: 甚至有一些加盟的品牌，
0: 嗯，
1: 他们有自己单独的一些独立的打包盒或包装袋。
0: 哎，对。
1: 哎，我发现啊，那种加盟的品牌，
0: 嗯，
1: 反观他们应该是更专业一些，
0: 嗯，
1: 包括这个打包的打包盒或打包袋的材质，
0: 嗯，
1: 要求会更高。
0: 哎，
1: 然后哎，反观。有一些可能不仅不是很正规的啊、
0: 嗯、
1: 我就说这话、
0: 嗯、
1: 你头两年咱们就已经推行垃圾分类了、
0: 嗯、
1: 你说你拿那个塑料袋环不环保啊、
0: 嗯、
1: 能不能降解呀、啊、都不确定，你就拿这东西你就给我装来了，
0: 就其实
1: 说不过去。
0: 其实这个哈、
1: 啊、
0: 我是认可的，比如说你真的是用一点好的材料，你收我2块钱、
1: 嗯、
0: 3块钱打包就有认可。但如果说你就是用的这个塑料袋可能都不是食品级的、
1: 嗯、
0: 只不过它是个小白塑料袋，你就给我装来了，你还收我2块3块打包费？
1: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认？
0: 嗯，
1: 哎，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年龄的
1: 血脉的觉醒，
0: 觉醒了。
1: 如果你的打包袋或打包盒材质不错，
0: 嗯，
1: 我们可能留着以后放家里用了。反观、
0: 嗯、
1: 你整那个破塑料袋过来，
0: 嗯，
1: 我根本用不了，
0: 哎，
1: 我还花那钱。
0: 你也会因为，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会因为这个打包盒、
1: 嗯、
0: 买他们家外卖。
1: 东北人的血脉觉醒可能就在那个一瞬间啊、哦！
0: 是
1: 有一些加盟品牌，他们用的打包袋和打包袋、
0: 嗯、
1: 打包盒哈、哦
0: 嗯，
1: 真的是很奢华，
0: 哎，
1: 很好看，
0: 很好看。
1: 哎，就我媳妇儿经常会有，哎呀，这都是太漂亮了啊！然后真的会因为什么呢？
0: 打包袋
1: 会因为他的打包袋好，
0: 嗯、
1: 质量好、
0: 嗯，
1: 我就点一杯他家的奶茶，为了要这个袋儿。
0: 哎，你要是这样的话，收我3块钱打包费、
1: 嗯，
0: 我是同意的。
1: 哎，你甚至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品牌的一些奶茶店或是咖啡店啊。
0: 嗯嗯，
1: 他们这个打包袋儿每一个批次也是迎合着近期的活动，
0: 当然了，
1: 每一个袋儿上边的图案是不同的，
0: 联名款，
1: 有人可能会为了去征集满啊各系列的打包袋儿，
0: 嗯，
1: 不断的点他家的外卖，
0: 嗯，
1: 哎，比如说前段时间啊有一个这个商家啊，也是一个咖啡啊，他是跟那个优秀的动漫啊一人之下啊进行合作
0: 啊，合作了，那个你就喜欢，
1: 当时你就会发现啊，有很多人去点他家外卖，其实并不是为了真正喝他东西啊，
0: 嗯，
1: 就是为了凑齐不同人物的打包袋，
0: 嗯，
1: 哎，我凑齐一套，
0: 哎，
1: 而且确实很好看呢，
0: 行，
1: 哎，
0: 反正依旧是买。
1: 但首先啊，有一个基础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观察这类加盟的门店，
0: 嗯、
1: 他们打包袋的材质都是合规的。
0: 对，就是咱们本地的本土的一些品牌商家，
1: 嗯，
0: 你这个一次性的打包盒和塑料袋怎么辨别？就我们商家怎么辨别是不是劣质的餐具？你有没有去过那种不怎么样的小餐馆里面，
1: 嗯、
0: 用那个

0: 那个什么面巾纸、餐巾纸、纸吊渣、
1: 吊渣的那种，
0: 掰一个一次性筷子，一掰折一个，一掰折一个，
1: 然后上面全是毛刺的扎嘴，
0: 就是这种劣质的餐具，在外卖平台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
1: 常见
0: ，那是看你分点什么。
1: 那你看啊，就是如果你经历了这些的话，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不一定非得去跟这个商家掰扯掰扯，
0: 是，
1: 但是第一时间你可能会去给他做一个评价，
0: 对，
1: 哎，说到评价的问题哈、这里边也有说法。比如说有的商家会自己找人给自己刷好评率，
0: 太多，
1: 同时还有一件事儿，当好评率刷差不多以后，这个商家会关闭评价功能。
0: 哦，
1: 怎么办？哎，我们买东西尤其是点吃的、是不是第一时间愿意去看一下大家伙的评价？
0: 好聪明，
1: 甚至有的人
0: 我必须看照片，
1: 有的人发评价的时候带照片带视频，然后你你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一个实物，对不对？但是有的商家恰恰他就把评价功能给你关了，而且前期的时候先是自己通过关系刷好评，然后把评价功能给你关了，你说你这商家，我跟你说你挺缺德呀，
0: 没法办，
1: 是不是？
0: 但其实我每次点外卖说吧，我就爱看评价，还有特别容易看差评，特别爱看差评，我看看他到底做的多次，以至于差评，如果说差评我都能接受，我说这个顾客简直是鸡蛋里头挑骨头，
1: 对，
0: 那我觉得我还能接受这个。
1: 你看差评主要看差评内容，有的可能给差评的时候说那个咱们外卖员送货太慢了，给你个差评。
0: 对，
1: 然后商家说：“那与我何干呢？他送的慢，又不是我送的。”对不对？然后包括有一些说的，可能外卖员送来的时候汤都洒了。这种差评跟商家无关，
0: 是，
1: 对不对？主要你看差评，你得看啥呢？不行，这家汤底不好，
0: 或者
1: 这家味道不好，
0: 或者我这里面吃到一个塑料皮儿这一类的。那包括在外卖哈，在平台上面，咱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凉菜。比如说像咱们店里啊开。餐饮店的都知道，你要是卖生食和这个熟食，卖冷饮和卖这个凉菜和生食，
1: 这是两套手续。
0: 对，
1: 就是你能做热菜的，你只能做热的。
0: 对。
1: 然后你除非是你再办一个凉菜的手续，你才能出凉菜。
0: 对。可是在网上，我要是点这家店，他又能做溜肉段，又能做什么大拉皮儿，我怎么来去辨别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呢？
1: 这个好像你就得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这两个资质了。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吧，以上一系列的问题哈，所有关于啊这个网络餐饮以及你外卖方面的问题啊，本周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把你的问题提问过来。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0: 没错，
1: 本周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将会邀请到德惠市这个市场监督管
0: 理局
1: 啊、职能单位哈、这个负责人专门过来为我们一对一的面对面的
0: 解
1: 答问题。
0: 问题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是这样了，拜拜吧。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

0: 吧。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85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4: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3: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好玩好听，
4: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

0: 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 大事小情，一笑百评，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2: 接货。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啊！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这两天我们家里边添了个大件儿啊、就是传说中的爬楼机。这不是为了减减肥嘛，就买了个爬楼机啊。已经爬了大概能有将近一周了啊，初见成效啊，咱得说这东西指定是有点作用。我自己我都感觉我自己瘦了啊、而且明显爬了3-4天以后，我就感觉好像身体负担轻了，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瘦了还是说身体素质上来了啊。总之指定是有效果，于是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啊，关于这个爬楼机的一些啊注意事项啊，或者是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跟爬的一些短视频，哎，方便你爬楼的时候可以跟上人节奏，是不是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减速的。结果啊，这东西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玩意儿啊，就是这个跑步机以及爬楼机啊，这东西历史挺悠久啊，大概呢是在19世纪初的英国就已经有这玩意儿了。然后我再深入了解一下啊，更加使我震撼了。当时的工程师威廉·库比特啊，他怎么的？他其实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设计的这玩意儿。他是应他治安官朋友的请求，发明了一种可以延长人力的一个踏轮，主要是用来干啥的呢？是用来消磨那些无所事事的囚犯们的时间的。闹了半天，这东西以前是一种刑罚呀。据说啊，这种装置很快当年在这个英国的所有监狱哈、一一的都推广起来了。犯人们一开始觉得，哎呀妈，挺新鲜的，这玩意儿挺好玩儿啊，这种装置啊对犯人们的健康那指定是有益的啊、不过很快它的这个坏处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踏轮看着啊挺危险，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很容易就会踏空或者是卡住，哎，机器倒塌的时候啊，还会对人造成一系列的伤亡。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这个叫啥？叫踏轮机啊，踏轮机基本在监狱里边就绝迹了。不过呢，在这个室内或有一些家庭的室外啊，他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了。把这种爬楼以及能够踏步的这种概念思路延续下来了，直到1952年，第一台现代电动的跑步机啊，它一开始是作用于医疗研究，它得研究人的体力和耐力啊，才把这东西发明出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跑步机才正式进入到了消费市场，成为了大众都能买得起的健身器材。你以为跑步机和爬楼机进化到这儿就算终结了吗？那可不是啊，爬楼机和跑步机啊，随着进入到了千家万户以后，它再次进行了升级。现在家用的爬楼机和跑步机已经成功进化成晾衣架了。所以你就知道了吧，其实啊，就是哎呀，人类的历史上啊，发明了很多的一些巧妙的一些设计啊，但是到最后这些基本都翻车了，甚至有很多的产品集体叛逆了，你知道吧。无数的东西其实在发明出来的时候，它的初衷都特别的伟大，特别的高尚啊，特别的正能量，结果10几年20几年过去以后，那你发现这些设计全员跑偏了，那各丁各的叛逆，现在的用途跟设计师当年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甚至可以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啊。行吧，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今天这期节目就盘点一下啊，那些发明出来以后却莫名其妙全员叛变的东西。
1: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做英雄
4: 接话，
0: 好吧，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上半段咱说了啊，今天来盘点那些完全背叛了设计师的东西啊。刚才咱说啊，就是那个爬楼机啊，爬楼机以及跑步机，最早的时候推行起来，那是为了在监狱里边用的，你说，压根就不是给咱们健身用的。再来说啊，全网最冤也是背叛的最彻底的一个产物，最离谱的发明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喝啥都得泡枸杞，不管你泡啥，你都得拥有一款保温杯。一个右边咱说哈，就此刻能听到咱这期节目的人，我相信啊，每个人至少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保温杯。尤其是随着天冷了，那更愿意整点保温杯，整点小热水喝，对不对？但是我敢打赌，99%的年轻人现在买保温杯的用途跟咱们就是不一样的。哎，咱说年轻人整保温杯它是啥用途呢？俩字儿，保冷。 谁还能记得啊保温杯的一个初衷，当年设计师呕心沥血啊发明了这个保温杯，初衷那是特别温暖特别贴心的，就是为了让咱们天寒地冻的时候依旧能出门在外喝上一口热乎水，包括老人养生、上班族暖胃、司机解渴，主打一个锁住温度啊，然后恒温制热。但是现在呀，保温杯已经彻底叛逆了，完全颠覆了保温杯自己的人生。哎，你发现现在夏天的时候，人手一个大容量的保温杯啊，冰块哐哐往里边倒啊，什么冰水、冰可乐、冰柠檬、冰美式啊，全都能装里。哎，相反，冬天现在没人用了，夏天保温杯不离手了。设计师啊，在地下室连夜研发这个隔热技术，是不是想着是怎么样能把热量锁在杯里边而造福大家？做梦都想不到，几十年以后的年轻人拿着他们毕生的心血，对不对？专门隔绝室外的热气，死死的锁住里边那点凉气。那也没有办法呀，那你说年轻人现在都这么用了，那你厂家咋整啊？那商家我还得卖呀，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的厂家被年轻人逼得妥协了啊。咋妥协的呢？以前保温杯的厂的这个标语是啥呢啊？叫长效锁温，温暖你一整天。现在保温杯新款的保温杯啊，详情页面老老实实的写好了一句话，就叫超长保冷，冰块屹立一整天。最离谱的就是现在保温杯已经啊完成了这个阶级式的逆袭和它用途的一个蜕变，以前就是啥中年人养生人士专属的道具，代表的是稳重、佛系和养生，现在保温杯变成啥了呢？变成了潮人的标配、夏日的神器以及夏天出门的刚需。你夏天我跟你说你都不好意思随便拿个塑料杯啥的你出去，人家都会随觉得你这个人太随意了，嗯，太敷衍了。你要是拿一个大容量的保温杯里边装满了冰水啊，不管你走到哪儿别人一看，哦，这是一个懂生活的人，真是会过日子，一看就是个讲究人。哎呀，所以说扎心的吐槽就来了，保温杯设计师穷尽一生功课的技术防的不是冷空气，防的是我们夏天想要化掉的冰块啊。再来说啊，第二个啊跑偏的一个神器啊，它的初衷呢，嗯，哎呀，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嗯，说一下什么东西，创可贴。哎，我相信啊，所有人小的时候啊，可能对创可贴的认知都是无比的标准，受伤专用，哎，止血护伤，应急的一个神器。其实说真的啊，当年发明这个创可贴也确实是为了战地急救、日常的擦伤、小伤口止血、包扎等等啊，初衷呢就是一个医疗用品，哎，救急护伤，正经的一个医疗工具啊。但是你现在发现啊，就这个创可贴的主要用途啊，就跟治病救人没有半毛钱关系。给你们分享一下，创可贴现在啊，它利用于各种场景，但就是违背了初衷，跟初衷一点关系没有。首先第一点，穿新鞋，不管是什么高跟鞋、小白鞋、老爹鞋，但凡只要是磨脚，不用，你不用搁那承受着这个伤害啊，提前你就贴两个创可贴，哎，主打一个预防疼痛，保护好你自己的脚后跟。我跟你说，现在啊，据统计调查，十个创可贴，九个贴在鞋里，只有一个贴在手上，那纯属意外。再来说创可贴的第二个用途，装饰神器。现在这个创可贴五花八门，印花啊，大致各方面比贴纸都好看。什么卡通的、纯色的、情侣款的，应有尽有。很多年轻人手上、胳膊上贴创可贴，那压根儿就不是受伤了，是单纯的觉得好看。那个东西现在叫做装饰品。哎呀，甚至还有很多的一些网红博主之类的啊，穿衣搭配的时候，他居然把自创可贴当成是一种配饰。哎。其次第三点，创可贴现在可以作用什么呢？作为这个临时固定的万能胶。比如说你这个耳机线断了，小物件松动了，数据线破皮了，第一反应不是找胶带，而是找创可贴。 哎，整个创可贴柔软贴合，哎，它的粘性强，比胶带还好用呢，甚至有的还防水。所以说呀，现在我跟你说，就创可贴那个发明者啊，指不定在哪儿哭呢。你当年你说为了拯救伤口、缓解疼痛、救死扶伤，发明了医用好物，现在完了，沦为啥了？沦为鞋类配件、时尚配件、万能捆绑的胶带了吗？这不是吗？最搞笑的画面就是医院里边现在正经包扎伤口几乎很少用到创可贴，人都是纱布啊。反观现在大街小巷，你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帅哥美女的手上和脚上贴了各种各样的花式创可贴，主打一个什么呢？医者仁心的发明，最后干了装饰品店的活儿。好，再来说一个啊，沙发。沙发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它的初衷特别的优雅，特别的高端。哎，十九世纪的沙发是贵族专属的家具，最初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那就是端正坐姿，会客待客，优雅且休闲。设计师想象的那个画面是啊，主人端庄坐好，然后客人礼貌落座，喝茶聊天，优雅闲谈，那客厅那个氛围既温馨又体面。结果现在完了，沙发已经彻底解放天性，彻底背叛到底了。我跟你说，现在家家户户那个沙发压根儿就不是用来坐人的，那是干啥的？用来置物的。回过头来自己回家看看吧，你家沙发上是不是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衣物以及零食。真的啊，我跟你说，现在据统计啊，90%以上的家庭沙发主要的工作啊，就是盛物而不是盛人。什么衣服、抱枕、零食、遥控器、包包、快递等等等等，都在你家沙发上呢。那干净的衣服懒得叠，扔沙发上；脏的衣服懒得洗，扔沙发上；零食吃不完，扔沙发上。其实沙发自己也寻思，那你说我明明当时被设计出来的时候，我不是用来做人的吗？怎么现在我成杂物收纳了呢？ Up, 哎呀，再来说第四个啊，离谱到爆炸，用途完全反转的一个发明啊，雨靴。哎，你别说这个雨靴，我小时候肯定是穿过的啊，尤其是小时候下雨的时候，家里边家长都会贴心的把这靴子拿出来啊，来把这靴子穿上，走着去上学，然后再把这双鞋拎着到学校以后把雨靴换下来。因为雨靴嘛，对不对？它的初衷就是超级实用，哎，主要就是下雨天防水，工地防滑，田间劳作涉水专用。设计师设计雨靴的时候呢，也是厚底防滑、防水、防泥，哎，耐造，是不是抗磨？主打一个干活刚需，雨天保命神器啊！现在不行了，现在雨靴呀彻底逆袭了，彻底摆脱苦力的标签了啊，纯纯属于叫啥叫时尚单品。哎，你会发现现在那个年轻人啊，下雨天谁都不会去穿那个雨靴，几乎没有，几乎为零。反而是大晴天、大太阳、不下雨、不积水、不干活的时候，有一些小年轻，他们穿起了雨靴。哎，尤其是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的什么网红款雨靴、短款雨靴、彩色雨靴，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那家老潮了。所以说现在雨靴的厂家也不主打防水耐磨了，妥协了，现在主打的是显瘦、百搭、增高，小众且高级。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最搞笑的画面就来了啊，暴雨天大街上完全没有人穿雨靴，全都是清一色的小白鞋、运动鞋。大晴天的时候，大街小巷穿的全都是雨靴的一些帅哥美女，干干净净，那叫滴水不沾呐。所以说，你说这哪是雨靴呀？那不是被耽误的时尚潮鞋吗？妥妥的发明界的逆袭天花板呢。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啊，最后跟你们分享一个哈、啊、蚊帐。哎，大伙都说蚊帐是干啥的吧？蚊帐最早发明的时候，它是纯粹超级硬核的，用来防蚊子、防叮咬、安睡整夜的神器。哎呀，百年前的人们啊、哦，那家不厌其烦呐，被蚊子给困扰毁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根本就睡不了觉，咬得浑身都是包啊。蚊帐横空出世，拯救了人类夏天的睡眠。哎，这就是设计师的初衷。结果现在呢，蚊帐的主要功能早就不是防蚊子了。比如说第一类，防人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宿舍呀，或者是租房子的一些年轻人，屋里边都有空调，平时也都有纱窗，压根屋里就没有蚊子，那为什么还要用蚊帐呢？哎，此刻蚊帐的最大作用是防室友、防窥探、防视线。哎，你会发现拉上这个蚊帐以后，你自己拥有了一个独立的小空间，完全与外界隔绝，隔绝视线，独享私密。哎，这压根不防蚊子啊，隐私性那叫直接拉满呐。所以说你就发现原本很多一些高冷正经刻板的工具啊，哎呀，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我们给玩的跑偏了啊。哎，但你别说，他们虽然跑偏了，但是可能更加接地气了，而且我也觉得它的实用性更高了。那你像保温杯，虽说不是养生工具了，但是它成了我们夏日的续命冰桶。雨靴虽然不是一个哎呀劳动工具了，但是已经成了时尚潮鞋。哎，跑步机咱也不用惩罚别人了，对不对？成了人类自律的神器。哎，蚊帐虽然不是防蚊工具，但也成了我们私密的一个小天地。所以说，虽然很多的发明违背了初衷，但其实都是我们普通人在枯燥的生活当中偷偷解锁的一些可爱的趣味以及人间的浪漫。不得不说啊，虽说是违背了初衷，但是这些东西违背的恰到好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如果说你还知道哪些生命啊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哎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到最后违背了初衷，但是也成为了一个特别好用的物件，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 you break me down, my heart is pounding.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

0: 长，梦一首诗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岳飞是怎样被冤枉致死的呢？很多小朋友都知道三个字儿：莫须有的罪名啊。但是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是怎么落在岳飞身上的？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就不了解了。小时候我也这么想啊，12道金牌把你召回来，召回来之后直接就给你扔监狱里去了，因为你不听话，所以呢皇上要杀掉你。杀掉你的时候用什么样的理由呢？哎呀，好像有吧，反正就杀了呗。秦桧大坏蛋干了这件事情。可是今天当我们去讲南宋历史的时候，我们梳理过这一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岳飞是怎么落在秦桧手里的呢？是秦桧先指使自己的心腹去诬告岳飞的手下，然后把岳飞的手下还有岳云给逮起来，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后，在没有得到确切的口供的前提下，把这些人呢送到了临安大理寺推勘啊，就是继续审着，并且呢给岳飞下了一个文书，让他到大理寺一同对质，就是让岳飞来说明问题。而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岳飞弄来，然后把他扣住。这件事情秦桧主操刀，所以他心里非常的明白。高宗呢是幕后的支持者，所以他也知道是咋回事。表面上对岳飞被告谋反这个事情表示非常的惊讶，但是这毕竟是个大事儿，有人告你，咱必须得查得明明白白的。好，秦桧，那你就把岳飞召来吧，让他说明一下情况，对吧？言下之意，有问题搂他，没问题放了，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对吧？皇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姿态。注意啊，我刚才说皇上和秦桧心里边都知道下一步要干嘛，那么秦桧皇上这么做，岳飞知不知道他们俩要干啥呢？岳飞知道一半。为什么讲他知道一半呢？因为这个招法呀，咱上一节讲过了，秦桧在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已经使过了，一模一样。所以岳飞知道秦桧这是要害自己，知道秦桧这一半，但是他不知道高宗也参与了。所以他回忆韩世忠是怎么脱险的呢？哦，韩世忠一见到天子一说明情况就逢凶化吉了，啥事没有了。哎，岳飞就觉得人家韩世忠他不谋反被诬告，一解释就说得通，那我比他还干净呢。 我清如镜明如水啊，我精忠报国，我光明磊落呀。那我更不害怕了，我只要找到皇上，像韩世忠那样把事情一说，没问题，对吧？所以岳飞呢就想让我去说明，我就去说明就得了呗，对吧？但是呢，他恰恰没有想到皇上也想要他的命，所以这一招在他手上是不好使的。于是我们说，岳飞对于事情的真相知道一半，那知道一半他就心存希望，甚至没当个事儿。所以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岳飞在一接到诏令即刻启程，然后安排自己的二儿子岳雷跟着自己一块儿到临安去。一系列的这个动作，迅速即刻走，安排儿子跟着自己一块儿来，又不带什么兵，就是表明心迹呀。但是我们知道，等待岳飞的绝不是一个友善的面孔。当岳飞到达临安之后，秦桧就派人到他家里边去请他，让他呢到朝廷里边去听宣圣旨，说皇上有话要跟你说。像这种情况啊，岳飞再怎么样天真无邪或者是心无旁骛，他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警觉，是吧？我这刚来，你连休息一下都不让我休息，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对吧？我是来配合你们调查的，你总得让我差不多吧，我缓一缓这个劲儿啊。另外我也着急啊，我也要赶快说明白我这情况，我也不希望拖下去啊，我的名声也很重要。但是呢，正因为他也着急想说明问题，所以岳飞呢也没太在心理层面有什么抗拒。更何况秦桧派来的这个人呢是岳飞的结拜兄弟，所以岳飞对他根本就不存疑啊。哎呦，我的结拜哥哥来了啊，那跟你走吧，是吧？这个结拜哥哥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也是朝廷里边的这些将领们啊，这个相互之间的有结拜的，反正就都在一块围观呗。具体有多么熟悉，有多么了解，对这个人品怎样有多么多么的掌握，这也真是不好说。反正就是兴致来了，咱就结拜吧。啊，这个人恰恰巧巧就比岳飞大，算是岳飞的哥啊。岳飞对他挺信任，跟着他一块就到了这个办公地点。到地方之后呢，哎，这人借一个借口走了，是一个小吏把岳飞带到了专管刑狱的大理寺。这个时候岳飞感觉到不对劲了。史书记载啊，岳飞四顾彷徨，说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很害怕，真的害怕了啊。说吾与国家宣立，今日到此何也？说我对国家忠心耿耿，今天给我弄这儿来干嘛？你不是让我配合问题吗？你怎么给我直接弄到大理寺来了呢？狱卒呢也不跟他说话，直接就带他往狱里边走。当然这里边呢也有人把那个身穿着，不能叫身穿，带着枷锁被打得浑身都是血迹和伤痕的张宪和他的儿子岳云都给带出来了。那俩人被打得都没啥人形了。岳飞一看这个情况，哎呦我的天哪，儿子，哎呦张宪，哎呀兄弟，哎这难受啊，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么你们怎么遭受到了这么严酷的刑罚呀？哎呀，我要替我儿子喊冤，我要替我兄弟喊冤啊，冤哪冤哪。这事儿还没来得及反应过劲儿来呢，岳飞被人给摁住了。摁住之后，御史中丞何柱、大理卿周三卫他们呢就来审他来了。那岳飞想挣扎还挣扎啥了，对不对？你再高的身份，再高的地位，你现在是在大理寺里边，你是受审的，你拧巴什么呀？你拧巴，你会武术也不好使啊，很多人在那看着你呢，大枷锁大棒子跟在旁边就挺着。在审的时候，何柱就问岳飞，你是不是造反啊？说说你是怎么造反的，国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要造反呢？岳飞听完二话没说，上去就把自己的衣服给扒开了。扒开之后转过身来让所有人看岳飞的母亲在他后背上刺的字，尽忠报国。 这是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画面。我什么都不用跟你们说，你们看看我的信条是什么。你们有证据吗？把我儿子打成那样，把我兄弟打成那样，你们审出什么来了？你们现在这样对我。我这一个画面冲击了曾经附和过秦桧弹劾岳飞的何柱。哎呀，这何柱就在心里面觉得好像岳飞不像是那种人啊。啊，好好好啊，这个岳太尉啊，别着急别着急，别激动啊，有些事情我们是能够说清楚的。说那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儿啊，您先休息休息，我们先退堂。何柱撤回来，撤回来之后呢，不断的翻阅卷宗，说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岳飞不像是谋反的人啊，就看啊，就看，因为之前是王俊审的嘛，对吧，就看这相关的公文还有这个口供，这个审判的过程，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这是诬陷。自己确实也接到了任务，说你往死了审，对不对？但是你没办法无中生有啊，而且岳飞这太有冲击力了，对不对？我这怎么就冤枉他呀。于是就去找秦桧去了，就跟秦桧说，说这事儿不能办。秦桧说了，你好好想想，是谁让你来审的这个案子。何柱说，是皇上让审的呀。秦桧说，那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吗？何柱说，我明白呀，这不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吗？看看这个事儿到底岳飞的这个谋反是真是假，皇上让我判断一下虚和实啊。秦桧说，你理解错了，皇上让你看不看着，按照初审的这个意见往下审。我天，何柱一听这意思啊，皇上要杀岳飞，他这心里有动荡。怎么动荡法呢？你别看他平时他是特别特别主张把那些大将的兵权给拿掉，像岳飞这种大将不要让他掺和国家大事啊！你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你发表什么意见呢？轮得到你发表吗？不要说话，你打你的仗就得了。但是这不代表他是能够陷害人的人。所以他跟秦桧说的是什么呢？说助起区区为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势足心，非社稷之常计。就是拒绝秦桧，我不能干这事儿，但是呢，我不干这个事儿，我必须得解释一下，不是因为我就替岳飞怎么怎么着了，我跟他不犯话，这人我也不喜欢他。但是我为什么不同意您这么做呢？为什么不同意杀掉岳飞呢？那是因为现在强敌还在呢，无缘无故你把这么一个大将给弄死了，你会丢掉军心的。你丢掉军心，将来咱们的这个社稷谁来给咱们保卫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现在你把这些人伤了以后，将来有点啥事儿你指谁去啊？秦大人，你不要这样。那秦桧把话说到这个份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没啥话可说的了，因为他没理啊，他还能指着鼻子跟何柱说你干不干啊？不干我弄死你，不能这么说，这种坏事儿，就得是你要干，心领神会你就整，我不逼着你，你不干有人干。所以当何柱表现出来不想干这个事情的时候，秦桧呢也二话没说，随即请奏陛下啊，让莫齐谢代替何柱为御史中丞，继续审理这个案件。于是把何柱拿下，莫齐谢就来了。这个人跟岳飞原来之间是有不舒爽的地方的啊，两个人有旧怨，所以他呢等于说是捏软柿子来了。更何况秦桧给了他直接的指示，高宗呢给了秦桧直接的指示，所以他一上来就逼岳飞承认自己曾经想过谋反，或者说正在筹备谋反。人家问那个问题也是有设计的，人家不是问岳飞你谋没谋反， 人家是问啥呢？说国家对你哪里不好，你们仨为

啥要谋反？上来来这么一句，那岳飞能认吗？气蒙了。可是又怎么说呢？在这种时候，他也大概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还解释什么呀？这事儿我能解释清楚吗？只能发表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怨气儿。岳飞说什么呢？说对天盟誓，吾无负于国家。说我没有叛国，我没有对国家对不起的地方。汝等既主持国法，切不可损害忠良。吾诬陷至死，到冥府也要与汝等面对不休。说你们这帮人啊，你们把控着国家的朝政，把控着司法，你们不要随随便便的陷害忠良。你们把我弄死了，我告诉你，我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但是这话说起来，在那帮人的眼中看起来，那得是多么的无力呀！岳飞堂堂的太尉，30来岁就出名的大将，打了那么多仗，金人眼中的岳爷爷，现在只能说这样的话。而旁边那些狱卒呢，一听岳飞说这个，喝了一声：“岳飞，插手正立。”啥意思？老实的，别嘚瑟。过去岳飞哪受过这个，哪受过这个？但是现在一想，哎呦，我有啥能跟人家去喊、跟人家去辩驳的这个资本呢？再一看旁边的狱卒，一个个凶神恶煞，手里边拎着那大棍子，那意思我要是不好好站好了，那你回头这玩意儿就搂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闭嘴吧。岳飞不吱声了，莫奇谢呢呵呵一乐。相公既不反，可记得昔日游天竺寺，提壁曰：寒门何在富贵乎？说你要是不想谋反的话，你记不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到哪块去玩去，你在墙上写了几个字儿？这几个字儿是寒门何在富贵啊，你的意思就是穷人家啥时候能有钱。当然这是字面理解，近身一点的理解呢，就寒门就是我岳飞我的出身，何载就啥钱儿，富贵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出人头地，我什么时候能厉害，我什么时候能显赫，就这么一个意思。岳飞一听，我去，这也算证据吗？你不开玩笑呢吗？不是，我这不算这个，我这算什么？旁边就有人附和了，对啊，你要这么写，你不就是要造反吗？岳飞一看这帮人都这么说，得了，那也知道自己根本说也没有意义了，我解释什么呀？对不对？文字狱，我说啥说呀？不禁长叹一声：“唉，五方之计落秦桧国贼之手，十五为国忠心一旦都休。”啊，我这才知道啊。我既然落在秦桧这个卖国贼的手里边，我这魏国的一片忠心全完蛋了，完犊子了，我跟你说啥说呀，你们也不给我机会啊，胡说八道，就想让我死呗。说完把眼睛一闭不说话了。莫奇先说，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造反呢？你是不是谋反呢？你得给我个口供啊。岳飞也不理他，好啊，你瞧不起我是不是？你藐视公堂是不是？来呀，给我揍。那上来就没法说了，刑讯逼供，但是岳飞始终没有招供。这是在战场上见过死亡的人，肉体的痛苦，我相信无法比得过岳飞当时内心的这种煎熬。总而言之，他没招供。没招供怎么办啊？这么大一大官，这么重一种控告，不招供要怎么处理呢？莫奇谢串通好之前审的王俊这帮人，就开始策划啊，编排岳飞的新罪状。王俊他们最开始审出来的是什么呀？谋反，但是没有物证，没有人证，谁都知道这玩意儿靠不住。于是莫奇谢主要下手，给岳飞新编出了3条罪状。第一，
岳飞和岳云曾经分别写信给王贵儿和张宪，策动他们谋反，但是罪证已经被王贵儿和张

丰县当时就给烧了，说看完就给烧了，说这事儿不能留下证据。好了，死无对证了。你说有，哎，他就有；你说没有，他就没有，就看谁嘴大。第一条这是啊，第二条，淮西之战，岳飞拥兵逗留不进，坐观胜负，就是岳飞接到命令按兵不动，哎，就是抗命。好了，然后开始搜罗各式各样的证据，制造各种各样的假罪证。第三条，金兵在破濠州之时，岳飞得知武将张俊和韩世忠等部战败，曾说国家了不得已，官家也不修德。又说啥呢？又说岳飞在最初当上节度使的时候曾经自夸说，32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只有开国之太祖皇帝可与相比。说你这么说呀，有点太狂了。你敢和太祖皇帝比？你敢评价说当今皇帝做的不对？那你啥意思呀？那你是不是说别人都不配当皇帝，只有你配当皇帝，而且你的这能耐又和太祖皇帝一样呢？嗯，说说是什么样的思想支撑着你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这是三条罪状。可是这三条罪状你说拿过来吧，你要说俩人吵架啊，说你曾经说过一个什么话我记仇了，这没问题。说你现在岳飞这种职务，在这种关头你把他就杀了，你就凭这三条罪状，这有点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这么干了。莫奇谢呢还用刑讯逼供的方式打到张宪承认，说亲口听过岳飞说最后一句话。因为最后一句话呢说这很重要啊，你敢跟太祖相比，对吧？就是那时候说话一定要非常小心的。但是呢，当张宪给了一个口供，说何年何月何日在哪儿听到了岳飞说过这么一句话，签字画押之后，岳飞其他的那些手下被召来作证的手下挨个儿齐的说，岳飞没说过，从来没说过，没说过。但是这种证据不被采信，妥了。现在莫奇谢弄了这么老多罪名啊，感觉可以杀岳飞了。结果就要动手的时候，突然之间大理寺的寺丞和大理寺的少卿站出来，一起联名向皇上保岳飞，理由就是岳飞无罪。谁说他造反？你莫奇谢弄这些东西，别说你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真是假，就算他都是真的，就算他都坐实了，那也不是造反呢。就你现在这罪行，最多就判两年，我还给你缓刑，你信不信？啊，你绝对不能判岳飞死罪。我去，莫奇谢一听，这坏了，有人站出来替岳飞说话呀，我这岳飞又杀不了了。没杀了，没杀了怎么办呢？秦桧他们当然不能就此放手，因为我们也知道岳飞后来是被冤杀的。那这三个人啊，这几个替岳飞说话的人是怎么解决的呢？很好办，你不是替岳飞说话吗？我想办法先来做你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不要替岳飞说话了？能不能做通？能，这事儿好过去。好了，那我们继续起诉啊，岳飞谋反。但偏偏这仨人都没做通，大家都认为岳飞就是没罪，就是不应该杀。好，行，没问题，你们仨不是仗着自己官大就提出来这种观点吗？不是反对吗？行啊，那你们三个都别当官了。仨人齐刷刷的被弹劾罢官了。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秦桧他们真是卯足了劲儿要置岳飞于死地啊。而且这个时候完全摆出了一副人挡杀人车挡挪车的态度。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办呢？会不会再有人去救岳飞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

0: 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2: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3: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2: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3: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4: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5: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4: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5: 爸，你真棒。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9: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当莫奇谢在秦桧的指使之下对岳飞进行诬告的

的时候，岳飞入狱的消息就传开了，朝野上下震惊了。哎呦我去，人们纷纷的表示说，这事儿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不是自毁长城吗？纷纷出面啊，使用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去营救岳飞。比方说齐安郡王给皇上写信，愿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岳飞无罪。这是郡王。韩世忠呢，一向是非常会保护自己的，之前自己也遭了冤狱了，所以呢有事他就躲起来了。岳飞刚刚入狱的时候，韩世忠为了避嫌啊，避免跟着吃锅烙，干脆主动辞去了枢密使这个职务啊，找一闲职就待着了，颐养天年了，也不见客啊，也不严兵，更不严政治。可是现在一看岳飞遭了冤屈了，想一想岳飞过去是怎么帮助自己的，还是跑到相府去找秦桧去了，问秦桧说，你这么干到底有没有证据啊？秦桧呢是怎么回答韩世忠的呢？他说，岳飞之子岳云与张宪书信内容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说岳飞他的儿子呀，岳云和张宪的这个信件呢，啊，来往肯定是有信件，而俩人的这种关系，无论是从公还是从私，给点信件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要说他这个罪行吧，要说没有呢，又好像是有；你要说有呢，我们觉得又，哎呀，反正就那么回事，好像是有吧。韩世忠一听完，当时就脸就变色了，愤愤不平的就问相公，这个秦桧啊，您可是宰相，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不能让人信服啊，岳飞你就因为可能有这仨字你就给弄死了。但是秦桧呢，不用你管，转身就走啊。韩世忠还能说啥呀？胳膊拧不过大腿，你又不能造反，对吧？好，秦桧回来之后就指使莫齐谢弹劾那些上书敢于为岳飞申冤的官僚，谁替岳飞说话就把谁弹劾掉，你们自己选，是要你们自己的乌纱帽，还是要伸张正义？而且我也告诉你，没有正义可伸张，只要你张嘴我就给你拿去。那咱就看看谁比较硬嘛，拼呗。一时之间朝廷里边这个气氛呢，非常非常的恐怖。但是呢，这个过程也让岳飞得以暂时的生存。本来按照莫齐谢的想法马上就杀了，可是朝廷里面有这种事情出现，很多人都替岳飞喊冤，岳飞的这个案子呢就先放在那儿了。大家正在一个角力或者叫角逐的这么一个状态里边啊，相互之间掰腕子呢，反抗的反抗，然后莫齐谢弹劾的是莫齐谢弹劾的，这个事儿呢就先放在这儿。我们要和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是另外一个事件促成了岳飞的被害，变成了岳飞被冤杀这件事情上最后一根稻草。什么稻草呢？就还是和宋与金的这个议和相关。九月份的时候啊，宋朝有一个使将叫做末将啊，他就被金人给放回来了。放回来的时候呢，带来一个消息，说金兀术呢也想和谈。哎呀，这个消息让宋高宗非常的开心，立刻派光州观察使刘光远和成州团练使曹勋担当使节，跑到金国去研究事儿去。与此同时呢，下令说前线的宋军全部撤退，脱离战场，为和议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但是这个时候，朋友们，宋金双方仍然在打着，别的地方都不说，就陕西那地方正打着呢。带兵的是吴林，吴林进兵攻占了秦州，然后和金军正在对峙，而且宋军这时候还占点优势。金军呢，就是倚仗一点地利，要是不占点险情可守，那早就被打败了。结果吴林用兵呢，也非常的巧妙，既然你有险，那我就出奇兵啊，夜半偷袭，来来回回几次就把金兵给打败了，一共五万人，

败的不说啊，投降的就有10000多，剩下的那些呢，往后撤的时候让吴林的军队给围住了。应该说宋军形势真是一片大好啊。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朝廷下了一个急诏，赶快班师。这玩意儿就跟你说呀，说我今天结婚，晚上洞房花烛夜，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要小登科的时候，突然之间领导来一电话，加班。好比说你饿了一天了，回家把饭做好，刚要吃，这肉马上就要塞到嘴里了，当当当有人敲门，说你家漏水了，你得去处理去。说这个心情大家是可以想象的，我说的都是小的，这种小情小爱的小情调啊，你跟当时的那种打仗马上要胜利了这种大的这种情绪是没有办法比拟的。但是我们在小情调小情调被阻止的时候都会觉得不舒服，这种大情绪大情怀呢，吴林一点反抗都不敢有。为啥呀？12道金牌岳飞牛不牛？哎，给召回去了，召回去怎么着？扣住了吧，扣住是不是要弄死了？我有什么能和岳飞比的呀？赶紧撤吧。接到诏书之后立刻引兵退兵。退兵吧。金军都傻了啊，我们都要被打得底儿朝天了，怎么宋兵退了？玩我呢？猫捉耗子呢？还是他们集体拉肚子了？不明白。但是不明白战场上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个时间差也必须得把握好啊。宋军一退，金兵啥也别说了，拎着刀就冲吧。宋军不是占优势了吗？不是得到一些地盘了吗？金军马上就收复回来。主力军一撤，地方上那些抗金的义士那还玩什么玩啊？赶紧各自逃命去吧。这是宋高宗对于和金之间的这个和谈啊，做出来的这种判断，或者说做出来的这种行为。可是呢，哎，金兀术吃定宋高宗了，就知道宋高宗你就是想求和的，所以呢，他压根儿就不把这当回事儿，他觉得自己还能够在对宋朝的这种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哎，你不是撤吗？你不是不打吗？我接着派兵。你们不是把岳飞都给抓起来了吗？你们不是压根儿就不想和我们争斗吗？好，你不打我就揍你。接着派兵，又派人南侵。这回呢，宋军根本抵抗都不抵抗。为啥呀？皇上不说了吗？不许打，我们正在求和，我们正在商量，我们握手和谈，你们现在打完之后我们怎么谈呢？不打吧。哎，不打不打，人家金人可不管你那个。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直接抵达了长江边上的六合。这要不是金军由于粮草没跟上，他跑得太快了，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太快了，粮草没跟上，跟不上。再加上之前经常打败仗，金军的将士觉得这个胜利来得太快，会不会是计策呀？别等我们傻了吧唧冲到人家这个腹地里边，又让人连锅端了。说这事儿可不行啊，我们得打稳当的仗，我们得稳当的办事儿。于是纷纷请求说，我们可不可以不打了，我们可不可以撤兵，或者说能不能再多来点兵，我们不想孤军深入。金兀术拿鞭子往前抽都赶不出去，活命要紧啊这时候。所以金兀术呢也知道再往前突进可能没那么安全了，逼人不能逼得太甚。但是这个此时此刻这个节骨眼上的这个便宜他还得占。怎么占呢？特别有意思啊。一方面他想办法稳定军心，让士兵在江北驻扎，造成一个看上去就是兵临城下的这么一种形势。另外一方面呢，给南宋政府写信啊，告诉宋朝的这个使节带回去啊。这个信里边主要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谴责宋高宗回信当中措辞不当，你跟我什么态度？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吗？把自己的这个姿态仍然摆得很高啊。其次呢，说你宋高宗派来和谈的这俩人官阶太低了，不配做

我金乌珠的谈判对象，赶紧给我换人啊！而且我明白的告诉你，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请求投降，我压根儿就不来跟你谈。你要是想跟我谈，你就拿出点诚意来。我告诉你啊，现在大兵就在江北呢，你也能看着。你要是不投降，我们现在就下去干你去。把这信让宋时给带回来。高宗接过这信之后看完，很郁闷，很生气，但是又没有办法。想一想现在自己的大将岳飞在监狱里边打得不成人形了，韩世忠罢官了，一问说这个韩节度使、韩枢密使啊，不是节度使，韩枢密使、韩大人，这个带兵怎么带？我不知道，我早上不吃饭。这个国家政治我不知道，我不吃面条。那个兵我不知道，煎面条不要放酱油。完全不理会军情，带不了兵。他也明白自己这边军心不安呢，这个时候哪还有人能够带兵打仗啊？也没有办法再和金兵硬碰硬，所以在这种非常复杂的情绪底下，又不敢打，又不敢防，又觉得自己造成的这个局面呢有点懊丧，可是又不能承认自己懊丧，怎么办呢？哎，只能金人说啥就算啥吧，赶紧派职位更高的吏部侍郎为使臣啊，到那儿去请求金兀术和谈吧，好不好？和谈吧，哥，你先把兵撤回去啊，然后呢咱啥都好商量。派出去的宋使啊，这次去和谈，在明明宋军曾经占有优势的情况之下，跪在地上再三给金兀术磕头，苦苦的哀求的局面之下，才换回来金兀术以淮河为界的这种许诺，并且派遣使臣啊，说详细谈吧啊，这个原则上我是同意的啊，接下来细节就你们谈啊，你们谈。谈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宋奉表称臣，说我宋啊从此以后就是你金国的小弟，每年往金国交贡银和绢各25万两匹，就是25万两绢啊，25万匹绢加上25万两银子。宋和金之间的这个界限呢，东边以淮河为界，西边呢以大散关为界，大散关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的西南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界限。过去岳家军曾经攻克的唐州、邓州、商州、国州这些地方，包括前两天吴林收复的陕西的州县，吴界曾经坚守过的和盛园等等等等，让宋高宗这么大笔一挥全都划给金朝了。那这么多东西给到了金，金给的回馈是什么呢？首先承认宋是我金的小弟，同时呢册封宋高宗为宋帝啊，高宗当皇帝我册封你，并且答应归还宋徽宗、太上皇后的遗体，还有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以成全宋高宗的孝心。可是今天咱们知道宋高宗他是孝吗？他要孝何至于到这时候才找他爹呀？早寻思啥来着？而且你那大哥呢？大哥怎么不要回来呀？一个是他不想要，另外一个金人也不能给。为啥不能给呢？这是我们一杀手锏，说高宗你给我乖乖的听话，你要是不听话，那我们就把宋钦宗你哥给送回汴京去，我让他在那儿当皇帝啊，让他当宋国的皇帝，反正你这个宋帝也是我封的，你不老实我就把这个封号撤回来，然后封给你哥，你身为弟弟你怎么跟你哥争？哎，所以钦宗这时候还值钱了。但是这值钱呢，反正也就是放那儿放着啊，暂时死不了而已。好，商量妥了之后，那么接下来就是签合约了。秦桧按照金兀术的意思撰写了表示坚决投降的誓表，
宋高宗看完之后很满意啊，我坚决投降，认可。在这一年的年末，宋高宗委任新任的签枢密院士何柱为金国报谢进士表使，就是要把这个士表表忠心的这个士表送到金兀术那儿去，这个事儿由何柱来干啊，给你个官儿。三天之后，宰相秦桧率领着百官，然后何柱捧着这个士表拜一下天地，拜一下祖宗，拜一下社稷，然后出发了啊。当然是秦桧留在这个临安啊，何柱他们呢北上。几天之后，何柱他们就到达了汴京，见到了金兀术。金兀术这时候啊，用我们东北一句土话来讲，就乐屁了。哎呦我去，完全的都别说狐假虎威，虎虎谁是谁都分不清楚，反正就是一通吓唬吧，一通虎啊，一通虚张声势，就把我们之前靠打仗打不来的这些土地都给骗回来了，又骗回来一年那么老多钱，真是特别高兴。随即呢，哎，就告诉何柱说，你们啊，你们怎么的啊，你们这个光给我不行，你们得大张旗鼓的把这个送到我们的上京会宁府，向我们的皇帝报喜去。今天咱们说呀，也不怪金兀术高兴，说宋高宗批的这个士表啊，里边实在是写的太让人生气了。后来驻使的那些宋朝的使官呢，由于觉得太脸红了，所以真的就不愿意在相关的史书当中不记载。但是金史当中记载，不但记载了，人家觉得这玩意儿非常荣耀。这东西怎么说的呢？由于这个字数太长啊，也就不给大家在这里念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边回复关键字宋高宗，来看到这一篇士表当中的详细内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边回复今天节目的关键字宋高宗就可以看得到了。微信公众账号的添加方式是这样的，请您打开您的手机，然后在微信里边呢添加朋友这块选择订阅号，然后输入汉字施展侃历史，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调侃的侃，历史课的历史，然后施展侃历史寻找到之后添加关注，关注之后输入今天节目的关键字宋高宗，来看这一篇高宗的士表到底是咋写的。这个高宗的士表啊，写的特别特别的低姿态，那金熙宗看完之后那是相当之高兴的，高兴极了，直接回复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平汉，呜呼清在，其宫廷朕命。啥意思？人金熙宗回复的就是批了啊，你的请求批了，我同意你当我的小弟，从此以后你一直听我的啊，我让你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我说地球是圆的你就得说是圆的，我说地球是方的你就得说是方的，我说大便是香的你就得给我认，不能不听我的命令，妥妥的，就这事儿搞定。但是宋高宗呢觉得很 OK 啊，从此以后我们不会再有战乱，不会再有人威胁我的皇帝位，说这点事儿就靠我啪啪啪几句嘴皮子就给换来了，我说两句软乎话能咋的，我能掉块肉啊，对不对？这叫情商高，这叫会来事儿。宋高宗自己非常开心，我的皇位终于稳定了，终于我这心我妥帖了。这高宗乐了，在欢乐之余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我去，岳飞还活着呢，我他要活着，这玩意儿你真的朝廷里边那么多人替他说话怎么的，岳飞人缘这么好吗？啊，再不把他弄死，万一他出来了以后再继续带兵把这和谈给我破坏掉，再打起来我可咋整啊，我不白说这个好话了吗？我还得再说一遍，多丢人呢。啊，太讨厌了，能不能赶紧把岳飞弄死？秦桧呢？来来来，秦桧你过来，能不能干点事儿了啊，能不能干点事儿了，现实啊，赶紧把这事儿给我办得利利索索的。
这事儿就交代下来了。皇上。

上就是要秦桧杀掉岳飞啊。但是秦桧这个时候他也很苦恼啊，是有人为岳飞喊冤的时候我可以弹劾他们，有人替岳飞说话的时候我可以恐吓他们，但是关键是岳飞这个罪名真的找不着啊，我凭啥把他弄死啊？就愣整个冤案吗？我去，这要愣整个冤案的话，说我这玩意儿，我是不是我得背着罪名啊？秦桧他也不希望遗臭万年啊。可是现在皇上给他下令，他怎么办呢？秦桧也很苦恼。那么这一关秦桧是怎么过的呢？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们接着聊。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嗨，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一章想聊的是范晓萱在2001年的爵士。

明伶这张专辑在当年有个很有趣的标签，年轻爵士。范晓萱觉得传统爵士总是跟低沉磁性成熟绑在一起，她偏不信这个邪，就想用童趣的唱法来做出属于年轻人的爵士乐。所以你听到的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在音乐上她是成功的，但是代价是被当时的市场冷落。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她自己亲自完成，但是今天再听来这首歌非常舒服好听。

下一首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逢人》。豆瓣上有乐迷评价说，这张专辑编曲在爵士味道上是统一的，但是 vocal 的表现让人有点错乱。一个刚刚摆脱小魔女标签的歌手，用一张专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又在这首歌里缝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太任性了，但是正是这种任性，让爵士名伶在20多年之后依然值得被提起。

1995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真永远》。也许有人认为刘德华的唱功不是四大天王里最好的，但是今天这首歌换谁来唱都不会有这个味道了。创作在90年代末香港乐坛最残酷的竞争时期，刘德华从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今天这首歌发行刚好10年。陈乐融的词写的是他，也是每一个走了好久才走到今天的普通人。走过

2006年，林忆莲发行了专辑《呼吸》，这张专辑里有首歌叫《词不达意》，翻唱自羊毛衫乐队的《Communication》。小韩的词写的是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全部都变味了。这种事儿，你我每天都在经历。来听《词不达意》。

接着来听到专辑里另一首歌曲《面对面》，编曲用了钢琴、小提琴多种乐器。整张专辑里，林忆莲不再只是唱情歌，抒情摇滚、R&B、中版节奏，每一种她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种从容是时间和阅历给她的底气。

2004年，胡彦斌的 Music 混合体发行了。那一年他21岁，这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个人创作的专辑。他亲自担任制作人，柔和的摇滚、电子、乐剧、Hip Hop 还有多种元素。就像专辑名说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合体。红颜是荆轲传奇的片尾曲，时而是古风武侠的苍凉，时而是现代摇滚的爆发。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

0: 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听了李莲英的劝说，慈禧太后沾沾眼泪，然后叹了口气。她说：“哀家跟皇上连日数行百余里，竟没有见到一个老百姓，连那些官吏都跑没影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今天来到怀来县，尚能如此接驾，堪称你是朝廷的忠臣呐。大局坏到如此地步，你还能不失地方官的礼节，真是难得呀，难得呀！哎呦，说着慈禧又哭上了，声音十分悲惨。哭了一会儿，他沾沾眼泪又说，连日来哀家不得饮食，既冷又饿，途中连水都找不着，只好让李总管到野地里边去掰那熟秸棒子，拿回来之后我嚼那熟秸杆儿，以此来解渴。昨天晚上在榆林堡，我跟皇上住在那破房子里头，连窗户都没有，半夜寒风刺骨，一下把我给冻醒了。我围着个破被窝，一直坐到天亮啊！我的天哪，天色微明，这才起驾。到现在，不瞒你说，我都2天多没正经吃东西了。说着又哭上了。我的天哪，这吴知县一看慈禧太后那可怜劲儿，再听他那话跟个怨妇似的，心说怎么真到这份上了，都 想不到

0: 想不到啊！
1: 连忙说：“太后，现在有绿豆小米粥，还有馒头烙饼什么的，您看可成啊？”慈禧迫不及待地说：“
0: 成成啊，有小米粥就成，先给我来半碗，患难之中喝点粥，已经是很知足的事情了。”
1: 吴知县连忙退出了东厢房，让随从的内侍把粥和馒头加上咸菜送了进来。内监慌忙出来说：“没有筷子怎么能行啊？筷子呢？”吴勇一听，当时就抱怨这厨师傅怎么弄的，筷子都忘了拿了，为什么不把筷子一同送来呢？炊事人员吓得满头大汗，他说：“连夜间慌忙。来的时候，我们竟然忘了带筷子了啊！”吴知县一听，这不添乱吗？这不是，打身上摸了摸，把携带的小牙筷子拿出来两双，呈给皇上跟太后使。其他人还没有啊，怎么办呢？慈禧太后又想一辙，这两天大概是嚼书记杆嚼的，她告诉李莲英，还是到地里找点书记杆吧。是吧？把那东西劈开，照样也能当筷子。哎，得，就拿书记杆当筷子凑合吧。这屋里头紧接着就一片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喝粥声。这些个天，大伙呀，真的没吃饱饭。现在喝这小米粥，比山珍海味还要香甜。吴知县在旁边瞅着，心说：“我的天哪！”皇上跟太后惨到这种地步，这还真是世之罕见呐。李莲英很快由房里出来了，慢慢走到吴知县面前，翘起了大拇指：“你办得很好，老佛爷很喜欢呐，很高兴。但是太后喝完粥，吃完馒头，吃完咸菜，还觉得没吃饱，可能弄两个鸡蛋给太后吃啊。”吴勇一听，我这就去找。你还别说，功夫不大，真找来了5个鸡蛋，煮熟了之后又加了一点食盐，捧着送到内监跟前，由这内监给盛进去。大约半个来时辰，李莲英笑眯眯的又在里边出来了，对吴知县说：“皇太后得了鸡蛋很是受用啊，刚才你所送的这几个鸡蛋解决大问题了，太后吃了仨，剩下俩给了皇上了。太后吃完了，这肚里她现在有食了，不饿了，但是呢，还觉得没有歇过乏来，所以呢，想吸两口水烟解解乏。这水烟你能找来吗？”吴知县一听，我这就去找，我去想办法。于是很快到了一个乡绅家里，果然有水烟袋一具，他拿来呈给太后。西太后手托着水烟袋，使劲吸了两口，这才感觉到神清气爽，轻松多了。随即把这吴知县召到跟前，告诉他说：“你这次接驾立了大功，哀家一定会赏你的。”吴知县连忙磕头谢恩：“都是小臣应该做的，太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小臣就是了。”慈禧说：“此行确实仓促，哀家连多件衣服都没携带，现在甚觉身上寒冷，你能想办法再给弄几件衣服吗？”吴知县一听，那怎么也得想办法呀。他说：“臣正想给太后和皇上筹备衣物，但不知道太后何时起驾，这买布恐怕是来不及了。如果您急着穿，臣母有几件遗留下来的衣服，现在就在我的任所，只是粗陋不堪。慈禧说：“哎呀，不要说那么多了，只要能够暖和身子就行，你去拿来吧。但是皇上的衣服也很单薄，格格他们也都没……”

带随身的衣服，也能多准备几件行不行啊？吴勇一听，当然成啊，臣妻已亡故，但是衣物均在家中，臣这就回蜀衙把东西全都拿来。吴勇很快回奔衙门，连忙开始找衣服，有的是吴勇他母亲柯太夫人生前的衣服，挑了两件好衣裳准备进献给慈禧太后的，然后还有一件蓝绸夹袍，这个呢先前吴勇自己穿的，把这件进献给皇上。但是皇后跟妃子还有格格们的衣服就不太合身了，怎么办呢？有什么算什么吧。因此又找了几件轻纱长衫，让大伙自己挑去吧。关于说随行那些官员们，便找手下人，你们谁有衣服也捐点。因此有夹衣棉衣，也有捐了不少的，弄了五个大包袱，然后弄得行宫来了。慈禧见了连连称好，行，这就行，甭管好坏，能够挡寒就成啊。转过天来，慈禧太后要启程，临行之前，李莲英对慈禧太后说，这个吴知县堪称忠臣呐，老佛爷命令他随驾伺候如何？慈禧太后便传下懿旨，要吴勇随驾掌管凉台。那么他这知县这缺呢，便由他姐夫廖时义暂时代理。随后李莲英又告诉慈禧说，这怀来县令吴勇比起昌平州的裴敏中，那真是不知强过多少倍呀。太后到昌平州时，他手下人不但不开门，反而开炮示威，这不是事败奴欺主吗？这几句话把慈禧太后气得奔奔直蹦，于是马上让李莲英派人赶奔昌平州捉拿知州裴敏中，将其捉来问罪。可是该当这裴敏中命不该绝，怎么回事呢？感情他跟这个吴勇两个人关系不错，曾经他是吴勇的老上司。吴勇得着这个信息，连忙派了一个自己心腹的小校，骑快马赶奔昌平州去给裴敏中送信儿。裴敏中正病着呢，一听这话，这一下子病吓得好了一半，连忙挂印吓跑了。他弃官逃走之后，慈禧太后派的人才到昌平，捉拿不着，这事儿也就只能暂时搁下了。然后慈禧继续西行，直奔宣化府进发。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到了宣化府，一些幸免于死的随行人员把这宣化知府李堪道包围起来，找他要粮食要棉衣，没有那么多，于是便跟府中的办事人员打了起来。为什么会闹事呢？原来有些兵卒啊，在行宫里头见到宣化府的办事人员给太后和皇上准备了上等的酒席，外加了一品火锅，御膳十分丰盛，王公大臣们也都是有一品火锅外加四个菜，军兵们呢连窝头小米粥都吃不饱，这能不闹事吗？殴打事件越闹越大，李莲英开始害怕了，担心兵变呢，急忙把新上任的承办凉台的凉台官吴勇和户部侍郎英年找来，加上知府李堪道一起来商量对策。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因为军饷衣物等不是一县一时可以办到的，必须得联合淮安县紧急筹备，由户部的人员来统计现有官兵的人数，按照人数来制作棉衣，限半个月完成，包括鞋帽袜一共是250多套，每人三餐呢馒头粥加咸菜保证供应，这场风波这才得以平息。然而
随行的大臣将这风波的责任却推到了这位吴勇的身上。李莲英得知消息之后，偷偷告诉吴勇说，你闹出大乱子来了。吴勇一哆嗦呀，他说，军卒们造反并非我之过，为什么说我闹的大乱子呢？李莲英说，并不是那么回事，我告诉你吧，昨天那些军机们入见太后，老佛爷甚是震怒啊，对他们说，外面的情形尔等平时为什么不起奏呢？一直蒙蔽哀家，要不是吴勇奏报，我和皇上至今还蒙在鼓里呢。这么一来，你想那些个军机们能不恨你吗？因此他们要寻机报复你呀，恐怕麻烦要来了。吴勇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子，他说，我本来是希望皇上太后稍知民情，别的大臣不进言，小臣替他们说，没想到却没顾忌到越级之嫌呐，今日方知轻率了。因此不久，那些军机大臣们合谋在慈禧面前保举吴勇，说既然他精明能干，就让他去两湖地区催促粮饷吧，就这么找了个词儿，把这吴勇愣给支走了。慈禧太后跟皇上继续一路向西，而京城那边的消息也随时奏报过来。10月17日，李鸿章到达了北京，跟庆亲王奕匡召会了各国公使，开始议和。这一天，慈禧行至到山西太原府郊区，山西巡抚玉贤得到消息之后，率领藩司以下文武官员数百人至城北20里黄土寨跪营，入城之后驻跸到巡抚衙门。太原仓库中存有乾隆南巡以及西巡时候到太原府所用的仪仗銮驾，玉贤都把这些东西取了出来供两宫使用。同时呢，又给皇上和太后新制了龙旗24面以壮观瞻。皇上太后自从到了太原之日起又恢复了昔日的排场，慈禧心里当然高兴。当年洋人把玉贤从山东赶出，慈禧却把他提拔到了山西来做巡抚，这玉贤为了报答此恩，您说能不好好的接待一下慈禧太后吗？在山西省，凡是慈禧所到之处，各州城府县官员都需进贡，而且络绎不绝。但是这些个金银财宝可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啊。这么一来，致使秦道仲饿殍遍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闹得民不聊生。慈禧太后对这些事情是一概不知。她到达了西安，西安督府把总督府腾出来作为她的行宫，六部堂官都住到贡院，俨然一个小朝廷。这地方妓院也多，一些官员每天都是抱着美女饮酒作乐，真是南风熏的游人醉，真把长安做北京了。慈禧太后哪里知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立即逮捕承办了一批清廷中反洋人的大臣，进行严刑拷问，不少大臣悬梁自尽，有的潜逃在外，洋人和那些汉奸们勾结起来，挨家挨户的搜查，在事变中流经的大臣有的被逼自杀了，而他们留在京中的妻妾和女儿却被送到了表背胡同一所住宅里作为官妓，任八国联军的官兵们奸污他们，可怜昔日的金枝玉叶一下成了残花败柳。而慈禧太后对这些
根本不知道，而随驾的那些大臣们也依然不知，他们整天就交涉言议，挥金如土。把仓皇逃窜出京门时，急急如丧家之犬，那种情形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在长安这儿简直啊，就把这儿当成家了。很快便是秋天，秋天的北京依然是天晴气朗，风和日丽，紫禁城依然跟过去一样显得巍峨庄严，可山河虽依旧，却面目全非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一夜之间，八国侵略军的各色国旗便插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慈禧太后都已经跑了，各衙署的官员好多也都无影无踪，只有北京的义和团和爱国的军民仍然顽强抵抗。北京城到处都是枪声和火光，绝望中的人们最后只有挖掘陷阱，用肉搏战、暗杀、纵火来对付武装的侵略者，一时间大街小巷血流成河，人喊马嘶，很多人不惜生命为代价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八国联军进驻北京第一件事是指望索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排外灭洋派名单，这其中有吏部尚书刚毅、端亲王载宜、庄亲王载勋、副国公载澜，还有山西巡抚玉贤、西什库的北唐主教樊国梁也出来叫喊着要报仇，因为他那教堂被砸了嘛。他们纠合了一些教民向附近居民打砸抢，对西安门内外的住户居民任意烧杀，这样的情况竟无人敢管。怡亲王被他们抓住了，洋人和汉奸拿他当驴骑，这户部尚书徐攸也被抓住了，却被扒光了衣服进行拷打。此时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去找洋人谈判，却遭到了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拒绝，急得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像热锅蚂蚁一样。他们请曾在德国留过学并在德国充当过士官的殷昌到南海仪鸾殿去见瓦德西进行交涉。这个殷昌在德国的时候跟瓦德西关系还算不错呢，但是现在瓦德西则以战胜者自居，对于殷昌的到来他根本不理不睬。在捉拿凶犯包括慈禧太后的问题上成了议和的主要焦点。这次慈禧太后之所以仓皇逃跑，就是怕八国联军抓住他拿他当典型处置。现在慈禧心中一团乱麻，这个刚毅虽然死了，但是载宜、载勋、载澜这些人都在啊，一旦受审的时候会不会把罪责全推到他身上呢？他心里头一点把握都没有，于是便电示流经大臣，这次谈判只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和权力，其他的都好谈，那就是不惜丧权辱国，一切条件都可以谈。那么这样一来，他那些忠实的红谷之臣便得做他的替罪羊了。而李鸿章和殷昌虽然说几次在瓦德西那里碰了钉子，但是很快他们发现其实联军内部也意见不统一。俄国公使格尔斯认为攻打使馆杀死外交官的罪魁祸首不是慈禧，而是载宜、载勋、刚毅这些人，但是德国公使穆摩却坚持认为慈禧太后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
必须要处死慈禧太后，然后呢，光绪帝没事儿，可以保持他的皇位。这种做法慈禧能答应吗？而这个时候没想到法国主教樊国梁也来凑热闹，他见到阜成门外法国牧师的坟墓都被义和团的一些团民们给刨了，一时间气不过，就去见法国公使，请他转告联军统帅瓦德西，准许自己带人在这一片对当地居民进行杀戮，以图报复。但是瓦德西并没有同意他这个做法，因为当时他也在着手议和，因此不能够公然下令准许他们屠杀。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由于瓦德西当时也正在着手议和，因此不能够公然下令准许他们屠杀。瓦德西也懂得，如果就是要追求慈禧本人的责任不可，那接下来很多事情不太好谈了，也不好收场。并且八国联军意见并不一致，李鸿章索性呢也不来了，耗一耗你再说。其实李鸿章已经向瓦德西传达了慈禧的意思，他对瓦德西说，这次事变完全是义和团惹的祸，他极力的摆脱慈禧的责任。他见瓦德西态度越来越强硬，感觉到谈判很难，这两天愁的都愁病了，所以来不了。瓦德西见李鸿章一连几天不露面，反倒惊慌了，连忙派人去东城贤良寺请李鸿章。李鸿章只好叫殷昌去请示庆亲王奕匡。殷昌到了庆王府，把瓦德西找李鸿章的事一说，庆亲王便叫殷昌先代表李鸿章去见见瓦德西，听听他什么意思。这一次瓦德西把谈话的条件定低了，他说，今天找你们不是为别的事情，你们要把枪杀柯林德公使的凶手找出来，别的条件咱们再谈。殷昌回来之后去见李鸿章，李鸿章说，这事儿啊，你还是先找庆亲王商量去吧，我现在病得头晕脑胀的，我这实在处理不了。这一天庆王府内几个王公大臣们便开始研究怎么样来捉枪杀柯林德的凶手。外务尚书纳同就说，事隔这么久了，况且那时又在混乱之中，哪里去寻找凶手呢？庆亲王说，找不到也得找。当日在东单总部胡同肇事的时候，曾有提督衙门的军兵及正蓝旗的军兵在场。现在瓦德西要找到元凶，正是议和的良好开端呐。纳同说，凶手要想抓住也难，他必须得宽限些日期。庆亲王看看殷昌，你说该怎么办好呢？殷昌说， 可以把东单第二段安民公所总办塔木安找来。庆亲王说，这件事情已然过去半年之久了，现在旧事重提，万一要找不到，亦何无期。李鸿章现在病势越来越重，哎呀，怎么全都是棘手的事情。纳通说，这件事情虽是海里捞针，但是枪杀克林德之事也曾轰动京城啊，地点既然知道，那么这么大一个案子，地方上也会有个底儿的，不妨去找找东单地面公所总办塔木安，叫他呢想办法查访一下。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没准还真能查出来呢。原来这个安民公所是事变之后临时组织起来的汉奸组织，于是很快要查办枪杀柯林德的凶手的事情，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惊。安民公所也在考虑这个凶手究竟是谁，必然是当时军界中人，要不然怎么会有武器呢？凡是当兵的白天都吓得不敢出门了。其实这件事情啊，不是没有当场见证者，但是很多人不敢说，怕连累自己，因此没有人去揭发。后来庆亲王命人张告示，悬赏5000万大洋，说明不拿住凶手就不能议和，国家就永远处于被占领地位，那还了得呀？皇上跟太后怎么回銮呢？联军若不退出，那京城老百姓怎么办呢？在他万分着急的时刻，没想到突然呢，有人来投案自首来了。这个人自称名叫恩海，这恩海自己交代说，那天这德国公使克林德从崇文门外德国司令部出来，坐着一辆敞篷四轮马车，经过东单牌楼煤渣胡同东口的时候，这克林德呀见义和团正在那里操练，他便向人群突然开了枪，当场击毙了20多个同胞兄弟。附近还有一些清兵也在那里，都瞧得真真的。团民清兵一见洋人开了枪，当时就乱套了。他说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德国公使，可是当他开完枪之后窜逃了，凡是目睹之人也都记下他的模样了，心里头万分激愤，不停地在那里谩骂，现场一片的混乱。这时候已是黄昏时分，几名团民连忙收拾兄弟们的尸首，然后这才散去。当时这恩海就想，今天这个公使从这儿过，那明天是不是还会从这儿过呀？一旦要是打这儿过，他一准要为同胞们报仇雪恨。果然第二天中午前后，这克林德又坐着马车打东单总部胡同这一带过。这个时候这恩海便从旁边一个清兵手里抢过来枪，冲着克林德开了枪，将其击毙。随后恩海解释说，他们外国人敢随意开枪打死我们20多名同胞，这明明就是欺辱我们呐！只许他们开枪寻衅，难道就不许我们开枪还击吗？恩海的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言论，使得当时安民公所的这塔木安等人呐，都十分敬佩他，于是便问他，你有什么证据没有？恩海说有，说着便从怀里掏出来一块怀表，还有一支小手枪，他说这就是当时克林德身上的东西，我拿过来的，请大家过目。这两件物证由塔木安收了起来，感觉到他说话并不虚假，让他写了供词，这才向上禀报。他们连同供词分成两份，一份呈报给庆亲王，一份 呈报给李鸿章，请求处理意见。庆亲王正好要去探望李鸿章的病情，就这么便在李府共同商议此事，然后议定让殷昌到德国司令部办公处去，带着塔木安还有桂总玄等五人绑缚着恩海，把物证也都带去，去见瓦德西。瓦德西一见人证物证俱在，又听翻译念完慷慨淋漓的供词，不由大吃一惊啊。他当时感觉到很佩服这个恩海，他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勇士。瓦西德很佩服这样高尚的人，于是他便让随从把恩海的绑绳给松开了，命人把他送到别的屋暂时关押。听候审讯前来的这些中国官员也都一律先让他们回去等候消息。中国有这样高尚的人，外国人也都很钦佩。第二天瓦德西便召集了其他国家的一些使节和司令官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样处理恩海的问题。正在大伙儿研讨方案的时候，突然间克林德夫人赶来了。她身穿黑色纱衣，头戴一顶大檐黑纱帽。瓦德西把她让进来之后，连忙把李鸿章所送来的公文还有供词证物都向克林德夫人讲述了一遍。克林德夫人立即说，把那支枪和表拿来我看一下。德国司令部的武官便把证物递给了克林德夫人，他一看触景生情，当时便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这些物件确实是他的。然后便要求见一见凶手恩海，他问恩海在什么地方。瓦德西便吩咐武官打别的屋子里把这恩海带到了克林德夫人面前。克林德夫人一看见恩海，当时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他猛然间跳江起来，抓住了恩海的辫子，说着就要动手。恩海便说，你要干什么？该定什么样的罪就定什么样的罪，何必有这种野蛮行径呢？克林德夫人这个举动也受到了其他国的司令官和那些使节的反感。克林德夫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们说我野蛮，那你枪杀我丈夫难道就不野蛮了吗？克林德夫人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多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正在大伙儿不知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这时突然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夫人先住手。啊，大伙甩脸一看，就见打套房里头走出一位东方美人来。只见她身穿一件玫瑰色的西式服装，长发披肩，光彩照人。多国司令和使节见她之后，哎呀，当时不由全都鼓掌欢迎。克林德夫人也感觉来人很是眼熟，好像曾在柏林舞会上见过，是谁呢？他很快想起来了，哦，原来他就是那位宫使红夫人，也就是赛金花。说到这儿，有人也得纳闷了，这赛金花怎么突然出现了呢？咱们交代两句，原来呀，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之后，他们便商量着要大肆的烧杀抢掠，京城的绅民百姓闻之无不人心惶惶，四处躲藏逃避。这个时候恰逢这赛金花也在北京，他很快得知八国联军总司令感情是他20年前曾在柏林舞会上两次会过面的瓦德西时，便只身前往联军司令部去见瓦德西， 劝他不要伤害平民老百姓，不要烧毁古建筑。赛金花用德语对瓦德西说，我素来闻将军是个绅士，今日一见你的所作所为，竟与强盗毫无分别呀。瓦德西听完这句话感到惭愧，脸上发烧，这才下令让手下人停止了进攻。老百姓对此无不感激啊，都说是赛金花一句话保住了北京城。就连庆亲王跟李鸿章听说之后也佩服这位赛二爷。慈禧太后那就更为惭愧了，您想他携着光绪帝西逃，堂堂一国之君竟不如一个风尘女子。而瓦德西能在北京再次见到赛金花也是非常高兴，便把他留下来进行款待。谁想到偏巧又赶上恩海这个事情发生，当时赛金花还没有走，但是他并没有想直接出面来解决这件事情，只是想背后劝一劝瓦德西。可是偏巧就赶上克林德夫人竟然当着各国的司令和使节在那里野蛮的狂叫要闹事。赛金花又听恩海那慷慨不屈之词，于是忍不住了，这才搭里边走了出来。他用英语对克林德夫人说，夫人，有道是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但是恩海绝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而枪杀了克林德公使。他先见克林德公使持枪击毙了20多名中国人，因为气愤而还击。听说恩海看了通缉告示之后，自己光明磊落地向清政府自首，舍一己之私求得议和早日实现，希望外国兵早日退去，百姓能安居乐业。说到这儿，他又看了一下在场的众人，然后说，请诸位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贵国出现像恩海这样的人物，诸位又当如何处置呢？大伙听了便一阵的议论之声，因为很多人都赞成赛金花的说法，也佩服恩海这个人。这一下弄得克林德夫人半天说不上话来，张口结舌，十分尴尬。瓦德西一看便说了一句，那就暂把恩海先关押起来，等到此事禀奏德皇之后再做定夺。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听到这种消息，得知赛金花的所作所为，也是非常感谢，便秘密派人来求这位赛二爷在议和之事上多多美言。但是其中他们有请求替慈禧太后说情的一些话语被赛金花给驳斥了，而恩海在羁押中也得到了优待，这也是赛金花对他时时关心的一个结果。而接下来怎么样处理恩海，很快德皇威廉二世复电，他在电报中说，为维护德政府的威信，坚决要处恩海死刑，并要求在克林德遇害的地方用德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为克林德树立石牌坊。看到这样的电文，瓦德西又提出在克林德牌坊告成之日就在牌坊前将恩海斩首。自从恩海投案自首之后，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一面电奏西安的慈禧太后和皇上知道，一面即行召会瓦德西以及各国全权大臣进行合议。于是第二次在东堂子胡同继续讨论议和之事。 在讨论承办这次伤害诸国的罪魁祸首时，最后议定端王载乙、辅国公载澜均定为简瞻后，倘若皇上给予加恩，可免其一死，然后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而庄亲王载勋、督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书翘均在西安赐其自尽。山西巡抚玉贤、礼部尚书喜秀、刑部侍郎徐恩玉均定为就地正法。还有像礼部尚书刚毅、协办大学士徐同都已经死了，即行革职也就拉倒了。议和赔偿一节在席上双方又费了很大的口舌，各国代表得寸进尺，他们口径一致，要求赔偿款90000两白银。这个数目是怎么计算的呢？他们是按当时中国40000000人口来计算，全国连老带少、连男带女，平均每人要负担银子2两多。李鸿章跟他们磋商，他们见李鸿章对外国人卑躬屈膝，更加的强硬起来，因此会议先后又停顿了2-3次，最后降到了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至此，各国全权大臣无论如何也不肯再退让了。慈禧太后殿谕说：“只要保住皇位，一切条件均可照办。”慈禧太后心中明白，你像刚毅、赵书翘、玉贤这些人都是他忠实的一些大臣，不过就是对攻打使馆、重用义和团积极了点儿，但是都是经过他首肯的。虽然慈禧感到自己也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却庆幸有这么一大批的替罪羊，他个人呢，这条老命和权位终于算保下来了。而此时各国列强对中国的割地赔款也感到了满足，瓦德西和各国忙于办理撤兵回国，等不及克林德纪念碑完成处死恩海的事情，因此便安排德国钦差大臣穆默届时召会中国政府依约办理。当恩海义士被斩这天上午，他便被押制到石牌坊下，昂首而立，由制剂员纳同读完了诏书之后，再次向克林德碑行礼的时候，恩海却大呼：“软骨头才向外国人屈膝！”随后他大声喧嚷自己当时杀死克林德的理由，那真是李冲辞佩畅所欲言。在场来观刑的人人山人海，无一不落泪，为这位义士感到惋惜。恩海临行刑的时候依然是神色不变，这一点也着实让人佩服。这一天还有很多驻华全权大臣也都来观看，他们耳闻目睹了恩海慷慨激昂的演说和视死如归的形象，无不骇然呐。1901年9月7日，也就是光绪27年农历的7月25日，清政府与11国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有一条就是崇文门大街在克林德遇害地要树立这么一个耻辱碑。辛丑条约参加

0: 由清政府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匡和李鸿章与英俄美德等一共11个国家的代表签约，共计12款。这其中主要有几条内容咱们说一下。其一，就是要求中国赔款海关银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是4厘，连本带息共计是9亿8000万两。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7: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花样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7: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

0: 分，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后天白天会有一个小小的气温高峰，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下周有可能会有雨水的来临啊，气温也有一些些的下降，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及时的注意一下天气情况啊，不要着凉感冒了。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897 路况早知悉。
0: 路况早知悉，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看到城区当中的街路情况，20堰小学的门口，以及中央街8道街到10道街双向车流量都非常的大，还有中央街的2中央街9道街转盘的位置啊，以及29中学门口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德惠一小的门口，常规拥堵路段了，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要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当然还有小屏直播端前的观众朋友们哈，如果有路况信息啊，比如说哪里出现交通事故啦，然后哪里比较拥堵，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我进行反馈，87260167878726016168，或者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写的 DH897897897 来留言都是可以的。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最近有一部电影啊，网友直呼这玩意儿是怎么敢拍续集的呢？开篇高，实在是高，妈，我也整成那四六八劲儿来了。哎，在1200米的高空，只剩一条老旧的木板栈道，掉下去那就是粉身碎骨，难看，实在是难看。这明明吧是一部灾难惊悚片儿，但是去看过的网友已经开始评论了，说我居然看这电影的时候一点都没吓着，也一点没肾上腺素飙升，我看困了。完了吧，拿起手机一看，这电影多长，98分钟，那咋那么长呢？其实也还好了，你说对于一个电影来说，一个半小时我觉得真的不算长，应该讲的故事还比较紧凑，但是这部电影真的让大家说真难看呢。咱来盘一盘哈，说这部电影怎么就不怎么好看呢？这部刚刚上映的《坠落二：死点》，有很多网友都表示说，本来是没打算看这部影片的，因为从预告片来看，这就是重复第一部，还是两个女孩，还是为了纪念一个死在高处的人，跑去一个更高的地方，还是被困在半空当中，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完了呢，装着那个水跟补给的那个背包呢，还是掉在那个就是够不着那地上了。你这么一瞅，好像确实是没啥新意，但是吧，看了的朋友呢又觉得说，那电影院那不就是体验吗？是吧？那咱去看看似乎也无妨，然后就买票。结果呢，实在是没想到，电影最好看的部分已经全在预告片里面展现出来了。故事吧很随意，说妹妹贾克斯的姐姐死在第一部那座塔上，然后呢一个女孩找上门，说是姐姐的好友，实则呢是粉

于是呢这俩人就决定去泰国爬山，完成姐姐的遗愿。完了呢这俩人呢找了一个向导，然后就是各种遇险各种自救了。当然了，看这部片啊，有可能没有多少人冲着故事来的，人就想看刺激。可是对于略微恐高一点点的朋友来说也没刺激起来。你可以预想到一切它的发展，因为背包啊肯定会掉着那够不着的地上，完了去拿的人呢指定是得划了点啥，指定是得受伤。还有比如说他们一定会向山下求救，也不一定无人在意。比如说闪回啊，一定是一点点放出来的，姐妹俩最后一次见面那句话一定要留在最后才告诉你。那当刺激被套路裹挟就刺激不起来了嘛。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可怕的是 CG 痕迹太严重了，让人无法相信。要知道啊，第一部里面人们觉得危险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个塔，因为那是一座废弃的电视信号塔，它就孤零零的竖在沙漠里面600米，然后背后什么都没有，镜头往哪晃悠那都是空空荡荡的，每一格画面都在告诉你脚下到底有多高。那它爬山呢，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登山题材的电影，比如说徒手攀岩，绝命海拔，还有真人贴着岩壁往上爬是什么感觉，大家就早就习惯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影片还在大量的使用 CG， 从地震到桥体晃动都显得相当的不真实。那更要命的吧是位置，栈道是贴着山壁走的，人物背后是实心的山，但是你看俩人的动作你感受不到这种位置感，似乎他们内心笃定自己是掉不下去的。所以第一部里面呢，从那座塔从塔顶到地面是600米，观众就会觉得很紧张。可是第二部里面这个距离涨到了1200米，但观众就有点不相信了。这还不是最让人糟心的，糟心的呢是剧情，尤其是结尾。当他们发现向导一路上拿他们当运毒的骡子，他之前失踪了，后来又回来把俩人从死路拉了上来，就是为了得到那批货的时候，女配呢在悬崖万丈的地方把向导的毒品扔了。这个有网友不理解啊，说那好歹是救了命了，你给人扔了，你说他们是真痛恨毒品吧？那最后女主也用毒品换命了啊？你说是痛恨欺骗吧？关键你们没认识多久啊，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第一部死了一个女性，第二部就必须得死一个，为了第三方势力能够均衡的发展下去。是的，《坠落二》的最后一个镜头是第一部的生还者走到邮箱前面，收到一张姐姐追悼会的请帖，两部的女主角要正式对决了。为啥会这样，一部口碑还算不错的电影到了续集就变得如此的无趣呢？偷懒儿当然是一方面，更多的呢是误判。其实这种事情我们时常会看到，就当一个人做某件事情莫名其妙的成功了，那么他接下来的动作往往不会是换一个方向去做另一件事儿，而是循着第一次成功的路径去不断加码。所以呢，海拔加高了，故事的反转增加了，特效也加多了，然后再保留第一部那些让人记忆深刻的点，就以为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可是电影哪有那么简单呢？尤其是对于这种以视觉惊险为第一卖点的电影来说，新意反而是很重要的。

0: 总之吧，现在咱们观众我觉得对于电影市场抱这种审视的态度，然后每一次去选看一部影片，你说拿出了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要打扮然后约会吃饭然后去看电影，这么长的时间然后选了一部烂片，那心里面就真的跟吃了一个苍蝇似的。所以啊，今天在这里给大家避雷了，坠落二，如果你是第一部的老粉儿，就想去尝尝咸蛋儿啊，可以，但如果说想奔着放松一下去看一个好电影来说的话，坠落二可以完全不选择喽。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5: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4: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5: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4: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5: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6: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7: 今天教教大家法律界的趣味大白话。自然人可以是中国人、外国人或者没有国籍的人，男人、女人、植物人，但是机器人可不是哦。法人，法人是公司，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公司里的人。法定代表人是个人，代表公司签合同等等，要对公司负责的人。债务人，那个欠钱不还的大爷。债权人，那个讨债的孙子。保证人，帮欠钱的那个大爷擦屁股的人。被保证人，还是那个欠钱的大爷。出租人，有房的包租婆。承租人，被包租婆催着要房租的人。一致行动人，穿一条裤子的人。委托人，有事自己解决不了要找别人帮忙的人。受托人，拿钱给人家办事儿，就是那个帮委托人干活的。普通合伙人可以没有钱，但是你得出力气。有限合伙人可以没有脑子，但是你起码得出钱呀。出票人就是电视剧里让你离开他儿子的那个妈妈。承兑人，承诺到期一定会给钱的人，一般都是银行，毕竟银行最不缺的就是钱。名义股东就是一个傀儡，实际出资人，幕后的金主爸爸。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你想干啥就干啥的成年人，但是不能违法哦。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干啥啥不行的小 baby。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我自己就能说了算，想干嘛干嘛。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一个巴掌拍不响，要两个人起说了算。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反悔的合同，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能不能有效，现在还是个问号。抗辩权，你有说不的权利。形成权，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权利。无权处分，我把相机借给你，你反手给卖了。无权代理，假传圣旨去干坏事儿。诉讼时效，债权人自己不着急诉讼，过了时间法律就不保护你了，就像主角光环消失，失去保护作用。排斥期间，过了某个时间权利就失效了，就像主角光环消失，就没有了。利害关系人，跟他有利益或者损害关系的人。事实行为，你去买菜不小心把菜踩烂了，虽然你不想要这个菜，但是按照法律你必须赔偿。法律行为，你又去买菜，买白菜就给白菜的钱。

买生菜就给生菜的钱，买啥是你自己的选择。意思表示，心里的意思要表示出来，那些意思加上表示行为。善意第三人，被蒙在鼓里啥都不知道的老实人。附条件，条件不一定成就，比如说如果明天下雨我送你一把伞。附期限，期限一定会到来，比如说明天我送你一把伞。法律，是给每个公民定的道德红线。怎么样，这么解释起来是不是有意思多了，而且你也记住啦。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最近还有一部，除了有部那个电影啊 Big 胆，有一部新剧胆子也很大，他居然敢顶着20年前的经典 IP 和角色名字反响，哎，这四个大字就已经言简意赅的概括了，还我季节。怎么个事儿啊？开播前可能说还得保持一下观望，开播之后从选角到剧集的完成水平处处都写着碰瓷儿。这一把啊，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领衔主演，张一山、李玉洁，就是那个短剧女王李慕辰，郭晓东，还有吴昊辰、吴冰。按理来说毁经典这种事儿，大家可能早就见怪不怪了，现在的骂声呢也都在意料之中。但是呢比较诡异的是，以重案六组的知名度，观众早就重温过无数遍了吧。主创人员这导演还是老版编剧之一，跟主演们也理应不该怠慢，那理应呢花心思分析和总结老版的精髓。但是现在新版这一波啊，所有的雷区都无疑踏空。哎呀，不得不想啊，这新版失败的原因究竟是现在的创作者们拍不好呢，还是不想拍好呢？自打张一山版本的那个韦小宝啊有点扑街之后，张一山好像很久都没有推出影视剧作品了吧。首先吧，这剧播出之后承受最多骂声的就是季节，这个李慕辰饰演的啊。李慕辰说名字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但其实呢他早就跟六组里另一个灵魂人物大曾打过照面了。去年的演员综艺无限超越班，李慕辰呢在台上表演，老板大曾的演员李成儒在台下点评说，只看节目中的短短几秒，一场对话戏里需要表现出惊讶的表情，手握就这李慕辰啊，手握扇子半遮面，一瞪眼二挑眉，紧跟着一声啊。李成儒点评一针见血，你这就标准短剧。那是的，在短剧圈这李慕辰算得上是一姐级别的了。可即便是从没看过短剧的观众也知道，两种类型的剧从一开始就有着天壤之别，于是呢新老两版的季节差异就很明显了。一个主打夸张化，情绪必须要快速写在脸上，生怕观众看不懂他在想什么。一个呢是摒弃刻意，警察的狠劲儿跟女人的细腻都要有，但不过度，最终目的呢是在观众的心中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女警形象。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消失的井号失败的原因啊，恰恰就在于它的短剧化。故事的背景设定在90年代，两个主角季节跟大曾也都处于刚入行不久的成长期。但是所谓的成长并不代表主角就可以是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吧。哎，这就像干我们这行啊，我记得我从大学毕业然后到工作单位工作的时候，我已经算是一个80%的成熟了，而不是说到新的工作单位然后一切从零开始这一种啊。像剧中第一案就给到季节一场情绪爆发的戏，警队追踪一伙持刀抢劫的悍匪，季节的师傅在没有呼叫救援且知晓匪徒有可能有枪的情况下，独自摸排到了劫匪的藏身地，他那赤手空拳直接推门而入。不出意外啊，门后的炸弹机关触发，一阵5毛特效的火光腾起，就地殉职了。咱先不暂且不谈这短短几幕当中这个情节特效的低劣，总之季节没了师傅，他扯着大曾的脖领子崩溃咆哮。为啥呢？哎呀，因为啊，那啥，那个大曾，张一山饰演大曾啊，搁 ZZ 把里头，因为大曾呢早先遇到悍匪中的两个人啊，但是当时为了不打草惊蛇并没有抓捕，于是季节便一厢情愿的把师傅的死因归于大曾，同伙不够果断放走了匪徒，师傅呢才会死啊。
不是同伙，同伴啊。所以说，虽然你可以说师徒情深，他情绪崩溃了，但怎么看都有点像宫女扯头花，不太像女警的风格。而最离谱的是，在他崩溃之后，领导对他的安慰，他说：“其实我都懂，我怪他是因为我谁都怪不了，我堵得慌。”嗯，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作为一个体制内新人，敢这么理直气壮在领导面前释放情绪，嗯，是不是还差点意思呀？那看到这，你可能会明白，表面上是演员演技的问题，但实际上这部剧跟当初的《重案六组》相比，好像已经忘了真正的刑警该是什么样的。嗯，等等，再看大曾那边，这剧其实有挺多吐槽的。咱们听首歌，稍稍的休息一下吧啊，因为我觉得张一山演警察还挺是那回事儿的，有可能不顶着《重案六组》的这个头衔，他拍一个别的刑警剧，拍一个像紫禁城的小说啊，然后那个深蓝的小说呀，我觉得都能挺好看的。听首歌吧，稍后选择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昨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又被博主翻出来，然后细细的品鉴 Adele 的这首 Someone Like You 送给大家。

0: 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4: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城区当中没有街路出现拥堵的情况。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您啊，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小屏前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要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0: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月，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4: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说张一山啊，就是演这把呢，他不演大曾吗？啊，张一山曾经呢凭借着余罪，痞帅刑警出过圈的。
3: wanna drive my lips all around it, cause I'm holding my breath under the wind. You're gonna wake up.
4: 他呢在剧中的状态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吧也没好太多，跟劫匪周旋能看出来他身上是带着匪气的。看他的 title 啊，中州省公安厅刑侦局侦查员赵氏集团走私渠道负责人之一曾克强。哎，可你正当张一山，你以为张一山找对了戏路的时候，后面的案子他又有点回归到猴版韦小宝的状态了。一场抓假神棍的戏，需要警察躺进棺材里面假装诈尸，然后镇住罪犯，黑灯瞎火的那棺材板一掀，然后一张脸猛地冲在神棍前面，神棍被吓得魂飞魄散，承认自己杀人了，真说杀人了。那咱大曾呢，事后赖在棺材里边不出来，还探出身子吓唬同事。你这到底是刑侦剧还是抽象短视频呢？但是吧，这一段呢可能想凸显一些年轻时候大曾还有一点冒险精神啊，有一点搞笑的感觉在里面。那究其本质，这些情节呈现出来不正是短剧的核心吗？快，哎，视觉层面表演呐、服化道要一眼看出戏剧效果，故事节奏呢单集片长要压缩再压缩。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咱们信任地交流的心对心的，我们最爱的季节跟大曾咱不认识了吗？所以说哈，你说刑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角色的失败与故事的失败还只是表面，往深了看是一种捷径依赖，写实派成了夸张派。不止因为主创们的小脑瓜一转啊，还因为如今大众习惯的叙事节奏也的确在变快，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塞进足够有效的爆点，所以我们看到的刑警都变成了动不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情绪动物。毕竟如今在老老实实铺陈案件过程，通过悬疑和奇案来吸引眼球，性价比已经远远落后于前者了。但是在过去呢，刑侦剧里也不是完全把篇幅都放在案件上而放弃写人的。比如说老版的《重案六组》里啊，一桩赌球案的一个小细节，亚洲杯一行人去抓赌球，可真正抓捕的时候听见进球了啊，然后罪犯跟警察都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这一抬头其实也是对刑警这个职业之外啊作为人的尊重。写人并不是只能靠夸张卖弄，同样的在刑警这个职业内部也同样有尊重，办案不能有神迹。那如今呢，刑侦剧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主角灵光一现就能抓住最重要的线索。就比如说新版六组里的张一山遇到劫匪那场戏啊，抢了首饰来销赃的匪徒敲着金店的大门，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正在查另一个案件的天选之子大曾恰好就遇见了劫匪，于是一秒识破对方来者不善，顺势伪装成了店长。这秒开上帝视角啊，是不是有点离谱啊？那在如今的刑侦剧里面，这样的灵光一现那可太多了。比如前几年的扫黑风暴一幕啊，老刑警何勇只是远远看了一眼铲车，就知道垃圾堆里面不对劲儿，有尸体。不难理解，这种情节除了压缩时长，还能让观众获得一种爽感，而这种爽感呢，却犯了刑侦剧的大忌——个人英雄主义。你刑警也是人呐，也会累呀，也会害怕，也会较真儿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像港剧《见证实录》，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主角聂宝炎，法医学出身，主要是负责的是法医临床鉴定啊，其他案件调查和痕迹检查的工作，自然呢也就平摊到了曾家元和其他角色的身上。这种设定很明确，真实的案件告破靠的就是不同角色的通力合作。说到底，英雄的一面都是设计，设计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他往往脱离了人物本来的底色。不只是正派的警察，反派的罪犯也是如此。那新版六组里面摆了一个明面上的大反派赵氏集团的公子，从这身份背景到那个举止打扮，都像就像是把我是坏人这四个字贴到门上了似的，用那种一眼可见的暴力来诠释暴力。如今这样的反派简直太常见了。警察会整活，犯罪啊罪犯呢会走秀，那都是一回事儿。角色气质超出了现实，那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需要的从来都不是高光。来看一个正面例子吧，无证之罪里的李丰田，他的高光是什么？是反向抽烟还是硫酸洗指纹呢？这些呢都只是设计，他真正让人们记住的是这个人物的底色。 我们以为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实际上呢，他是对这个世界不屑一顾。就犯案时那狠劲儿，带着捕食者的漠然冷意，这才能诠释他剧中设计的种种行为。哎，那家伙敲人脑瓜子就跟那啥似的，就我连敲鱼我都不敢，他敲人敲的可平静了。所以啊，过去刑侦剧对观众的吸引力在哪儿呢？案子不一定多离奇，但是它让观众相信这些事儿是真的会发生，这些人真的存在。而最重要的是，创作这些故事的人也跟观众有一样的相信。那说为什么刑侦剧这个类型越来越走下坡路呢？客观原因，环境收紧，能反映时代的越来越少了。

0: 实啊，嗯，很大一部分原因说以前成功的刑侦剧都是平视的，不仰视英雄，也不俯视罪犯，镜头跟人物站在同一高度。比如说那个《命案十三宗》啊，主打真实的那个《命案十三宗》，还有两年前的那个《我是刑警》，作为这些年为数不多口碑出圈的刑侦剧，在刚播出的时候，不少观众都是被他详实的破案描写吸引过来的。从走访摸排呀，然后到会议协调分配工作呀，我们看到了整个完整的侦查系统的运转过程。可是到了剧情的后半段，主角的戏份呢不断增加，他身旁的角色一步一步沦为陪衬，甚至呢连主线剧情的破案都逐步让给主角的升职了。所以说新版的重案六组根本不是个案，而是今天必然的产物。随着骂声的消退啊，这部致敬经典之作大概率会被观众忘记，但谁也不敢保证说以后的刑侦剧会不会比今天更差呢。最近这两年我看难得的好看的刑侦剧也就是《白夜追凶》了，潘粤明的翻身之作啊，那都得是2017年了吧，那都快10年了，眼看着10年之内，眼看着10年之内就这么一部非常出圈的，因为《白夜追凶二》甚至都有一点点烂尾了。还记得当年啊，紫禁城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然后在那个啊，还有爱奇艺的那个迷雾剧场横空出世的时候，我觉得说，刑侦就是这种悬疑已活，但是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巅峰，很期待下一个能，再拍出非常好看的。比如说啊，他的那个长篇推理小说《无证之罪》，长篇推理小说《坏小孩》改编成的《隐秘的角落》，还有那个长夜难明改编成的那个《沉默的真相》，非常非常的好看。还有那个低智商犯罪上半年的时候播出的吧，也是改编自同名小说，走的是荒诞喜剧的路线。我觉得紫禁城真的蛮封神的，尤其是白宇演的那个沉默的真相，一个意气风发的检察官就为了一个真相断送了自己那么大好的前程，那样明媚的一生，真的挺难过的。休息一下吧，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是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2: 德惠的父 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闻。
1: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综合广播。说到这个好看的刑侦剧啊，《白夜追凶》真的，哎呀妈呀，嘎嘎的好

说白夜追凶啊，那个啥，就是白夜破晓二开播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老谋深算、运筹帷幄的关宏峰，一言不合就开怼的关宏宇，日常坑领导、偶尔担当喜剧人的周巡都回来了。但是白夜破晓二我一集不落的追着看完了，他真跟一差的有一点点多。

最开始他的设定非常的吸引人，关宏峰和关宏宇、潘粤明老师，他关这部剧厉害到啥地上呢？就是，潘粤明老师他要饰演四个人，一个是正确形态下的刑警队长关宏峰，一个是正确形态版的退役武警，有点痞帅，稍微有点吊儿郎当的关宏宇，还有在白天扮演关宏峰的关宏宇和偶尔还得客串一下扮演关宏宇的关宏峰，是不是听着有点烧脑？他就是吧，就这个怎么回事呢？一听就能明白。这讲述这对双胞胎兄弟因为一桩灭门惨案而陷入身份互换的悬疑故事。哥哥关宏峰作为前刑侦队长，为查明真相，跟弟弟关宏宇白天黑夜交替出现在警队。因为吧，那个关宏峰吧，他有那个黑暗恐惧症，就是黑天一出去他就浑身嘚瑟冒汗，他走不了道，瞅不了黑的，所以吧两人性格迥异，但是共同侦破案件，同时呢又隐藏着弟弟是通缉犯的秘密。剧集就围绕着案件调查跟身份伪装开始展开，每一个小小的单元故事都非常的好看，所以这就有了我刚才说的正确形态版的关宏峰和正确形态版的关宏宇，以及白天要替他哥上班的演关宏峰的关宏宇，还有有时候出去调查点线索呀，那关宏峰整没啥事的时候啊，这他正确版关宏峰让他弟弟顶替了，在那个警队呢，他出来的时候就得顶替悄摸摸的关宏宇，所以潘粤明老师这个翻身仗打得非常漂亮。Damn, you look so good. Laying there wearing nothing but my t-shirt. Your body's a neighborhood. 故事的开头，哎，一个灭门惨案让本来逍遥浪荡的关宏宇成了在逃通缉犯。那身为刑侦支队队长的双胞胎哥哥关宏峰，因为他长一样嘛，发誓要查出真相，但是出于那个亲属回避原则，队里禁止关宏峰参与灭门案的调查工作，关宏峰就义愤辞职了。完了那周巡就出来了，周巡呢邀请关宏峰作为顾问来，就是不给他开工资，完了你得帮我破案，完了你就拿他那个弟弟关宏宇的那个案件啊来吊着他，让他来给他干活。但是呢还有一个周巡完全不知道的真相，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想把他包装成 想把真正想要把他嫁祸成杀人犯的啊，是把关宏峰嫁祸成杀人犯。关宏峰为了把自己抽出来，你说心眼多毒，他为了把哥人抽出来啊，完了呢正好是弟哥家的，就偷摸沾他弟指纹，然后给留到那个犯罪现场了。关宏宇啥也不知道，他就成嫌疑人了。然后一的结尾也就是存着这个悬疑结束了，所以大家才这么期待二的开播，说二是不是能把这些全都填上啊，是不是能把这些那个就把这些那个坑全都填上，然后最后那个大 boss 到底是谁呀，布这么大个局要嫁祸关宏峰啊。但看到白夜破晓的最后啊，就是原来的公安局局长吧，那个施广陵啊，因为他的那个情妇被关宏峰在一次追捕里边完了逮捕了还是杀了来着我忘了，我看看啊，是杀了还是那啥，然后施广陵就恨他了，就要把他变成杀人犯，然后除掉他。大概二就讲这么个事儿。潘粤明老师的这个白天不懂夜的黑啊，非常符合关宏峰的那种阴暗的运筹帷幄的心里面全是事儿的那种调性。咱们来听歌吧啊，这首潘粤明演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首歌我很喜欢，潘粤明老师我也很喜欢，白夜追凶我更喜欢了。我刚才看到在直播间有网友留言哈，他说白夜破晓看立即果断弃剧，我也有点，就是怎么说呢，那周巡上一部还不知道呢，完了白夜破晓一开始就开始替这哥俩打掩护了，你倒是交代点过程啊，是不？完了周巡呢也没有第一部的时候那么劲儿劲了，一下就变成稍微有点工具人的那种感觉了，果然呢有点虎头蛇尾了。嗯，因为很少有二可以能超越一，你不得不承认啊。然后那个白夜破晓里面关宏峰出现的几率就很少了，大部分都是关宏宇在活跃着，就连我最期待的最后的那个反转都显得那么的平凡啊，而且最后关宏峰死了，让释广麟烧死了。嗯，是关宏宇一直顶替着哥哥关宏峰的身份活下去了，大概是这么回事儿。我不知道白夜追凶会不会再有第三季了，那大关还能复活吗？网友都在吵着说还我大关。悬疑剧啊，近些年来除了白夜追凶之外啊，比较好看的悬疑剧还有那个凶案现场啊，还行吧，啊，还行吧。再不就是谷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好像白天不。再有就是三大队了啊，我觉得那个电视剧版本的三大队要比电影版本的好看一丢丢，因为故事铺陈的更到位更细致。情绪的递进呢也比较的不错。再有悬疑类型的就是漫长的季节了，每次提到悬疑，漫长的季节必须榜上有名。如果你也喜欢悬疑剧的话，我刚才说的这几部都可以去看一看。那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那英老师的歌吧，来咱听听原唱的啊，但是咱不听白天那个白天不懂夜的黑，咱听一个别的，听一个那英老师比较经典的作品。还有这首歌，那英跟孙楠《少年包青天》也是我的童年回忆，它的片尾曲非常的荡气回肠，只要有你送给大家。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一次，肖凯的父母想来儿子家里小住几天，文丽说什么也不同意，还向梁淑君告状。梁淑君倒是对肖凯的孝心表示了理解，他笑着对肖凯说：“老人家享来享福是应该的，不过住个2-3天就够了，不然他们也不了解内情，万一发现你被戴了绿帽子，也让你脸上无光，对不对？”梁淑君的这番话句句扎在肖凯的心里，他这才意识到，虽然自己用假结婚换得了一套房子，但这房子的使用权却是属于梁淑君和文丽的。最终，肖凯的父母只在家里住了1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母亲在车站拉着肖凯对他说：“你这个媳妇不对劲儿啊，不理我们也就算了，怎么对你也爱理不理的？我还听见她跟那个男的讲电话，语气亲热得不得了，你自己要留点心呐。”看着父母满脸愁容离去的背影，肖凯的心里气恼极了。回到家，肖凯不由分说地把文丽压到床上，对她又亲又咬，一边发泄一边怒骂：“你清高个啥劲儿？不就是个贱小三儿？”他觉得这个女人可恶透了，凭什么她永远高高在上，自己就要一副奴才样？文丽尖叫着拼命挣扎，最后终于推开了肖凯。她尖声地冲肖凯喊道：“你是不是疯了？告诉你，我就因为没把你当个男人才敢嫁你，你要是像个狗似的不要脸，我马上就告诉梁淑君去，看你怎么吃不了兜。”

鬼不觉的报复方法。毕竟是同住一个屋檐下，小凯注意到文丽睡前一直有喝一杯蜂蜜水的习惯，于是每次梁淑君来找文丽，小凯就会往水壶里加安眠药，然后等梁淑君走了，半夜文丽又睡死过去的当口，小凯就趁机占有她，以发泄自己平日里的不满。因为手段隐蔽，再加上每次都在梁淑君离开之后，即使偶尔有一点感觉，文丽也以为是梁淑君，一直没有任何怀疑。2014年1月，文丽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兴奋的差点没流出眼泪来。因为梁淑君和老婆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每次一提到这件事儿，梁淑君都唉声叹气地说自己命中无子。现在自己怀孕了，文丽认为这是她小三转正的大好时机。文丽满心欢喜地把这事儿告诉了梁淑君，却没料到对方突然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还暴怒地说：你敢背着我和小凯偷情？我告诉你，这孩子不可能是我的，因为我有无精症，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文丽不相信，因为她确信自己根本就没偷情，这一定是梁淑君推卸责任，不想给她和孩子名分找的借口，所以她大哭大闹。梁淑君则认定是文丽出轨，而且奸夫一定是萧凯，毕竟文丽和他近水楼台，没准还日久生情，却想让他来为他们买单。梁淑君当即打电话叫来了萧凯，当得知文丽怀孕和梁淑君不能生育的事实后，萧凯承认了自己这段时间对文丽实施的报复，三个人瞬间吵作了一团。2014年3月，萧凯离开了梁淑君的公司，放弃了自己奋斗7年的职场阵地。原本文丽发誓要告萧凯强奸，但却被梁淑君拦了下来，因为他怕事情闹大了，迟早闹到老婆耳朵里，会危及自己的利益。经历了这番荒唐的绿帽婚姻后，萧凯悔不当初，因为在这场追名逐利的畸形婚姻中，他出卖的是自己的道德和灵魂。偷吃禁果的代价。2012年3月16号，春节刚过完，在海口打工的孟怀远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孟家把一个女同学弄怀孕了。孟怀远只当父亲在说笑，儿子孟家还不到16岁，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儿？然而当他听到电话里吵吵嚷嚷的声音，心顿时揪紧了。女孩的父母是闹到家里来了吗？不敢怠慢，孟怀远和妻子徐明珠火速请假，马不停蹄地奔回重庆万州两家镇老家。一路上夫妻俩心里一团糟。儿子孟家1996年11月出生，从小聪明好学，成绩顶呱呱。夫妻俩来到海口一家外贸公司打工，目标就是拼命赚钱，把儿子培养成为栋梁之才。夫妻俩坐了2天2夜的火车才回到了万州，家里却炸开了锅。孟家已经被爷爷奶奶接回家里，一见父母吓得浑身发抖，细问之下，他对和女孩发生性行为的事儿供认不讳。孟怀远气得眼前发黑，一耳光扇了过去。据父母和孟家说，女孩名叫沈燕，和儿子同在一个学校读初2年级，也是全托住校生。半年前在一次校外活动中，两人互生好感，情窦初开，发誓长大结为夫妻。因为对彼此身体结构的好奇，稀里糊涂地发生了几次性关系。不久沈燕开始身体不适，呕吐得厉害。寒假归来，沈燕觉得自己肚子大得离谱，这才想到可能怀孕了。孟家顿时吓得不轻，开始四处打听堕胎的偏方。两人想尽了办法，用衣服勒，跳下课桌，在操场奔跑，故意跌倒，甚至商量一起殉情，而最终都没有奏效。3月上旬，沈燕来到外婆家，洗澡之时被外婆发现端倪，一家人震惊而悲愤。
他立刻被父母送往区域。

妇幼保健院，确诊有5个月的身孕，而且是双胞胎。可她稚嫩的身体根本经不起引产之痛，在父母的逼问下，沈燕供出了孟佳。气疯了的一家人马上跑到学校，向孟佳兴师问罪。事已至此，孟怀远决定马上到沈家赔礼道歉。同时，他们认为儿子的学业不能耽误，即刻与学校联系，把他送回了学校。3月20号上午，孟怀远和妻子徐明珠携重礼来到了沈家。沈燕的父亲沈小航问清来意后，得知孟怀远要把儿子送回学校，马上暴跳如雷。事情还没解决，孟家不能上学。沈燕被耽误的是一辈子，你儿子就一会儿也耽误不得吗？孟怀远表示，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惩罚孩子也无法解决问题。然而，这剑拔弩张的时刻，沈家的怒火已经被点燃，两家人吵得天崩地裂。沈家扬言要把孟家从学校拖出来，不但要起诉学校，还要把孟家送进少管所。3月22号，孟怀远硬着头皮打电话给沈燕的爸爸沈小航，表示愿意配合沈燕的治疗，如果能够做引产，孟家负责全部的费用，实在不能引产，孩子生下来就由他们一家人抚养，绝不给沈燕的人生留下任何包袱。也许是见孟怀远态度诚恳，沈小航和妻子的态度略有所缓和。第二天，孟怀远陪同沈小航夫妇送沈燕到万州妇产医院。沈燕穿一件粉红色宽大的毛衣，脸色发青，看着个子不到自己胸膛的女孩，孟怀远第一次感到了沈家的切肤之痛。一路上，孟怀远得知沈燕在学校的火箭班，学习成绩优秀，总分排在全年级的前几名。事发后，他母亲蒋亚梅几乎夜夜以泪洗面。万州妇产医院的医生检查后，遗憾地告诉他们，沈燕子宫刚刚发育，非常稚嫩，引产风险巨大，此次不敢贸然手术。权威医院的结论无异于给了两家人当头一棒。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看着沈燕无故而天真的眼神，沈小航把脸埋进了手掌里，落下了心酸的泪。晚上，三人驱车返回了两江镇，想到女儿要生孩子就必须休学，对她的身体和前程将是无法弥补的摧残，蒋亚梅再次崩溃，而年幼的沈燕一直把脸望向窗外，目光中是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倔强和彷徨。3月26号，孟怀远和家人商量后，取了3万元钱送到沈家，做沈燕养身体和生产的费用。就在孟怀远感到事情渐渐告一段落之时，3月29号清晨，他忽然接到沈小航的电话，沈燕得知孟家已经回学校读书，早上6点多钟跑到学校找他，然后在8点多钟，沈燕在自己寝室里喝下了一瓶剧毒农药百草枯，生命垂危，现在被学校送往万州人民医院抢救。孟怀远的大脑一片空白，立即叫上妻子徐明珠，驱车赶往万州人民医院。万州人民医院组织专家紧急会诊，认为该种农药目前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沈燕将会因为中毒而慢慢导致肺部纤维化，呼吸衰竭，在无尽的痛苦中死去。当日上午，沈燕不停地吐血，呼吸非常困难，痛苦异常，医生建议紧急转院。下午2点多钟，沈燕被转至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紧急抢救，眼睁睁看着女儿一步步走向死亡，沈小航夫妇束手无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徐明珠上前安慰，蒋亚梅使出全身力气狠狠推了她一把，我女儿要是死了，你儿子也别想活。据孟家叙述，当天早上她见沈燕来找她，十分的害怕，因为父母曾叮嘱她避免和沈燕还有她的家人打交道，任何事情交由父母孩子的时候，孟家恐慌的以上课为由马上要走。沈燕见状急忙拿出了一个小瓶子问道，那你敢和我一起殉情吗？

弄家又惊又怕，说了声别乱来呀，事情终会得到解决的，便不知所措地扔下他跑走了。十多分钟后，女生宿舍人声鼎沸，孟家得知沈燕自杀了。事已至此，孟家不得不退学，而沈燕经全力抢救并无好转，又转回万州采取保守治疗，静待其自身对药物的分解和抵抗能力。孟怀远夫妇在医院天天陪同，如坐针毡。4月12号，孟怀远把孟家带到医院见沈燕，刚到病房门口，见沈小航夫妇满脸错愕，孟怀远解释说，沈燕是因为和孟家一起殉情被拒才自杀，也许孟家能鼓励他挺过来。沈小航觉得孟怀远说的有道理，解铃还需系铃人，便答应孟家来到沈燕的身边。孟家战战兢兢地走到病床边，一见沈燕苍白的脸，吓得哭起来，哽咽着说，沈燕，如果你死了，你的爸爸妈妈会多痛苦啊，都是我的错，我很后悔，每天都很害怕，我真想带你去死。儿子的话孟怀远从没教过，字字发自肺腑。沈燕时常呈喷射状呕吐，头发上还残留着绿色的呕吐物，孟家和母亲打来水为他擦洗头发，抽泣着不停地道歉。孟怀远和沈小航站在病房外百感交集，也许是因为沈小航夫妇凄惨的守望，也许是因为小恋人真诚的忏悔。4月16号，沈燕在剧烈疼痛昏迷了一星期左右后，开始奇迹般的好转，恢复了正常的进食，而且腹中胎儿仍然存活。医生多次检查叹为奇迹，沈燕的生命已经挽回了。我们咨询了相关的医学专家，推测是因为怀孕导致激素变化，溶解了一些毒素，侥幸得以存活。但是专家也无法断言毒素对胎儿造成怎样的隐性影响。两家人站在病房外，说不清是悲还是喜。4月18号，经诊断，沈燕除肺水肿暂未完全消退，已经基本康复。孟怀远把沈小航拉到一边，悄悄地说道，两个孩子经历这些必将成熟起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让两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重新进入正常轨道，这是我们两家人要共同努力的。4月20号，沈燕出院，孟怀远奔前忙后的办理出院手续，结算费用。走出病房，沈燕表示不愿孟家人坐自己家的车，孟怀远立刻表示我们自己搭车回去。沈小航忽然伸出手来，就此别过，保持联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4月底，孟怀远把孟家转到了临近梁平县的一所示范高中，继续读高二。经历了这一连串事件的冲击，孟家的成绩明显下降，孟怀远心急如焚，慕名来到四川万州市心理咨询中心，找到了该中心的主任秦平，恳求他帮助沈燕和孟家走出心灵的阴霾。秦主任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和两家父母所做出的努力后，非常感动，决定无偿帮助两个少年。秦主任告诉孟怀远，困扰孟家的是沈燕的命运和两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小年纪的他无法承担为父之重，这种影响对诈为人母的沈燕更甚。孟怀远急忙打电话给沈小航，孩子的人生不能被这件事改写，我们两家齐心合力帮孩子度过这一关。沈小航非常的感动，表示哪怕放下生意，也要引导大腹便便的女儿积极向上，在怀孕期间不落下学习。因为儿子的事儿，孟怀远和妻子决定重回家乡。孟怀远通过朋友关系进入中石油下属的一家安装公司工作，妻子徐明珠也在万州一家私立医院找到了新的岗位。5月中旬，孟怀远和妻子一起看望沈燕，沈燕非常沉默，关在房间不愿意见人。沈小航感叹道，出院后就一直是这样，劝导收获甚微，
孟怀远愧疚地说，一个孩子挺着大肚子足不出户，心理包袱肯定难以卸下。他告诉沈小航，到时候孩子一生下来就抱走，千万不要让他看到。胎儿在他腹中给他的印象还是抽象的，可一旦看到孩子动胳膊动腿，印象就变得具体了。孟怀远承诺，一旦孩子降生，就让孟家的爷爷奶奶和妻子徐明珠抚养，自己会重新租房照料孟家，直到他顺利地考入大学。沈燕的成绩如果受到影响，一个家教不行请两个，一定要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找回那个人见人爱的尖子生的自信。今后沈燕和孟家都将长大成人，那时候他们如果愿意在一起，两家绝不干预，不愿意在一起也绝不勉强。沈小航有些哽咽地点点头。当他得知孟怀远和妻子回到本地工作，每月收入将锐减到五六千元的时候，不禁拍了拍孟怀远的肩膀，有你这样的父亲，孟家不争气我都要揍他。孟怀远顿时感动无言，子女们有再多的不争气，天下父母的心却永远相通。6月2号，沈燕因为身体虚弱出现了早产的迹象。6月3号，沈燕被推进产房，医院请来了市内最好的妇产专家为她会诊。

说起这郭家镇，地处德惠市区西北部，北与天台镇相邻，南与同泰乡接壤，北隔伊通河，与农安县万金塔乡相望，距德惠市区21公里，距高速公路德惠出入口处15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那叫一个便捷。郭家镇由驻地郭家屯得名，伪满时期为郭家村公所，国民党时期为郭家乡公所，1949年为郭家区，1956年设乡，1985年改乡设镇。郭家镇以葡萄产业而远近闻名，素有葡萄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熟透了的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之间，像一颗颗晶莹的紫宝石，它那光滑的外皮在灿烂的阳光

0: 光照耀下透出淡雅的光芒。轻轻扒开葡萄皮，一个嫩嫩的果肉呈现在你的眼前，果肉半透明的，看上去像水晶，像玛瑙，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
1: 咱郭家的葡萄无公害，品种全，口感好，大棚昼夜温差大，促进了糖分的积累，使葡萄的口感更佳。那么你想尝一尝这香甜可口的葡萄吗？欢迎来到葡萄小镇郭家镇。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以声音丈量城市，用资讯对话时代，权威发布，主流声音。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聆听德惠每一天。
5: 第二天，孟怀远夫妇和沈小航夫妇也揪心地守在妇产科的门前。当天下午，沈燕顺产，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女婴2.5斤，因为肺部发育不良，刚出世不久就停止了呼吸。男婴3.2斤重，已经被抱去了保温箱。看到娇弱的婴孩皱巴巴地在襁褓中熟睡，两家父母心中五味杂陈。6月10号，沈燕出院，徐明珠百感交集地把男婴抱到孟家的爷爷奶奶家里，两位老人很乐意照顾重孙子，并为他取了个小名萌萌。1个月后，萌萌情况基本稳定，孟怀远夫妇把他接走，送到了重庆的妹妹家，还雇了一位保姆照料这位历经磨难的婴儿。之后，为了确保孟佳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他们谎称因为沈燕身体不适已经引产。在父母和心理医生的开导下，孟佳终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加上原本学的就扎实，落下的功课也渐渐地赶上。孟怀远和妻子见儿子学习争气，也十分的欣慰。同时，双方父母都告诉沈燕，女婴生下来已经夭折，男婴被陌生的好心人抱养，并留下了地址，待他今后工作了可以去看望。虚弱的沈燕在病床上舒了一口气。2012年7月，沈小航把女儿沈燕的学生档案正式迁出，于9月初转至万州一所外国语学校复读初二。10月初，孟怀远和沈小航通电话，得知沈燕身体恢复得很好，重回学校之后很快地开朗起来，孟怀远惊喜万分。为了两家方便交流，传送婴儿相片，徐明珠和蒋亚梅学会了上网和打字， 经常交流孩子萌萌成长的情况，只不过一切都是瞒着孟佳和沈燕进行的。2012年底，沈燕回到正常的学习后，期中考出了全年级第三名的好成绩。孟怀远提前和沈小航约定专程去看望他，只见俏丽的沈燕穿一

见黄色的棉袄，正在家里练习小提琴。见他的眼神恢复了一个少女应有的明亮和天真，两个大男人的心才算是放了下来。2013年6月，孟佳以饱满的精神、必胜的信念参加了高考，一举考出了628分的好成绩。7月12号，一纸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飞进了孟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一刻，孟怀远和妻子喜极而泣。不久，沈小航也打来电话，很高兴地告诉孟怀远，女儿沈燕以586分的中考成绩，顺利地考入了一所万州区的一所示范高中。看见孟佳因为高考顺利，很开心。孟怀远夫妇把萌萌的照片拿出来，把真相告诉了他。现在你要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了，以后你会工作、恋爱、结婚，但是萌萌是你的孩子，你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就像我们现在对你一样。孟佳先是一愣，继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谢谢爸妈，儿子让你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我会牢记你们的教诲，加倍努力学习，担当责任。7月14号，孟怀远夫妇登门，装作不经意地对沈燕说，孟佳考上大学了，你要努力啊，将来跟他一样考上重点大学。不料沈燕却不以为然，才不呢，我要考清华。孟怀远抬头和妻子沈小航夫妇交换目光，不禁相视一笑。两家原本结怨的父母，因为怀着共同的信念，挽救了两个孩子曾经偏离正轨的人生，避免了他们的茫然，使他们在犯了青春的错误之后，年轻的生命依旧灿烂。一桩青春事件，只为年轻的生命中一个小小的顿挫，并没能羁绊他们前行的脚步。可怜天下父母心，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谁都有情窦初开、青春萌动的那一刻。但愿今天的这个故事，能带给你新的启迪。人财两空的贪心男。1988年出生的张泽和妻子王娟都是四川成都人，两人都毕业于四川大学。张泽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他在2010年毕业前夕被成都建筑设计院录用。由于王娟学的是较为冷门的船舶工业，所以他很难找到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工作。对此，张泽在深思熟虑了很久后，坚定地对王娟说，娟子，我们一毕业就结婚吧，你先安心考研，然后申请船舶研究所，我知道这是你的心愿，接下来几年我来养你。听着男友贴心的话，王娟感动地点头答应了。其实王娟早就想考研了，只是迫于家庭条件，她始终都无法下定决心。原来王娟的父母在2009年因为一场车祸双双离世了，只留下她和刚进大学不久的妹妹王丽。现在姐妹俩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王娟觉得自己不能为了考研而把钱全部用在自己身上。此时张泽向她提出结婚，真是雪中送炭般的温暖。就这样，她和张泽成了避婚族。于是在张泽的大力支持下，2011年4月，王娟如愿考上了研究生。可3个月后，张泽接到了设计院的调令，他得前往广州工作。设计院很重视才华横溢的张泽，还特意把他的职务提升了一级。对张泽而言，这是多么珍贵的发展机会呀！王娟虽然心有不舍，不想与丈夫分开，但是她必须支持张泽的选择。7月12号，王娟依依不舍地把张泽送上了飞机。张泽到广州安顿好生活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了。转眼已是2012年6月，王娟的妹妹王丽也大学毕业了。在朋友的鼓动下，她打算去广州找工作。可暑假期间，王娟接到导师布置的重要课题，不能离开成都，于是她就拜托老公张泽去广州火车站接妹妹王丽。6月28

号下午，按照约定，张泽准点到了火车站。就在他四处张望的时候，一双白嫩的手从后面一下子蒙住了他的眼睛，而且还嗲声嗲气地说：你猜我是谁？张泽惊吓之余猛一转身，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几年不见，王丽成熟漂亮了不少，而且她长得和王娟简直像极了。张泽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王丽却亲密地挽着他的胳膊说：我饿死了，姐夫，你请我吃饭吧。晚饭后，张泽把王丽带到了自己租的房子里，可房间太小，张泽就把卧室让给他睡，自己睡在客厅。张泽在心里想着，过几天王娟也要来探亲，看来得换个大点的房子。几天后，他就找到了一处不错的两居室。你星期后，王娟带着对丈夫和妹妹的思念，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广州。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王娟不得不得回到成都继续攻克项目。临走前，王娟郑重其事地把妹妹拜托给张泽：丽丽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要好好照顾她。王娟走后，王丽在广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就这样，张泽和王丽开始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受王娟所托，张泽在生活上对王丽照顾有加。由于王丽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涉世不深，现在又是做销售工作，于是卯足了劲儿地拉客户。有几次他还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张泽只好彻夜不眠地照顾着王丽。他呕吐的时候给他拍背，口渴的时候给他喂水，饿了还给他熬上一碗白米粥。等王丽酒醒后，张泽就像严父一样数落王丽：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敢在外面轻易喝醉，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你姐姐交代？每当这时，王丽就像小孩一样向姐夫撒娇。知道了。每当看到如此撒娇的小姨妹，张泽只能苦笑。在姐夫的关爱下，王丽渐渐成熟了许多，她开始学着煲汤、做饭，甚至为张泽洗衣服。张泽没想到，看似大大咧咧的王丽，温柔起来也有小女人的一面。2012年10月，张泽由于工作关系去德国学习了3个月，这个期间他认识了德国建筑家戴维。戴维不仅是德国有名的建筑专家，更是张泽所在设计院的名誉顾问。2013年2月，戴维受该设计院的邀请，携妻子琳达一同来到了中国广州。戴维夫妇要在所住的酒店举行一个交流会，此次聚会的目的主要是选拔新项目的总设计师。张泽和另外几名设计师都是院方推荐给戴维的候选人，大家的实力旗鼓相当，于是家庭是否和睦就成了戴维考察他们的重要条件了。张泽随即给王娟打电话，没想到他却和导师一起去了某军工船厂出差，而且已经上了船，无法联系上。张泽的心情十分郁闷。王丽回家后看到张泽情绪有些不对，就问出了什么事。当他得知因为无法联系到姐姐王娟出席这么重要的聚会时，机灵的王丽忽然开玩笑说：大家都说我和姐姐长得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姐姐去不了，我可以带她去啊。王丽的话让张泽眼睛一亮，要知道设计院的同事没人见过王娟，更何况王娟姐妹俩的确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为了能得到这个机会，张泽决定豁出去了。酒会那天，王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当她挽着张泽款款走进宴会厅的时候，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当晚王丽和琳达相处得很是融洽，戴维和琳达都夸赞张泽和王丽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恩爱夫妻。2个月后，张泽被提拔为项目总设计师，他没想到自己的小姨妹竟然是他的福星，甚至有些不知情的同事们还说他的老婆很旺夫。张泽知道他们说的老婆指的是王丽。在公司的表彰宴会上，张泽被大家称赞着，
他高兴地喝了很多酒。俗话说，酒壮熊人胆。张泽晚上一回家就抱住了王丽。丽丽，我真的很喜欢你。说完，他深情地吻上了王丽的双唇。其实，王丽也早就爱上了姐夫。张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都令他对这份感情更加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张泽和王丽俨然成了别人眼里的小夫妻。另一方面，远在成都的王娟渐渐感到了张泽的变化，他的电话越来越少，就连妹妹也很少给他打电话了。王娟隐隐感觉到了什么，这几年随着生活空间的不同，王娟觉得自己对张泽的爱也淡了。他本来就是以学业为重的人，尤其在研究生毕业前夕，他不容许自己多想，而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论文答辩上。日子一天天风平浪静地过着，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王丽竟然发了一笔横财。原来他从读大学开始就总是10元20元的买彩票，有一次他还幸运地中了一个500元的奖。其实买彩票已经成了王丽的习惯，他只是买，并不刻意期待什么。可神奇的是，幸运果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2013年6月，王丽买的彩票竟然中了500万元。当他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张泽的时候，张泽简直惊呆了。当晚，张泽的心里就风云变幻起来。500万呢，普通的上班族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如今这么幸运的事情竟然落在了小姨妹的身上，这么一大笔钱，自己和王娟得苦挨多少日子？要工作到何时才能赚到呢？他想到和王娟从相恋到结婚，好像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辛苦地支撑着，他早就觉得累了。特别是当自己的事业转移到广州后，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州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按目前他的积蓄来看，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达成梦想。可王丽这个不知愁滋味的小丫头，却一下子得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在巨大的财富面前，张泽甚至异想天开，如果当初娶的是王丽而不是王娟，如今他可真是什么都有了。娶王丽这三个字犹如闪电一般迅速击中了张泽的脑袋。虽说在法律上他是王娟的丈夫，但在眼前的实际生活中，他和小姨妹王丽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再说他是真爱年轻活泼可爱俊美的王丽。张泽想，如果向王娟坦白一切，说服王娟和自己离婚，那么娶王丽也就顺理成章了。可如果他单方面提出离婚的话，他在成都买的那套房子可就白白送给王娟了。张泽当然有点不甘心，毕竟那是自己的父母省吃俭用一辈子留给自己的财产。就在张泽心神不宁的时候，一天中午他被一条新闻吸引住了。某地一对新人结婚，姐姐临时有事，妹妹代替姐姐充当了新娘。张泽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妹妹可以代替姐姐结婚，那么也可以代替姐姐离婚呢。于是张泽决定说服王丽和他一起达成代替王娟和自己离婚这件事儿。几天后，张泽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丽。我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你姐姐我们已经相好的事实，但是我又不忍心让你这么无名无份地跟着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先斩后奏。以后王娟若有什么难处，我们都会全心全意地帮她。可不管张泽怎么说，王丽就是不答应。张泽见王丽的态度如此坚决，就不好再强求。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星期后，王丽竟然主动提出愿意冒充姐姐王娟去办理离婚手续。张泽喜上眉头，没多久他就找了个借口，从王娟那里拿到了户口本、结婚证和身份证等相关的资料。由于王娟和王丽长得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没能分辨出来。就这样，王丽代替王娟与张泽办理了离婚手续。一个月后，王丽和张泽领了结婚证。2013年11月，张泽在广州天河区看中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他想着王丽的手上有几百万的现金，就毫不犹豫地交了定金。可当他回家把买了一套大房子的事情告诉王丽的时候，没想到王丽却说：“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么多钱了，因为我已经给姐姐买了商铺。”听了这话，张泽简直惊呆了。原本王丽觉得自己先是抢走了姐姐的丈夫，接着又冒充姐姐离婚，这两件事儿让王丽感到非常的愧疚。她是真爱张泽没错，但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姐，而且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于是王丽就把自己中奖得到的钱全给姐姐，在成都买了一个黄金商铺，想着姐姐以后的生活有了保障，王丽才觉得稍许心安。听了王丽的话，张泽犹如当头一棒，万念俱灰。他本以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舍弃妻子娶了姨妹，就能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舒服生活，没想到所有的美梦瞬间化成了泡影。张泽觉得自己特别可笑，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和王娟离婚又和王丽结婚，他本以为可以脱贫，没想到却是扔掉了一个负担，却又捡起了另一个负担。他愤怒地对王丽说：“你凭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钱全部给了别人？”王丽也气愤地反驳道：“难道你不是因为爱我才娶我，而是因为我中了奖金才和我结婚的吗？奖金是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我们欠王娟的太多了，我给她点钱又怎么了？”看着如此冥顽不灵的王丽，张泽怒火中烧。他想来想去，来到成都找到王娟，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她，甚至不知羞耻地对王娟说：“是你妹妹勾引我，她给你买商铺正是因为有愧于我们。”接着他挑唆王娟去法院告王丽假冒她离婚。没想到王娟很淡定，她告诉张泽自己早就知道了王丽的所作所为，而且她也已经原谅了妹妹所做的一切，因为妹妹王丽是出于爱。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为了与那个男人长相厮守，她用自己的所有换取一个婚姻。王娟说：“你知道吗，张泽，这500万元彩票就是试金石，谁是真心谁是虚情假意一目了然。”两个月后，王丽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一个贪心的男人见异思迁后又见财起意，他无耻地周旋在姐妹俩之间，最终只会落得一无所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孟克达赖，蒙古语的意思是永恒的大海。我们祖孙三代都在库布齐沙漠里生活，我第一棵树是我父亲带着干粮和水，拿着铁锹背着树苗去库布齐沙漠中长横带的地方领着我去种的。这里北面是乌拉山黄河，几锹下去就能见到水。二十几年里，我们家种的树苗现在变成了一片林。我希望大家都关心沙漠，关心环境，让沙漠变绿洲不是梦想。
1: 倾听草原之声，建设美丽中国。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6: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7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7: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7: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7: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8: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1: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9: 好的，瞬间的听众朋友们，下面让我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区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0度，天气晴，西南风2到3级。现在正处于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寒保暖，以防生病。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路况信息。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

0: 西伯利亚贼拉冷，但是西伯利亚不生产冷空气，那么第一个问题，这些冷空气从哪儿来的呢？西伯利亚有一面没有山，那一面直通冷空气的老家北极，冷空气就从这里来的。道理很简单，咱们北半球的冬天，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溜达，北极得不到温暖，所以在地球的头顶部分经常感到深深的寒意，冷空气被冻得受不了咋整？去南边找太阳呀。不过冷空气往下没走多远，就因为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开始打转，这股旋转的冷空气叫做北极涡旋，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他们的目标依然很坚定，转着圈就走到了西伯利亚。冷空气堆在盆底逐渐冷静，越堆越多，满了就会溢出来，然后他们开始翻越高原，就好比突然把脚放进盆里，冷空气如潮水一样泛出来往南边涌，这就是我们说的寒潮。第二个问题，溢出来的冷空气去了哪里呢？南边有谁？翻过了蒙古高原就是咱们中国呀，每年冬天寒潮就是这么过来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到咱们国家一般会走三条路，从新疆来的走的是西路，从内蒙来的走的是中路，从东北来的走的是东路，但不管哪条路来的都能把你脑子冻短路。现在知道了吧，这股寒风那可是从北极吹过来的，不是所有的冷都叫寒潮哟，一点一点慢慢冷那叫冬天，如果降一度是下一层楼，普通降温是走楼梯，寒潮就是跳楼机。寒潮不是干冷空气吗？咋下雨又下雪呢？寒潮来之前呀，咱们这儿被暖空气控制，冷空气跑过来和暖湿空气打架，他们在哪里打架哪里就有雨雪，暖湿空气被挤上去凝结成水落下来，北方冷落下来就是雪，南方落下来就是雨，等到冷空气完全 hold 住了场面，天晴了，温度咔嚓一下就降下来了，这就是为啥寒潮来的时候先下雪下雨，晴天之后贼拉冷的原因。寒潮有啥影响呢？就一个字儿，冷。不过没寒潮还真不行，它是大气环流的一部分，送来清新的空气，还能赶跑雾霾，作用跟空气净化器一样。但是寒潮体力不够持久，持续不了几天，一路向南，最终的归宿也就是化为三亚的一缕清风。什么风？是从北方来的风。所以其实寒潮也就这么回事儿，没有一条棉裤解决不了的寒潮，如果有那就把它塞进袜子里。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下午3:37走进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现在啊，汽车圈真正出了一个重磅的消息，奥迪分家了。奥迪啊又搞了双标，一汽奥迪拿走了四环，上汽奥迪啊只剩字母了，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06年9月7号晚，财经旗下的财经汽车推出了独家报道称，奥迪在国内市场重新分配了品牌资源的方案呢已经基本敲定，上汽奥迪以后啊只运营字母标，也就是 AUDI， 四环标呢则完整的划归一汽奥迪。这则消息啊并非是空穴来风，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市场就一度传出所谓上汽奥迪将并入一汽奥迪的说法。但当时的这则传闻呢，很快就被奥迪全球的 CEO 高德诺明确否认。随后在5到6月间，南北分治的传闻呢持续发酵， 不过真正的铺垫发生在上周9月3号呢，奥迪的创新技术中心在沪啊正式揭牌。这家由上汽集团持股49%，奥迪股份持股40%。

大众中国持股10%的合资公司啊，专为奥迪品牌打造，具备整车开发和端到端的能力。那么需要说清楚的是呢，本次爆料啊，并非官方，目前呢，并未说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证实或否认。此外呢，即使是最终方案确定，那距离真正的落地也应该还有距离，落地时间没有明确的节点、产销归属、售后承接等细则仍在磋商。因为就在上周三9月2号的媒体沟通会上，奥迪中国总裁卢英汉对南北品牌调整事宜呢进行了表态，仍是承认这是一非常重要的一步，但目前啊没有说一个信息可以说得到一个准确的披露。所以说综合各方信源和以及各方的一个官方表述，公社认为啊，关于南北奥迪品牌调整的事宜，目前的状态啊是内部已经基本走定了，但细则呢还在官方具体的来宣传一下具体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呢，不在于说确定什么，而是在于有些事儿啊终于承认了。那么为什么奥迪选择在现在调整呢？其实奥迪此刻进行重大调整，可以是感觉是三重重压下的一个被动的应对。其中最直观的压力来自于销量。2026年上半年，奥迪集团交付全球73.69万辆，同比下滑了7.2%。具体到中国市场，交付量为23.3万辆，同比下降19%，降幅呢接近了全球平均水平的2.6倍。同期啊，奔驰在华下滑了28%，宝马下滑20.4%，BBA 上半年在华销量合计超过了22%。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豪华车市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23年的13.7%跌至了2026年的1月的11.3%。曾被 BBA 三家视为增长引擎的中国市场，现在啊情况正在迅速的恶化。但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呢，南北两家合资企业的走势啊已经彻底走向分叉。今年的1到7月，一汽奥迪的累计销量超过了22万辆，而上汽奥迪的8倍多。但一汽奥迪自1月之后啊，已经连续6个月同比下滑。核心主力车型呢是 A6L、Q5L， 今年的销量出现了显著的波动。与之相比呢，上汽奥迪同期增长显著，但主要增量来自于 A5L 的 Sportback、E5 和 E7X3 款去年八月后上市的这个纯增量的一个车型，其中相当一部分恰恰来自于即将划走的四环的 A5L。一边是燃油基本盘的遭遇问题，一边是新能源增量啊在爬坡，两体系面对的问题已经完全不同。在当前这种态势下呢，继续用同一套资源分配逻辑去管理啊，只会两头耽误。那原有的体系下那些非必要的损耗则是另一个问题。一汽奥迪的 A5L 和上汽奥迪的 A5L Sportback 同台厮杀，一台呢主打空间舒适，一台主打溜背运动，价格呢还直接重叠，同一品牌两套班子两套网络，协同成本高企，边际效益跌至冰点。尤其是强拆的两套体系为了彼此的销量已经有了同场打价格战的趋势，那不是互相厮杀吗？一家人是不是？也有消息指出，奥迪并非没有想过说更激进的方案，比如说南北奥迪直接合并，但涉及到两家国企的资产重组、地方税收就业和国资考核，实操上啊必然牵扯巨大。最终啊，本次爆料的品牌分置的方案呢，本质却属于动静最小的可行解。在这样的模式下呢，可以不动双方的股权，只对产品线进行精准分割。如此这般呢，既止住了非必要的内耗，又绕开了最难啃的资产重组。如果最后消息得到官方的确认，那么至少就解决方案本身来说呀，认为基本能够做到调整有序，同时啊，堪称代价相对是最小的。

那南美奥迪的这个德语师啊，如果说最终的调整方案总体框架确如我们这个所预料的一样啊，那么南美奥迪这次基于最小可行解的一个体系下，各自将面对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得具体来看一下。四环全数归于我们长春的这个一汽奥迪啊，这显然是一个重大利好。毕竟奥迪四个字母虽然明明白白，但是这个四个圈的这个 logo 啊，早已经深入人心，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尤其是进入中国市场近40年，积累的破千万销量的一个规模保有量，从此啊，只能一家能调用。

困扰多年的一个终端价格啊，被内部博弈绑架的问题被一次性从制度上被切断。然而南北合资公司品牌大调整这种事啊，是不存在只有好处而没有代价这样的事情的。对于一汽奥迪来说，既然拿到了完整的四换标，那么中短期也就必须承担上汽奥迪存量用户的售后成本。那么从长期来看，以目前四换标的价格体系里的定位啊，也意味着背负着品牌在燃油体系内的一个枷锁，如何继续向新能源领域突破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毕竟啊，燃油基本盘目前处于持续萎缩的状态，而上汽奥迪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则被外界低估。旗下四换车型 AOL Sportbook、A7L、Q6 和 Q5 今年一到七月的累计销量占了总销量的约一半啊，仅 A5L 一款就占了三成，切掉这部分短期销量基本是要腰斩的。但是换个角度算账呢，奥迪品牌的 E7X 上市首月交付了4017辆，七月交付了3007辆，累计八月底的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10434台，成为了首款100日内破万的豪华纯电车型。当新品牌单车型月销量能够摸到4000辆以上，砍掉一半的旧销量的心理门槛也就大幅降低了。但上汽奥迪真正的底气呢，其实来自于 AITC。在这家冠以奥迪之名的研发实体中呢，上汽以49%成为单一最大股东。尽管德方呢合计持股51%仍占控股，但这一权重在跨国车企在华合资研发实体中啊已属空前了。但是呢 AITC 的将全面接管奥迪品牌未来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整车的研发职能，那约300人的团队啊将基于这个 ADP 2.0 的数字智能平台联合开发的4款全新奥迪车型，首款计划2028年问世，定义奥迪中国电动车的权利正在从英格尔施塔德向上海转移。当然啊，如果最终一切朝这个预期发展的话，那么有两个切实的问题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是上汽奥迪目前约220余家全功能用户中心覆盖100多座城市，这些门店相当一部分由一汽奥迪体系内的这个投资人兴建的，因前期投入啊尚未收回，四环车型划走售后产值随之流失之际啊，建店补偿、库存消化、返利调整、人员安置啊，这些都需要明确的方案。其次啊是残值焦虑，上汽奥迪的目前这个清库存的态势啊非常的明显，豪华品牌有着敏感的定价公信力问题，如何妥善处理非常考验运营方的这个水平。此外之后还有看不见的红线呢，2019年印发的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对供应商与经销商之间的一个地域限制、客户限制有着明确的这个规制，按品牌划分销售权，在操作层面极处及这个敏感的地带。在过去20年，南北合资这个双车战略是跨国车企的标准打法，大众有帕萨特与迈腾，丰田有卡罗拉与雷凌，在增量市场里这是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覆盖的一个利器。但这个模型成立的前提是市场在增长，合资有溢价，渠道能赚钱。但2026年的现实是新能源渗透率连续3个月突破60%，同时呢自主品牌的乘用车份额已经达到了71.8%。麦肯锡调研显示50%的消费者拒绝为跨国品牌电动车支付溢价。在存量的博弈里啊，20年前那种一鱼两吃的策略啊正在变成了自己和自己抢食，就左手打右手嘛，这不是是不是啊。奥迪啊显然是把双合资产品切分模式转为升级按照品牌来划分的企业。这个选择之所以值得乐观的是它顺应了分工的本质，考虑到四环和字母两个品牌的用户重叠啊其实非常有限，切割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客户流失，反而能让各自聚焦，这也是方案在商业逻辑上最站得住脚的基石。而更积极的一面在于啊，这次调整的释放的信号是加码而非收缩，跨国汽车集团呢并未离开中国，而是重新定义了中国的位置，从销量市场变为创新源头。同日呢，这个奇瑞与捷豹路虎孵化的新品牌神行者首款车型神行者8啊，之前跟大家也介绍过，也正式上市了。宝马停产的老旧的油改电车型，奔驰借力吉利的这个技术架构，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即就是啥呢，借助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智能化生态和研发速度去反哺全球。但最后啊，我认为啊，这个本次调整无论是最终模式还是如同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奥迪在中国的成败最终啊取决于两件事，首先是上汽奥迪能否在2028年前跑通中国定义。

一个标准的研发闭环，然后是一汽奥迪能否稳住四环品牌的价格体系和渠道信息。说白了，这是一场以时间换空间的一个赌局博弈。不过相信啊，时间是站在奥迪这边的，只要他把真正的决策权交到我们中国团队这边，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

0: FM 八十九点七
1: ，FM 八十九点七
2: ，FM 八十九点七
0: ，FM 八十九点七，
3: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4: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5: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4: 锁定 FM 八九点七，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6: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纯电杀死燃油车呀，八月份的销量啊榜单前十全部都是纯电。八月国内汽车销量的前十啊已经被纯电车包场了。目前呢，2026年八月国内乘用车零售数据销量榜出炉，排名前十的车型啊不仅全部都是新能源车，而且全部都是纯电车型，燃油车插混车型啊均未进入到前十的榜单当中。这是今年以来啊燃油车第二次在销量前十的大战中啊团灭，也是纯电动车首次包揽了今年国内乘用车零销数量的一个前十。具体来看呢，八月的销量冠军仍是吉利星越，零售量达到了39651辆，领跑 A10 以30652辆排名第二，特斯拉 Model Y 以29260辆排名第三，最后依次是比亚迪的元 UP、特斯拉 Model 3、长安起源 Q05、理想 i6、比亚迪海豚、小米速七和五菱缤果 Pro。 乘联峰会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国内新能源车乘用车这个零售量达到了100.5万辆，虽然说同比下降了10%，但是好于整体乘用车市场的23.6%的一个降幅，新能源零售渗透率由此升至了65.2%，再创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呢，常规的燃油车乘量达到了这个零售54万辆，同比下降40%。因此，新能源包揽销量前十，并不是因为新能源市场在高速增长，而是燃油车啊下降的更快。在车市整体承压的一个背景下，新能源车型表现出更强的一个抗跌能力，并进一步占据了这个销量的头部。而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的销量黄金期，将是成为检验这一变化是否已经固化的关键节点。八月销量前十的全部带电呢，燃油车短暂反攻后啊再次归零。从榜单变化来看呢，2026年很可能是燃油车加速退出国内销量第一梯队的一年。今年一月国内乘用车零销销量的这个前十当中啊，燃油车还占据七席，到了三月燃油车减少到一半，五款，四月呢只剩下一款的吉利缤越。而今年五月燃油车首次掉出了前十，相比啊当时销量前十同样全部都为新能源车型，但是榜单中还存在插混车型。而到了八月，也就是上个月，前十的席位已经全部都被纯电动车型占据了。而到了下半年以后，燃油车一度短暂的回到榜单，但数量已经明显减少。六月呢有凯美瑞这个和大众朗逸两款，七月呢就剩了卡罗拉这个锐放一款，八月呢再次归零。短短的八个月，燃油车从月销零售销量前十中的席位从7个直接跌到0个，国内销量头部的竞争啊正在从新能源替代燃油车进一步转向纯电车型之间的一个竞争。虽然说单月榜单会受到新车的上市的影响、终端促销以及车企交付节奏的因素影响，但以相同的结果在数月内反复出现，其背后的结构性意义啊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呢，八月的前十的车型当中啊，车型的这个价格覆盖面更全面，上半的品牌啊覆盖了吉利、领跑、特斯拉、比亚迪、长安、理想、小米等50多个阵营。当下呢，新能源车已经在不同价格带、不同的车身形式以及不同的品牌类型当中啊，形成了多点支撑。这个前十的销量不在于少数低价的小车撑起，而是撑起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新能源头部矩阵的一个产品。与之相比啊，过去占据销量前列的一个大众朗逸、日产轩逸、丰田卡罗拉这种纯燃油的这个轿车呀，以及一批主流的燃油 SUV 正在逐步失去榜单中的一个稳定的地位。所以说啊，我们可以预见的看来， 纯电霸榜的时代啊已经来了。八月份前十全部为纯电车型，这一点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意味着国内车市的头部竞争正在从油电之争转向纯电车型之间的竞争。当然单月榜单不能决定长期格局，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现在已经九月份了，相当于啊现在正在竞争当中，燃油插混和纯电车型都当集中促销，这才是检验市场结构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果纯电车型在传统的旺季仍能占据前十的多数席位，那么八月的纯电包场啊就不只是淡季偶然，很可能成为销量头部进入纯电时代的标志。我们呀也敬请期待看金九银十结束之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份成绩，怎样的一副销量榜单，大家都买了哪些小车，后续啊跟大家陆续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9: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0: 啥好消息啊？
9: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0: 是吗？
9: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践行。我是897公益小主播贺俊成，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内衣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染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

0: 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织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5: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Bye.
0: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
0: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3: 嗯哼，
0: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今天要聊的是啊，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0: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3: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0: 不是，
3: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0: 我的天，你
3: 今天聊中国
0: 重大吃的，今天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3: 不是非得说那聊中国哈，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先行做一个了解。
0: 哦，我还以为你带的去呢，你要
3: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0: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3: 先说德惠啊，
0: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
3: 那可不。
0: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它原来叫张家湾儿。
3: 叫什么？
0: 张家湾儿。
3: 张家湾儿。
0: 嗯。
3: 哦。
0: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我说错
3: 你
0: 也不知道。你
3: 说张家湾儿，我也不知道。
0: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3: 嗯。
0: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3: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
0: 公元前的时候没有，
3: 没有应该是。
0: 哦，
3: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0: 清末。
3: 对，清末的时候啊，按公元纪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0: 1910年。
3: 然后呢，在清朝末期，宣统啊，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0: 设县。
3: 设县，但是呢，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尾字。

0: 命名为德惠、
1: 哎、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我就知道慕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慕德怀惠、
0: 嗯、你不知道这慕德怀惠咋来的，关键
1: 是啊，原来是慕德乡和怀惠乡、
0: 嗯、对，
1: 这两个
0: 乡，两
1: 乡，
0: 哎，名字的伟字取名的、
1: 哎哦、
0: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嗯、你才设置到哪儿？
1: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0: 嗯，还真不是
1: 街里，不在街里。
0: 不在街里啊、嗯、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嗯、设定在大房山
1: 哦，
0: 哎，
1: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山镇大房山村。
0: 哎，
1: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0: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1: 是不是、
0: 啊？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嗯、经国务院批准啊，嗯、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1: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0: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嗯。
1: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那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0: 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嗯、由省直辖，就是省管，
1: 嗯，
0: 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1: 长春市代管。
0: 对、
1: 嗯，
0: 哎，
1: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0: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1: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0: 啊。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1: 我能说出几个。
0: 你能说几个？
1: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0: 找不准。
1: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0: 啊，
1: 我能找着升阳。
0: 升阳。
1: 没了就行了。哎，
0: 那你没少找我。
1: 松花江，松花江、
0: 哎、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1: 嗯、
0: 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啊？你推错了吗？有声、啊、
1: 有声。
0: 好了啊，
1: 松花江
0: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
1: 嗯、
0: 德惠下边呢一共有十个镇，分别是哪儿呢、
1: 嗯、
0: 分别是大清嘴镇，
1: 大清嘴，
0: 郭家镇，
1: 嗯，
0: 松花江镇，
1: 嗯，
0: 达家沟镇，
1: 达家沟，
0: 大房山镇，
1: 大房
0: 岔路口镇，
1: 嗯，
0: 朱城子镇，
1: 嗯，
0: 渤海镇，
1: 嗯，
0: 天台镇，以及菜园子镇。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0: 都熟悉吧，
1: 都熟悉。
0: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四乡，分别是同泰乡，
1: 嗯，
0: 边杠乡，
1: 嗯，
0: 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1: 哦，四乡。
0: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
1: 哦、
0: 还有四街道，哎，分别是汇发街道、
1: 哦、
0: 建设街道、
1: 哦、
0: 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1: 哦、真的吗？现在就四个街道了。
0: 嗯哼，
1: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哎、
0: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1: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0: 啊、那些不算街道啊，
1: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0: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
1: 嗯、
0: 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
1: 嗯、
0: 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1: 啊、哦、那挺大的。
0: 总人口呢啊、
1: 嗯、
0: 小90万。
1: 小90万。
0: 哎，小90万。
1: 哦，城区人口90万。
0: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
1: 哎、
0: 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1: 哎，不太多，哎，这谦虚
0: 这
1: 谦虚啊、哦。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0: 啊、还有什么其他、
1: 啊、
0: 那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
1: 嗯，
0: 这个算是特色。
1: 什么特色、
0: 啊、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0: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啊、
1: 嗯、
0: 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
1: 嗯，
0: 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1: 对，
0: 认识了德惠，
1: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0: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1: 哎呦天，
0: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1: 饮马，谢谢你，谢谢你啊。
0: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
1: 嗯，
0: 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1: 那就是，
0: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1: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
1: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嗯、没有了，
1: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0: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
1: 嗯，
0: 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一号链接
1: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
0: 啊、
1: 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0: 嗯，还知道什么？
1: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就是德大呀。
0: 德大呀。
1: 嗯，
0: 嗯，
1: 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0: 德惠正大
1: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
0: 哦、
1: 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
0: 嗯哼，
1: 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0: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1: 嗯，唯一
0: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啊，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
1: 嗯、
0: 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1: 而且呢、
0: 嗯、
1: 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
0: 嗯、
1: 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
0: 嗯嗯，
1: 尤其你说在 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嗯、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0: 有名的米
1: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嗯、是不是、啊、
0: 确实，
1: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都想不到、哦、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0: 可能啊，
1: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鸡之乡
0: 啊、哦
1: 就是、
0: 肉鸡之乡，
1: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
0: 啊、
1: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
0: 啊、
1: 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
0: 嗯、
1: 就是鸡骨架，
0: 鸡骨架
1: 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1块钱一个、
0: 嗯，
1: 还有红肠，
0: 你别流口水
1: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
0: 嗯、
1: 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0: 哦
1: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0: 嗯、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1: 嗯、对，
0: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1: 嗯、对，
0: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1: 真不服，
0: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
1: 嗯、
0: 德惠三分熟、
1: 嗯、
0: 德惠烤毛蛋，
1: 对，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着
1: 啊，
0: 贼一鱼做啊、哦、
1: 你要说到这真是，
0: 嗯，
1: 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0: 那可
1: 不，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
0: 嗯，
1: 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是，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嘛，是不是德惠这个肉鸡，
1: 嗯，
0: 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
1: 嗯，
0: 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1: 肉牛，
0: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1: 哦、
0: 哎、
1: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
0: 你不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0: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1: 嗯，
0: 食材好了，
1: 嗯，
0: 烧烤就好，
1: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0: 嗯、
1: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0: 对，
1: 德惠大曲，
0: 嗯哼，
1: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0: 郭家葡萄
1: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九十、
0: 嗯、
1: 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0: 差点意思、
1: 哎、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0: 嗯，
1: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0: 没去过，
1: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
0: 嗯，
1: 它在站前，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0: 嗯、站前，
1: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0: 嗯，
1: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0: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1: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0: 但是印马河我去过啊、哦、
1: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0: 嗯，
1: 印马河你去过，这个
0: 印马河我去过，
1: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0: 嗯，
1: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嗯、
1: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遗迹，
0: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
1: 嗯、
0: 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儿哈、
1: 嗯、
0: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1: 嗯、
0: 哎，都可以上这参观一下
1: 啊、哦、
0: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1: 嗯、怎么说，
0: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
1: 商队
0: 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1: 嗯、哦，
0: 哎，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1: 那些叫地主
0: 叫不起，
1: 那些叫不起的，
0: 哎、对那些哈、啊、那些富户哈、啊，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福玉河烧锅。
1: 哦，
0: 哎，
1: 福玉河烧锅，
0: 对，福玉河烧锅啊、
1: 哦。
0: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1: 哦，
0: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1: 嗯、
0: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
1: 什么？
0: 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1: 黄金酿酒带。
0: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1: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黄金酿、
0: 啊、
1: 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0: 茅台，
1: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说还是茅台，
0: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1: 啊、
0: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1: 嗯、
0: 哎， 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嗯、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2: 哦、
0: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1: 啊、哦，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
0: 嗯、
1: 对吧？啊，
0: 哎，
1: 反正德惠大曲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0: 嗯，
1: 你要真想，
0: 你要真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1: 嗯，保管好啊。
0: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曲啊、嗯、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1: 哇，
0: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哦，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2: 嗯，
0: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个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
1: 嗯、
0: 是所有啊德惠大曲匠人们对慢的坚持。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1: 哦、
0: 发酵要等足足等到120天。
1: 哎呦我天！
0: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1: 我知道
0: 为啥德惠大曲这么好，知道了吧？
1: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食那种感觉啊。
0: 反正差不多啊。
1: 这水得用印马河的水，
0: 嗯，
1: 泥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
0: 啊、
1: 哦，
0: 真是啊！
1: 说的就是德惠大曲。
0: 德惠大曲，
1: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0: 嗯，
1: 叫做贡江碑。
0: 贡江碑。
1: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0: 嗯？
1: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0: 嗯。
1: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0: 哦、uh-huh. ，
1: 这个碑的质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0: 嗯，
1: 汉白玉。
0: 汉白玉。
1: 对。
0: 我的妈！
1: 你不行。
0: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1: 没保，把你家保护起来。
0: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1: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0: 嗯、
1: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
0: 嗯嗯嗯。
1: 它正面还有这种楷书。
0: 楷书。
1: 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0: 你说说700多个字，你说一遍。
1: 从头说一遍。
0: 说一遍，说一遍。
1: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0: 真说呀，说
1: 对，铁案千秋就四个字儿 啊
0: ，不是700多个
1: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0: 嗯、铁案千秋、嗯，
1: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0: 嗯，
1: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哎、
0: 嗯，
1: 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1米高，是不太高是吧？啊，
0: 不是，那那么大块玉也行了。那玉它要多大呀？
1: 够用了，是不是？
0: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1: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0: 有水库。
1: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
0: 城
1: 子水库。
0: 高
1: 城
0: 子水库，啊、这
1: 有没有听
0: 过
1: 是吧？啊、
0: 嗯，听说过。
1: 那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0: 我给整不好了。
1: 你俩备注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二级支流朝阳宫中。中游、
0: 哦、
1: 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
0: 嗯、
1: 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
0: 嗯嗯嗯嗯，
1: 距德惠市就30公里。
0: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啊
1: 嗯、
0: 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
1: 嗯、
0: 那就是德惠的美食、哦、
1: 美食啊，
0: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
1: 嗯、
0: 不得不提的就是啥、
1: 嗯、
0: 烤毛蛋。
1: 烤毛蛋，
0: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啊、
1: 嗯，
0: 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1: 对啊、嗯。
0: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1: 啊、
0: 嗯，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哦，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
1: 哎、
0: 来三个，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
1: 嗯、
0: 咱是论份儿。
1: 论份儿。
0: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
1: 嗯、
0: 毛蛋、实蛋，
1: 嗯，
0: 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1: 哎、就最最开始
0: 啊，
1: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
0: 嗯、
1: 实蛋、
0: 实蛋、
1: 包菜、
0: 包菜。
1: 大葱，
0: 大葱差不多，
1: 就这仨样，
0: 哎、
1: 就是最基础的。
0: 不对，
1: 早些年
0: 还有尖椒，
1: 尖椒。啊，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
0: 嗯
1: 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0: 干豆腐的，
1: 然后香肠，
0: 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1: 对、嗯。
0: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
1: 嗯，
0: 爽口。
1: 哎呦天！
0: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
1: 嗯、
0: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1: 哎呦天！
0: 嘎嘎板子啊！
1: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0: 同时呢，你要知道。 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那玩意儿能吃吗？
1: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0: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得有这个质疑哈，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所以说就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1: 这种，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的，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0: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营养成分啊，那这就相当高了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1: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它要跟时代去烤，不行。哎，
0: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1: 德胡子呢？
0: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1: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0: 也是。
1: 这毛蛋长得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原始的状态。
0: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那个不是做烧烤的，那
1: 是
0: 做烤麻蛋的。
1: 对对对，
0: 哎，因为德惠烤麻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1: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0: 对。
1: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0: 哎呦，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
1: 对，
0: 专门用于烤毛蛋。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1: 我懂了。
0: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甘香入味儿。
1: 哎呦，
0: 条状的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1: 哎，对对对，
0: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1: 对对
0: 快速蒸发。
1: 对，
0: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1: 哎呦我天，
0: 哎呀，我跟你说，
1: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1: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德惠大曲、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城的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0: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1: 现在
0: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了，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1: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0: 那真是。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

0: 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辣花里
1: 舞蹈，还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十分，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2: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2: 嗯哼，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2: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2: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2: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2: 对，
0: 战啥战？
2: 战大将，
0: 战大将。
2: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2: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2: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2: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2: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2: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2: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2: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2: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必须精致，
2: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2: 就是我们这上酱菜摆
0: 的
2: 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2: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炸酱菜。
2: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2: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2: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2: 都有。
0: 没了再说，
2: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2: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2: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2: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2: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2: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2: 毛葱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2: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
0: 。
2: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2: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2: 哎，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2: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2: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2: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2: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
0: 但是你会发现，
1: 嗯，
0: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哎，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
0: 嗯，
1: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
1: 嗯，
0: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
1: 嗯，
0: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些萝卜，
1: 你现在
0: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看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0: 哎、
1: 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这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0: 鸡
1: 架，鸡
0: 小肚，
1: 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儿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啊、哦嗯，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1: 嗯，
0: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啊嗯，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啊、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肉少，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 嗯，
0: 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
1: 店
0: 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
0: 啊。
1: 啊、
0: 嗯，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1: 嗯？
0: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1: 脚步
0: 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
1: 啊、
0: 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啊
1: 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 嗯、
0: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哎、
1: 嗯，
0: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1: 那个、
0: 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
1: 嗯，
0: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啊，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1: 嗯
0: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 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挺
0: 好。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
0: 店，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
0: 美蛋糕
1: 店
0: 啊，
1: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0: 重新启航，
1: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0: 嗯，
1: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1: 嗯，
0: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1: 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0: 嗯，哦，哎，应景，
1: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0: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
0: 哦，
1: 你都可以买到了。
0: 那这个粽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我不太爱吃甜的。
1: 哦，
0: 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1: 鲜肉的。
0: 鲜肉那可以啊。
1: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0: 哎，
1: 我
0: 还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1: 咸蛋黄。
0: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1: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
0: 对，
1: 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0: 哎，
1: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0: 七龙珠啥意思？
1: 里颗里面
0: 有个孙悟空，
1: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0: 哇，七颗咸蛋黄！
1: 哎，因为
0: 多大个粽子呀？
1: 它挺长，像你小臂、
0: 啊、
1: 小手臂那么长啊，确实有点大。
0: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1: 嗯，真是啊，因为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0: 嗯，
1: 啊，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0: 非常专业，
1: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
0: 嗯、
1: 很香。
0: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1: 粽子礼盒，
0: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1: 哎、对，
0: 送长辈，送永斌，
1: 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
0: 嗯、
1: 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一看，
0: 非常权威啊。
1: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而来预定、啊、
0: 先买两个尝尝。
1: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啊
0: 嗯、
1: 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
0: 嗯、
1: 还会有优惠、
0: 哎、
1: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
0: 嗯，
1: 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
0: 嗯、哼，
1: 芋泥雪贝蓝莓乳果蛋糕，种类太多。
0: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
1: 哎、
0: 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哦、以及各种婚庆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1: 是的、
0: 啊、
1: 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恰逢中秋节即将来临，那味好美现在推出了很多中秋月饼礼盒，包括今年有上新品宫廷月饼好事花生，它是花生的造型，精品的五仁馅儿，低甜度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哎，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巧克力的又不甜，实在是太好了。四种口味的米月饼，就是用大米啊打成浆来做的月饼，也是低糖低油低脂的。包括现烤的酥皮儿月饼啊，真的很酥，打破了大家对传统月饼的一个印象啊。它有五种口味，黑芝麻、蛋黄、红豆、红枣以及五仁儿，包括荷花造型的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双双在线。教师节相应的也推出了礼盒，比如说里面有枇杷糕、太阳花、月饼、艾草锤、曲奇小饼干等等啊。
2: 那教师节也要来到了，大家呢可以选择教师节的礼盒，也是心意满满的。包括整个中秋节之前，咱们味好美都是由礼盒提供的啊，各种各样的月饼，我刚刚说过的也是简单其中的几种，包括今年的新品，期待大家来选购吧。
1: 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

0: 人家
1: 离你家很近，
0: 店挺多的啊、哦嗯。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1: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0: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1: 嗯。
0: 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0: 味好美
1: 蛋糕的。我们
0: 的味好美蛋糕。
1: 嘿。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嗯、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
1: 在
0: 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2: 妈，都说了这会儿别给我打电话，我正忙着呢。
3: 这样吧，我晚点打给。
2: 妈，我不回来吃了，今天小宝过生日，我们要出去吃。
3: 哎，又剩了这么多菜。
4: 喂，您好，请问您是蔡妈妈吗？
3: 对呀，我是。
4: 蔡妈妈，您今年已经68岁了，而且患有高血压和风湿，可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款保健产品非常适合您，也想给您带去一份关怀。
5: 别让推销者和诈骗者成为最了解你父母的人，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

0: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0: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92集。
6: 古诗名家袁天罡具有相眼无法，颇具参考价值，只是我不懂而已。
7: 对了，石头，你的相面之法绝对要比那些流传在外的土法要强上许多。可是你说的这什么关中流灵眼到底是什么呢？这里边有什么说法吗？
8: 话说这刘伶啊，本是古时候一个酒鬼，说他是酒鬼啊，还真有点亏待他。虽然他身高才1米59，长得也对不起大家，但是俗话说得好，男子有才便是德。这个刘伶啊，虽然猥琐，但却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是竹内七贤之一。
7: 嗯，我好像听历史老师讲过。
8: 话说刘伶这人呢，怕老婆。本来现在这个时代怕老婆呀已经是一种潮流风气了，但是在以前怕老婆呀却是一件十分耻辱的事情。他好喝酒，但是他老婆呀却不愿意让他喝，就把他给揍了。揍完他呀还问他喝不喝。刘伶啊便说不喝了，以后要忌酒，而且还对神明发誓，你快去准备酒肉祭神吧。他媳妇儿见他终于肯改了，便满心欢喜地准备了酒肉放于神像之前，然后啊自己出去干活了。刘伶见自己媳妇儿出去了呀，便跪在那神像前，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妇人之见，甚不可听。
7: 这哥们儿够没皮没脸的了。
9: 我有点纳闷哎，石头，你说袁大叔是什么关中刘伶眼，这到底啥意思呀？关中的刘伶，那不就是粽子了吗？难道袁大叔是僵尸眼？哎呦我去，这不可能啊，怎么鬼吹灯都出来了呢？
7: 哎，我说石头，你刚才说什么棺材什么刘伶抽烟的，到底有什么说道？哎，你就别吊我俩胃口了啊，快告诉我俩吧。
8: 这是官人术中的一种说辞，这世间人生来眼睛的种类众多，具体可以分为五大类，而从这五大类眼睛中又分出80小类，关中刘伶眼便是其中之一属。三清卜算中有记载，关中刘伶盼魂归，双眼一睁一抹黑，便是这眼的批语。
7: 我还是没听懂。
8: 这里面啊有个典故，正所谓杜康造酒刘伶醉，一岁便是整3年。话说刘伶好酒，被罢官之后闲逛，有一日啊在一个小村之中发现了一家酒肆，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但是刘伶却望见那酒肆门前呢挂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啊：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刘伶一听就怒了，这不吹牛吗？哪有这么猛的酒啊？于是啊他便走进了这小酒肆，跟店主要酒喝。店主跟他说呀，这酒很烈，人一个月只能喝一杯，喝多了会醉死人的。刘伶不信啊，一喝就喝了一整坛。这酒啊刚一下肚，刘伶就觉得不妙了，走道啊都走不稳，这酒啊看来真的太猛了。于是啊他慌忙跑回家，和他媳妇儿说呀：

0: 我今天估计是要醉死了，咱俩夫妻一场，求你最后一件事儿，那就是啊，等我死了之后啊，不要用棺材装我，用个大酒坛把我装下，埋在地里就行了。说完后啊，便一命呜呼，俩眼一翻，驾鹤西归而玩去了。
1: 这个刘玲就这么死了？
0: 你听我说完啊。他媳妇儿很伤心，但是啊，却也遵从丈夫的遗愿，弄了个大酒坛，把刘玲装了进去，埋在了后山，从此守起寡来。可是他不知道啊，原来卖酒的那个店主啊，竟然是酒仙杜康所化，他是想度化刘玲成仙才卖酒给他的。这刘玲啊并没有死，只是醉的呀睡过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已经被下葬了，但是却出不去啊，身上的酒劲儿啊还没有化去，只能在黑暗之中啊苦苦的等待。要说万事皆有缘，三年过去了，刘玲在地下呀就好像陈酿的酒一般，竟然得悟天道。三年之后啊，杜康把刘玲挖了出来，打开酒坛，只见刘玲盘坐其中。此时刘玲刚好醒酒，他也知道其中因果，便和杜康啊携手上天去了。
2: 但是你还是没有说这个关中刘玲眼到底有什么说道呀？
0: 这关中刘玲啊，所形容的便是那被关在酒坛埋在地下的刘玲刚刚醒来的时候，望见四周漆黑一片，睁眼也是黑，闭眼也是黑，顿时啊火从心来，但是却又逃不出去，只好苦苦地等待着这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此眼啊天生罕见，瞳仁极大，几乎覆盖眼白，而且漆黑一片，有光泽，类似醉眼。生此眼者多有枭雄之志，但无枭雄之命。此类人呢、啊、往往机身多毒，性格深藏不露，只能按压满心报复，等待时机降临。相传明朝的大太监呢魏忠贤便是生了这样的一双眼睛，于是啊他在深宫之中等待机会，勾结皇后企图篡权。当然了，这都是野史记载的。
2: 听石觉明说了这么多，我和老易的头都大了，这也太复杂了吧，真是想不到这眼睛的形状竟然也有这么多的说道。在感叹三清卜算的玄妙同时，我也同样对那袁大叔的那双眼睛很惊讶。如果石觉明说的没错的话，那袁大叔应该就是心机极深的人了。虽然这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怎么看袁大叔都不像那种心怀鬼胎之人，我的工作还是他给介绍的呢，多好个老头啊，怎么会是嘴上一套但是心里又一套的人呢？但是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说来我也挺奇怪的，他貌似有个挺有钱的弟弟，为啥还要自己开一家没人来吃的小面馆呢？但是我又想了想，其实袁大叔到底是什么人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就是一吃饭的，而且我又没权又没钱又没对象，我怕啥呀？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袁大叔怎么活管我什么事儿？不过我相信石头跟我这么说，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哎，石头，你说这袁大叔这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吗？
0: 这个呀我也不清楚，可能只是第一次看见这种眼睛吧，也可能是我的错觉，老是觉得这有些蹊跷。你说这万人不遇的关中刘玲眼怎么这么巧合被咱们遇到了呢？
2: 我望了望石头，看来他大概也是小说看多了吧，现实中哪儿那么多高科技啊，可能只是巧合吧，袁大叔才会生出那一副眼睛。要说石头这个人，后来我才了解，这小子总是疑神疑鬼，大概这也是三清书传人的通病。

0: 遇到点什么奇怪的事情，便不自觉地要往鬼神之说上面想。就连我和老易也是如此。但是这石觉民身为卜算的传人，却也是这般，倒让我和老易挺费解的。嗨，但是想不明白的事儿，一般我都不会去想的，因为太费脑子了。我这可怜的魂魄受损之人呐，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老易就更别提了，天生天然呆，人送外号乐天之命哈尔滨陈冠希，他也不会去想的。要知道脑细胞浪费多了可会导致脱发，我可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变成清朝人。看石觉民好像对这事儿乐此不疲，倒也符合他卜算传人的身份。我心中有些好笑，石觉民以后一定是个地中海，没跑了。于是我伸了个懒腰。
1: 别想了，那大叔对我有恩，而且咱们只是偶尔去他家吃饭，八竿子都打不到的关系。咱呀，还是想想咱以后的事儿吧。哎，对了，石头，我和老易的命还在你手里攥着呢，怎么样，有头绪没？
0: 石觉民听我这么说，尴尬地微笑了一下。
2: 暂时还没有，因为我要搜集你们住院那天的天气状况、地理位置以及时间的变动，才能开始推算，所以啊，还得等一阵时间，最快也得三个星期吧。
0: 三个星期？这么说，三个星期后就有那跑路女鬼的下落了？这话可是掏我心窝里去了。要知道，哥们儿那女鬼梦都快做吐了，终于要摆脱了，怎么能不让我高兴啊？到时候把那女鬼抓来送给老谢，老谢便会饶了我和小易的小命儿。小命儿保住了，自然就可以全身心的去找那啥七宝白玉轮了。只不过那个黑妈妈的烟袋锅子现在已经不知道被谁给偷走了，这确实让我挺上火的。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黄朝剑，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要知道这可不是雀巢咖啡，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找到的。嗨，还是那句话，走一步说一步吧，只要有希望就好。现在已经挺好了，比我和老易之前摸黑走要强多了。想到这儿，我便浑身充满了力气。由于刚才我舔过那黑指甲，酒也醒得差不多了，我便跟石头和老易道别。
3: 行了，天也不早了，咱们也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石头、老易，咱们都回去早点休息吧。
0: 他俩点了点头，我们便各自打车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点了一根烟，望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哈尔滨的天气很怪，昨天还是很冷，但是今天却是很温暖。路旁的丁香树已经不甘寂寞地冒出了嫩芽，他告诉我春天来了，而且很快就走了，夏天不远了，不知会不会为我这命孤之人带来一丝温暖。早上七点多我醒了，又他大爷的是噩梦。我抓了抓我那乱得跟鸟窝一般的头发，擦了擦眼眶里油爆琵琶半遮面的眼屎，迷迷糊糊的起身。哎呀，岁月不饶人呐！我在卫生间望着镜子里那张竟然有些陌生的脸，浓重的黑眼圈就像是好几天都没睡觉一样，脸色惨白，怎么看怎么像是个抽大烟的。我对着镜子骂了一句，然后刷牙洗脸梳头，弄得差不多了，便穿上外套下楼搭公交车。望着公交站点前那差不多七八十号等车的上班一族，就是这哈尔滨早上的公交车，浩浩荡荡的上班一族们如狼似虎的挤在站点儿。30分钟一辆车，一个不小心没挤上去就会迟到。我迟到还没啥， 毕竟文叔这老东西对我还是不错的。但是老易就不同了，听说林叔给老易定了个规矩，迟到一次扣50块钱工资。要知道老易这天然呆，做事顾前不顾后的，哪天不迟到啊。他听林叔说完后粗略地算了一下，照这么下去的话，一个月下来不但一分�钱挣不到，还要欠林叔300多呢。于是可怜的老易只好每天都跟打仗似的，早早地去冲向公交站。可是一提这交通啊，我就想骂街，有时候一个多小时都不来一趟车，不迟到才奇怪。但是相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可怜的老易为了能挤上车，只好开动3吨那身，以超人的状态十分强势地挤上车，然后在车座上挺尸挺到逸夫馆。当时我听老易跟我讲这事儿的时候，我都惊呆了，这也太搞了吧。想想这话从老易嘴里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让玉清祖师爷知道他的传人竟然用奇门遁甲来抢上公交车的话，他都会流血泪的。文叔自从回来了以后，心情好像一直不太好，就连斗地主都很少欢乐了，仿佛有什么心事一般，有时还唉声叹气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了。我看着文叔这种心情，也不敢惹他，于是这几天就一直老老实实的上班，不迟到也不早退。我心想，难道文叔这老神棍这次干了什么赔本的买卖吗？没有赚到钱？我推开了福泽堂的门，发现那个老家伙已经坐在了电脑前。
4: 文叔，早。
0: 我走近一看，他却并没有在斗地主，反而在查着黑龙江地图以及列车时刻表。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难道又要出远门了吗？文叔今天的心情貌似好了一些，起码见我来了乐呵呵的，不像前两天一看见我老脸拉得活像头老叫驴。
5: 小飞啊，来得挺早啊。行，工作态度认真。来，这是30块钱，今天你阿叔我想吃肉了，你去买几笼屉包子咱俩吃，记着要挑个大的啊，剩下的你看着买吧。
0: 我见这老东西今天这么爽快，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心情好一切都美好的道理。看来今天不只能吃到包子，还能来几个茶叶蛋了。
4: 哎，文叔，我这就去。
0: 于是我便屁颠屁颠的买来了包子和茶叶蛋，回来放在桌子上和文叔一起吃着。文叔拿起一个包子吃得挺嗨，翘个二郎腿还不住的嘚瑟。
5: 小飞啊，看你跟我的时间也不短了，咱这行里的门道你也应该摸个差不多了吧。
0: 我不知道这老家伙为啥这么问我，于是把嘴里塞着的茶叶蛋咽了下去，顺着他不卑不亢的拍了个马屁。
4: 哎，这都是文叔您老教导的关系，我已经尽心尽力了，继续扎实地掌握此道的基础知识，希望能在几年内赶上您老的1/4。
0: 其实我心里想着的是，你个老骗子，我跟你除了练了一张嘴皮子外还能学到啥？但是不得不说，这正是进啥庙拜啥神，显然我这套马屁拍的文书很是受用，这老神棍心情大爽。
5: 跟着你叔干绝对有前途，我看你这阵子挺勤快的，决定再带你去见识见识，你看怎么样？
0: 带我去见识见识？见识啥呀？我心里有点纳闷，不会又像上次那样让我去装孝子给人家守灵吧？
4: 文叔，要带我去见识什么呀？
0: 我真不想给人家守灵了，上次都吓死我了。
5: 瞅你那死样吧，没出息。放心吧，这次是美差事， 陪你叔我旅游去。

旅游？我听得一头雾水，怎么个情况？哎，这老家伙怎么会闲得没事儿做旅游去呢？而且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凡事有意必为妖，这里面一定有门道。正当我纳闷的时候，文叔又开口了。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6: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6: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7: 欧阳老剑客第二掌掌打昆仑僧，这昆仑僧啊，实在受不了。别看身份那么高，一掌下去的是栽倒在台板，肚子一起一落，顺着鼻子眼和嘴里，这血喷起来五六尺高，足能有600cc 呀、啊！仗着他坨大血多，估计这一下把一腔的血喷净了，顿时是人事不省。欧阳老剑客倒退了三步，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心说佛门弟子不应该这么办，但是迫于无奈了，就这一掌下去，先平静了3秒钟，紧跟着前台后台台上台下就开了锅了。郭长达纳闷，一面命人抢救老师，一面放眼望台下一看，你看老百姓怎么都走了，莫非此中有变？他刚把手一举，让手下人把八王带回莲花观，但为时已晚。徐良、白云瑞、白云生、爱虎飞身行跳上擂台，直奔黑白二将和那四个老道。这四个人跟四只虎一样，那六个人哪挡得住啊？就见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左右开弓，咳咳，俩归位的。那四个小老道刚往上一闯，让白云生、爱虎手起一刀，咳咳，又解决俩，还剩俩。徐良一抬手，袖剑出来了，咳咳，这俩也归位。眨眼间，六条命扔到台上。与此同时，白云瑞以最快的速度夹起八王，跳到台下。徐良等人顾不了旁的，在后的紧紧跟随，掩护八王和白云瑞。郭长达一打愣神的功夫一看，无量天尊，哎呀！八王被救回，他都没脉了。 他掌中的王牌没了。郭长达飞起身形，刚要追赶，被云南三老给截住了。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哥仨一字排开：郭长达，你想干什么？我等酒后多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咱不挨个的说了。就在这时，

我常打跑了，别让群贼漏网追呀杀。这下把没撤退的老百姓可坑苦了，哭爹叫娘是抱头鼠窜。这么大个战场，要说没受伤的没死人不可能的事，为了顾全大局这都是小事儿，也讲说不起了。郭长达一看不好了，一边打着一边告诉手下人快放火，他要火烧擂台，借着烟火好逃走。这一句话把贼给提醒了。要说怎么叫贼呢，一看大势已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各有各的打算，有的十个一帮，五个一伙，仨一群儿，凑在一块一咬耳朵先撤回莲花观。莲花观经过数年的积累，有不少好东西，能带多少带多少，能抢多少抢多少，能拿多少拿多少，大包小流往外搬运。有的人为了销毁赃证，点了一把火把莲花观也点起来，刹那之间火疙瘩烂飞，火球乱蹦，是烈焰飞腾。偌大一座千年古刹，刹那间就被大火所吞没呀，这家大的乌烟瘴气呀，一直打到深夜了，这个战斗逐渐逐渐平下来了。你看吧，遍地都是受伤的人，遍地都是尸体，军兵弟兄已经把莲花观的大火扑灭，再看院里院外也全是尸体了。老元帅铁帽子王爷岳恒亲自督战，吩咐一声救火，然后清点人数。外边这个岗啊，一圈一圈的还布置着呢。可这时呢，徐良、白云瑞等人已经把八万千岁赵德芳送回安庆宫。到了安庆宫，嫡娘娘都乐疯了，安庆宫马上就惊动起来了，有人撒脚路飞给皇上送信，有人给包大人送信，有的人给文武百官送信。一直到后半夜，八王恢复了正常啊，那只下的都没卖了，老头子的气色也好得多了，洗了澡换了衣服。四弟仁宗带着三公陆院来到安庆宫给八王问安，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八王爷是老泪纵横，用手指着徐良、白云瑞等人，陛下错非开封府云瑞、徐良等人，你我焉能再见，我早死多时了，你要重重加封他们。是，老人家您放心吧，他们的确是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逐个慰问，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包大人也来了，百官也到了，纷纷向八王慰问。八王拉着这个也哭，拉着那个也掉眼泪，没想到能死中得活，在魔窟里头愣被抢救回来了。这人就是这样，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不过苦日子不懂得什么叫好日子，不吃苦中苦不知甜上甜呐，得经过磨练七灾八难才感觉到幸福。这八王就是这样，你说经过这次磨难好几个月呀，主要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受不了，一旦回到安庆宫能不乐坏了吗？

两世为人呐、啊，仁宗百官在这陪着说话，咱且不说。此时天光已渐亮，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押着俘虏回到京城，一共抓了300多俘虏，把这些人投入死牢，听候审讯，把受伤的贼也抬进监狱，加在一块473个，余者的又跑的，有的藏起来没找着的，那个说能藏得住吗？哎，你别抬这杠，有道是鱼过千层网，那网拉鱼厉害不？有的从那眼里钻出去了，说外头还有网，还能钻出去，千层网都能钻出去，大部分都完了，个别的还是有的，这就不善了，是大获全胜，老少英雄陆续也回到秦家老店。蒋平回到开封府一打听，包大人不在，在安庆宫，蒋平亲自赶奔安庆宫，一瞅皇上也在这儿呢，见驾之后见过八王和包大人，把昨天战斗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禀报。皇上点了点头，蒋平啊，你们可立了大功了，传朕的口旨，各位英雄谁也不准走，我亲自在乐舞楼接见，还要在龙楼设牌宴宴给各位庆功，臣遵旨。皇上要请客，八王也说了，对对对，蒋平啊，包大人，千万把大伙给留下，本王也要请客答谢。蒋平点头，包大人开封府事儿太多，提前告假出来，回到开封跟蒋平一商量，蒋平就说，相爷，抓的俘虏太多了，都给他们一律定成了死罪，那都能砍头吗？自然还不能，必须分个3、6、9等，大人还得等你挨个去问案呢。包的人一听也太多了，那还问得过来吗？跟蒋平一商量，这样吧，你代替我找一找元凶，找那几个大头子，其他的人暂时先不问。结果这473人当中一找，一个都没有，什么昆仑僧啊、郭昌达呀、飞剑仙朱亮、雪手飞莲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承达，没有。蒋平马上领人返回莲花观，一看，呵，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擂台也不存在了，这阵军兵正清理战场。四爷见着老元帅岳恒，告诉他把捉拿的贼人，不管是死的受伤的，要排列在一起，要找主要的元凶。结果蒋平呢又忙了大半天，一瞅没有，不但说这几个大头子没有，像柏莲花、燕峰，像这样中号的贼也没有。四爷点了点头，罢了啊，真是贼中之贼，趁着混乱逃走了，这笔账先给记上吧。然后回到开封府，军兵们清理战场，收拾后事咱不必细说，单说蒋平众人洗脸漱口换衣服，纷纷报功，一个个兴高采烈，笑逐颜开，开封府秦家店里里外外是欢声笑语。蒋平传下话去，谁都不能离开，皇上要请客，八王爷也要表示表示。那皇上说话是圣旨啊，你再着急也不能走了。但是没请客之前，蒋平得清理清理自己的队伍，叭叭叭叭的一清理，坏了，自己人当中

0: 少了一个，谁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蒋平就有点发傻呀，叔安呐，房叔安呐，大伙儿左右看看，没有啊，到屋找找去，到屋一找没有，厕所一找没有，就给大伙儿傻眼了，又把蒋平给急的。房叔安没能耐，在混战之中背不住把命搭上了，马上派徐良、白云瑞骑着快马赶奔莲花观，虽然是废墟了，军兵还没撤呢，从那死人堆里头找没有，受伤的人之中找没有，打听谁谁也没看见。他们回来禀明相爷和蒋平，包的人一听着急了，这个哎呀，舒安上哪儿去了，岂不叫本哥担心呢？徐良过来了，大总尽管放心，方叔安不会有事的，谁死得了他都死不了，那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白云瑞也说，相爷您不必担心，方叔安这小子净干特殊的事儿，他没来说不定办什么大事去了。白云瑞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报事的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容，相爷、四老爷、各位，向大家道喜了，方叔安方的老爷回来了。哎呀，咋怎么样？众人呐、全挤到院里观看，连包子人都站起来来到房下。正在这时候，就见方叔安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扛着个大口袋从外边进来了，把口袋往地上一放，累死我了，卑职参见相爷、四爷爷、干老、老叔、各位三老四少。蒋平用手相搀，舒安呐、把我们都急死了，你上哪儿去了？
1: 四爷爷，我上哪儿去了您先甭问，您把口袋打开看一看。
0: 这什么？蒋平赶紧把口袋打开了，往外一倒，窟窿倒出一个人来。众人仔细观看呀，这人非是旁人，正是飞云道长、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再看郭长达，俩手捆着，俩脚捆着，梁天尺依然在后头背着，不过太惨点了，道冠早掉了，发髻披散，再往脸上一看，形同死灰呀、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就跟那灰的颜色差不多，二目无神，用手一拨了，这脑袋来回直晃，好像没筋了似的。叔安，这怎么回事？
1: 各位有所不知，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
0: 大家听完了，简直都神了。怎么回事？昨天混战的时候，房叔安晃着小片刀也加入战群，他跟普通的军兵不一样，他那眼睛啊就盯着郭长达。后来郭长达一看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倒提梁天尺从台上跳到下边，他跑回莲花观，到莲花观一看全是火了，郭长达一跺脚，完了，都完了，包黑子、蒋平、徐良、白云瑞，你们等着我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此仇此恨我是非报不可。其实这种人就不讲道理，你没想想你怎么得这么个结果，这叫
1: 种瓜得瓜，种豆结豆，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你要不把八王裸到莲花观，不这么瞎折腾，哪有今天？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报应，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不就是报应吗？他不说他自己不对，他恨旁人，到了现在谁也顾不了谁了。郭长达一看我老师哪儿去了，也找不着昆仑僧了，哎，自己跑吧，顾不了许多了。藏平他武艺高强，晃动梁天尺杀开一条血路，奔东北方向他就跑下去了。这些事儿正好被房树安看见，老方心想咱们干什么，救八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得捉拿罪魁祸首啊，能叫他跑吗？谁跑都行，就唯独不能叫他跑了，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房树安想到这儿，回头看看，看什么？找帮手啊。那郭长达是好拿的，结果打乱了套了，一个高人他也找不着了。方叔安没办法，一个人在后头就追，就这样一口气追出有十里地去。但是呢，郭长达脚步多快，方叔安撵不上，拼了命晃着大脑袋在后头紧撵。郭长达没有察觉，等跑出十里地去了，没有了喊杀声，郭长达觉着已经逃出险地，他就放慢速度了，心如刀绞一般，眼泪掉下来了。哎，惨了，太惨了，到了现在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啊，数年积攒这点东西荡然无存。哎，索性我还跑出来了，我上哪儿去？找谁去？第一，我得找个地方落落脚；第二，我想办法得报仇啊！就这么办。突然的听见脚步的声音，吃惊飞笑，扭回身一看，后边黑影晃动。郭长达现在是惊弓之鸟啊！把梁天尺往左右一分，拉好架势，等这主来得近前了，郭长达才看出来房叔安。这房叔安呢，光顾闷头追了，你倒看看人家是跑是站住了。他没注意，揉揉揉揉揉，觉着眼前有个人，大脑袋平身站住，一抬头，你我的妈，离着不到一丈远了，要再闷着头追都能撞到郭长达身上。老方吓得一蹦多高啊，因为他身后没有援兵。郭长达也看得清清的，我知道报不了仇了，没想到冤魂缠腿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方叔安，我等你多时了，我你个妈的！这老方真有出息，没身就跑。郭长达恨透他了，能叫他跑吗？压梁天池在后头就追，方叔安，你给我站住！没那事儿，我才不站住呢。你跑不了，哎，有地方跑，你不必关心。郭长达下定决心要活拿房叔安。
2: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1: 书接上文，细脖大头鬼房叔安
0: 想要活捉郭昌达。你想想容易吗？以他的能耐和身份跟郭昌达怎么比呀？但是事情头逼上了，也没有办法呀，还得说房叔安有主意。当郭昌达发现房叔安跟着他，不由得火旺上撞。现在郭昌达就像疯了似的，就像输光了钱的赌徒差不多少，用手指着房叔安是咬碎钢牙，姓方的来吧，我正想报仇呢，你是个罪魁祸首，我把你撕烂了我都不解恨，拿命来。像虎似的呜就冲上来，老方吓得是磨头就跑啊！你我的妈呀！郭昌达追了一阵儿没追上，一琢磨算了，我得往远处跑啊！这光顾着追方叔安了，越追越近，一会儿碰上三侠五义的人，我不是自投罗网吗？算了。想到这他不追了，转身还奔东北跑。老方跑了一阵回头一看，郭昌达没来，这方叔安也转身回来了。没敢追我，嘿嘿，你不敢追我，我可敢追你。郭昌达，你跑不了了，方爷追你来了。且说郭昌达跑了半里多地儿，回头一看，哟，这大头鬼又追上来了，不由得火旺上撞，该死鬼，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以为我怕你吗？你这是死催的。郭昌达不跑了，转回身来是直扑房叔安。房叔安一看人家回来了，陌身就跑。哎呦我的妈呀！书说简短，郭昌达追了一阵不敢追，一想算了，干脆逃我的命吧，拿他当臭狗屎帮勒他。郭昌达转身又跑，可没跑多远回头一看，房叔安还在后头跟着。您说这玩意儿腻歪人不？冤魂缠腿呀！三斗两斗把郭昌达实在气急了，心说我豁出不跑去了，我也得把他逮住，这小子太讨厌了。方叔安第五次跑的时候，郭昌达是紧追不舍，三窜两纵把老方给撵上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搜爬扑通，老方摔了个狗啃屎，摔的那个结实劲儿就甭提了。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 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

0: 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我常把上去用脚把它踩住，别动。方叔安，你跑啊！有种你跑啊！这回你还有何说？哎，我郭胜啊，你把脚抬起来，我有话跟你说。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谁听你说话谁倒霉，你闭眼吧。他把量天尺是高高举起，换谁也不能言语了。这房叔安这脸皮呀、啊、是真厚啊，就到了现在也不甘心。等等，我说一句就一句，你听完了再砸死我也不晚，行不行？一句。郭长达一琢磨，他有什么可说的？好吧，你说吧。你脚抬起来我上不来气儿，我抬起脚来你小子就跑了。我说郭长达呀，我能跑得了吗？你是老鹰，我是假巧，我在你眼皮底下，你借我个胆子我还跑得了吗？说的也是。郭长达果然把脚抬起来了。再看方叔安，一不慌二不忙从地上站起来。我说道爷，我追你是有原因的。你想一想，凭我的能耐借我仨胆子，我敢不敢追你？我想追上你，有件大事告诉你。你这人怎么不分远近？胡说，咱俩是冤家对头，有什么好说的？你告诉我的事儿还有好事吗？你看，这也难怪呀。打仗打的双方都红了眼睛了，就说好话你也认为有敌，是这么回事。快说什么事儿？谁偷听的？顾长达吓了一跳啊，他现在好像惊弓之鸟，就怕三侠五义高人追他呀。回头一看，方叔安一看机会来了，摸头就跑。没人，我想逃走。还把郭长达给气得咣咣直放屁。好啊，小子你跑不了。郭长达，你又上当了，这回你再追，说什么我也叫你追不上。这郭长达真气得红了眼睛，不顾一切在乎的追他。老方准知道，那冒坏水一回好使，第二回就失效了。再叫郭长达追上，性命难保啊！哎，方叔安脑袋一转个，想起一件事儿，对，我怎么忘了？我那个老祖宗跟我说过，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实在不可解了，就让我吹，不管吹多大他拖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呀，那老头来没来呀、啊、我的老祖宗啊，您要是来了就能助我一臂之力。想到这，房叔安浑身热血沸腾，万般嫉妒。回头一看，郭长达到了，老方也真急了，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咱再试一回看看。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楞，哎，你给我站住！这一嗓子把郭长达还真吓着了，老道一蹦多高啊，亮天尊。心说话，方叔安有病啊，他是疯了，干嘛这么咋呼？无量天尊而往哪里走？你呆呢？郭长达呀，真是给你脸不尿了。

0: 刚才我说的话你记住没？我要没两下子，我敢追你不？你分析分析，我要想追你，我就有拿你的办法。你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啊，空为祖门长啊！啊，我说郭长达呀，郭长达呀，还用我跟你伸手吗？我离着你这么远，把巴掌一晃，我就给你来一下。哎，我让你知道知道方树安何许人也。你说什么？你咱俩离这么远，我就给你一巴掌，就能把你打个跟头，你信不信？放你娘的狗臭屁！郭长达嗷一声往前一纵，方树安把眼睛一闭，打了呱，就这一掌。你说神不神呢？方树安这手往前这一比的，郭长达这脑门子是挨了重重的一击呀，啪，把郭长达打的眼前金星乱冒，脑子嗡的一声是仰面栽倒，梁天池也撒手了，这下揍的可不轻啊。方卓安一看，我的妈，真行哎！哎呀，我老祖宗就离我不远啊！老方高兴，左看右看。正在这时，树林里头转身出来个老头，一看正是帮忙那老祖宗。方卓安赶紧跪下了：“我的老祖宗，我的亲祖宗，您是我的祖宗尖儿，老爷子，您又帮了我的忙了。”起来起来起来，哪那么多废话，耍什么贫嘴，还不过去把他拿住。哎，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要跑了我后悔一辈子。方川赶紧过来了，郭长达都起不来了，你说这一掌揍得有多重吧。再看老方把他丝绦解开，倒剪二臂，把他胳膊给他捆上了，也捆完了，郭长达也清醒过来了。
1: 哎，方叔安呐，我跟你完不了。
0: 你哼什么？你哼什么？你完了你！说完完不了。别看郭长达俩胳膊捆上，两条腿好使，叭叭叭叭叭叭百连腿呀、啊。飞舞着双腿踢方叔安，方叔安还真就到不了近前。那老头手捻着虚然在旁边看着，哎，也罢呀，人要临死之前哪能老实得了呢？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墨鱼临死之前还得吐两口墨呀。嘿嘿，好了，别让你活受罪了。再看这老头飞身已经跳到郭长达身后，把双手伸出来，正好掐住郭长达的脑袋一拧，坏了，嘎嘣，把大脖筋给拧断了。顿时郭长达脑袋就当啷了，那还不当啷啊，就好像似死非死的这个样，两眼顿时无神，连话都说。方叔安在旁边，我的妈，这老头可够狠的，你别看笑呵呵的，咬人的狗不露齿啊。你像那个你心里想得了，他嘴里说出来了，让老头听见了。方叔安，你说我什么呢？我满嘴，我老爷子他怎么回事？脖筋断了。哎，那能咽气不？那当然了，用不了几天他就得归位，那怎么办呢？我还想抓活的呢。现在还行啊，现在交给开封府，问他什么他还知道说。你看这多老实啊，省着你整半道他再跑了呢。
1: 哎，说那也是。
0: 哎，老祖宗啊，您在哪儿待着来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废话，要叫你知道还算世外的高人吗？
1: 对，说的有理。
0: 老祖宗您真够意思，您可帮着我的大里的人可能都等着您了，快点儿把他扛回开封府去吧。老头说着从怀里拿出个大口袋来，把他装在里边。哎呦你想的可真周到啊。就这样方叔安把郭昌达装到口袋里了，把他两片纸捡起来也搁到口袋里了，把口袋嘴系上。嘿，满爷们，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你怎么那么多要求啊？还什么事儿？当然了，我要问您的真实姓名，家乡何处，您肯定不会告诉我。但是我呢，想请您跟我同时赶奔开封府，见见我们相爷，因为您给帮了大忙了。包丞相也不当面谢谢您，我讲的对不起您老人家。好一好，连皇上在八王千岁都得见见您。我老爷子，你赏个脸怎么样？跟我去一趟。说完了，这么跟你说，也许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包的人是不错，但他是人，他不是神，对吧？我崇敬包大人，但是我不喜欢溜须当官的。说我到那儿去了，包大人挺高兴，还如何如何表彰我几句，我就高兴了。我不是那号人，皇上当然贵为至尊，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想接见我，我早晚脸上就贴金了，这个我都不稀罕。还是那句话，我是野外之人，我不想贪恋功名富贵，要想当官就不是今天这样。那么我为什么要给你帮忙呢？绝非是拿你当梯子我往上爬，你也不值当让我做梯子，你懂吗？我说老爷子，那我就不明白了，那您图什么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无利不起早啊，对不对呢？我对你也没恩，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你又不欠我的情，那您这图什么？这一点我可以奉告，你不了解内情，我呀真欠你的情。天哪，您欠我的情？对，我现在是为报恩而来。
2: 报恩？
0: 有方叔安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
2: 秦说话是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救过他？
0: 哎呀，也背不住，但是想不起来了。
1: 我说老爷子，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0: 方叔安呐，你不用瞎想了，不是你直接对我有恩，有个人对我有恩，这个人跟你不分彼此，懂吗？那个人对我有恩，那个人跟你又不分彼此，我为了报答那个人，所以才给你帮忙。
1: 哇，这啰嗦劲儿！我说那人谁呀？
0: 无可奉告，将来见着你就清楚了。废话少说，快走吧。
1: 不过老爷子，您不赏脸不跟我去，我觉得挺遗憾。那咱爷儿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
0: 也快，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恐怕见不着面，我还有许多事儿需要办。
1: 那老爷子那意思说咱俩现在就分手？
0: 对。
1: 我老爷子你可不对啊，现在就分手这么老远，我什么时候能回到东京？万一半道冒出几个贼来，再把郭昌达给救走了，我咋办？
0: 虽然郭长达是废人了，那就走那也是个麻烦事儿。我老爷子，您还得给我保保镖，把我护送回去。
1: 嘿，
0: 我方川，你这眼皮可真够厚的，那怎么办？身上我没能耐呢。好吧，扛着，我在后边跟着。哎，很对，咱爷俩是边走边谈。说话间，方树安扛起郭长达，老头跟着，直奔京城。这地方没人，就他俩谈话，声音还很低。方树安老想套这老头的话，没，我说老祖宗，什么事儿？哎呀，真难呐！您看看这八王泪纽多难呐，我们费了多大力劲才救回八王千岁，看来这帮贼真不好对付啊。您老人家给帮忙，各位英雄好汉出力，老天爷睁眼，神佛保佑，现在一天云彩才散了，总算长出来一口气呀。老头一听乐了，怎么，你认为的莲花观的事一结束往后就没事了，那还有什么大事？哈哈哈哈，小子，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我告诉你，这是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你们那个货都在后边积攒着呢，你不要高兴的太早啊。据我所知，人家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一步两步三步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小子，你瞪起眼睛干吧，莲花观算个什么呢？往后的大事多的是，只要不死没个完。你我的妈，据您这么一说，要活着都没意思，是那么严重吗？方叔安，我能跟你开玩笑吗？是啊，我老爷子，那怎么办呢？那还得仰仗各位高人帮忙，我咱爷俩定个合同行不？
1: 什么合同？
0: 您了帮忙帮到底，救人救个活，对不对？我没能耐，我是个饭桶，反正刚才也不知道您说的真的假的。你报答人情也好，冲着谁也罢，你直接得给我帮忙。往后真要是那么多的事情，更得需要您帮忙了。您老人家可千万别看笑话。
1: 行，一言为定。不过最近几个月恐怕我没时间，我办完事儿再回来，你甭找我，我就能找着你。还是那句话，该吹你就吹，天塌下来我擎着，管他是谁呢，咱谁都不怕，这叫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懂吗？
0: 哎呀，老祖宗，您说话可真幽默。行行行，小孙孙我是牢记在心。哎，老人家，马上就进城了
1: 啊！天快亮了。方叔安呢？我跟着你诸多不便，到了这儿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了。
0: 再见，没看见。
1: 方叔安刚想拦着，再看老头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是房叔安呢，听了老头的话了，不能说实情，这老头最反对了，所以房叔安才把郭长达扛回开封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

0: 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

0: 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2: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1: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

0: 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2: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3: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4: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
6: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7: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5: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8: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5: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9: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3: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4: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6: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6: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8: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0: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9: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0: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

0: 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8: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 他与

0: 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啊、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出口连续3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

0: 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5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0: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2: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0: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3: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5: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哎，就是。

0: 娘味儿。
1: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0: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1: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2: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1: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3: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1: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 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4: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5: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鑫带来的一线调查。
1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了他的信息啊。
1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
1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9: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2: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3: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4: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3: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就是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4: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2: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4: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2: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5: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6: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2: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6: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个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啊，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啊。
2: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7: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6: 再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过去了。你说的假的，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2: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8: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零

0: 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1: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1: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了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0: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1: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百分百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

0: 是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2: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八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3: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4: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3: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5: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3: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0: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使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4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8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3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4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4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4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1: 小男孩呢只有4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0: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1: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但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 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0: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2: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3: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但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他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2: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3: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那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他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这就是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2: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3: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的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适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 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2: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3: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0: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某厂商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并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他们晒出的成绩单上，该模型的 AGI 基准测试接近满分。但是此前也有行业人士表示， AGI 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营销术语，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到底重不重要？这款新模型真能宣告 AGI 时代来临吗？如果真的来了，将带来哪些改变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到，长生队长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露出来了，跟这春生一说，啊，另外把党的政策以及红军方方面面的事情跟这春生一说，春生啊大为感动，他觉得红军好。另外老太太也说了，啊，就春生的母亲，红军不烧杀呀。这一道上听不少这个难民说呀，红军还给老百姓地呢。经过长生的做工作，最后呢，这个春生决定投靠共产党。那么就这样，长生就在这个王家烈的家中就开始探听情报了。那太方便了，就是前后院的事儿啊，窃听电话、偷地图，哎，方方面面，最后把这个王家烈的一切情况都得到了，以及王家烈现在的处境。第一呢，王家烈现在觉得自身难保啊，无心应战，没心思打红军。第二，蒋介石派的薛岳军队明着是剿匪，说打红军，暗中呢实际是来取贵阳，拿王家烈的人头。这些情报极其的重要。就在这个长生刺探王家烈的情报的时候，同时红军的秘密电台也截获了蒋介石发给薛岳的密电。这个密电的内容如下：无论朱毛啊窜逃何方，第二兵团进占贵阳为目的。这个电文是再明白不过了，说不管呢，这个朱德和毛泽东他们的红军队伍到什么地方，这个不是主要的，咱们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的目的，第二兵团的目的就是占领贵阳，把贵阳整个拿在咱们的手中，收复王家烈，不听话斩首。那么压线一切咱且不表，回过头来再说红军这方面。红军这边啊紧锣密鼓的在开会啊，开什么呢？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红军去的方向。毛泽东的意思是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到这个遵义那边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博古呢和这个李德呢不同意啊，说渡乌江这不是又要走湘江的老路子吗？过河的大军最为脆弱呀，别回来又过了一半啊，被人家又堵在那儿，杀个山崩地裂，这太危险了。我们前边已经吃了一个亏呀，渡湘江的时候是渡水而战呢，这乃兵家之大忌呀。毛泽东啊微微一笑，反驳地说道，首先呢，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那以后凡是渡河，那咱们就不渡了吗？见着河咱们就不过去了吗？ 对吧？不能怕这个，湘江有它的湘江特殊情况，那是战略上的失误。其次呢，现在的情况和湘江那次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已经扔掉了那些没用的一些辎重，那些设备，就因为那些设备，那些沉重的包袱，使我们丢了很多战士的生命。那么这回的没有什么辎重了，就大大的提升了行军的速度。第二，这次我们是主动，我们的行动敌人呢还不清楚，现在敌人还以为啊我们要走那条老路，钻他们的这个口袋，进他们的口袋阵，沿着红军五团的路线走。还有就是秘密小组得来的情报啊，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那么这个秘密小组是谁？就是长生潜伏在王家烈家中的那个长生这

个刺探情报小组，他们得来的情报，此时王家烈是泥菩萨过河呀，自身难保啊，无心作战。所以经过毛泽东把这个战前的方方面面啊，横向纵向这么一分析，最后决定渡吴江。话说元旦一大早，红四军团的指挥员耿彪同志就来到了江边，他呢是先侦查一下这个渡江的情况。吴江啊，水深急流啊，气势险峻，那对面就是敌人。耿彪站这儿看了半天，这敌人呢还不少呢，他的火力点在哪儿呢？啊，用望远镜一看呢，还有炮楼，可是那边呢看不太清楚，因为有江雾。那么这时节耿彪呢来到了向导老乡前进，老乡，这对个敌人这火力点在什么地方？老乡笑了，那还不清楚，您不知道啊，首长，您要想了解啊，他们的火力点太容易。为什么呢？对个的敌人呢、长小如鼠啊，有点风吹草动啊，他们就噼啦啪的开枪啊，因为胆小啊，总怕你们来过江，一有点动静，你这么说吧，别的不说，就前天我在这路过，我那驴叫唤一声，他们就当当当当打了半天枪，哎呀，把我吓得，把我那驴还弄惊了，所以啊，对个这帮小子，你们不用怕他。耿彪乐了，好好好，过来几个人趴下，这就匍匐到那儿了，放起枪，这枪声一响，坏了，再看江旅岸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顺利的把这些火力点侦查清楚。乌江边上，江界河渡口上有500米处，担负试渡任务的8名红军战士，他们是3连的连长毛振华和7名红军战士，干什么呢？要试渡。面对滔滔的江水，他们神情庄严，等待试渡的号令。要说这毛振华呀，是在湘江边上长大的苦孩子，小时候在这个湘江边上啊戏水玩耍，那水性太好了，一个猛子扎进去半天没出来，把大伙吓一跳，这孩子怎么了，快看看，不，大伙那边咕噜噜噜噜，孩子脑袋露出来了，手里拿条鱼，我抓了一条鱼，这水性就这么好。后来参加的红军被贺龙看中了，选来当一个勤务兵啊，后来就提升了。毛振华是深识水性啊，这次要这个试渡，他主动找到团首长请求任务。那么团首长呢，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立即组织了一支精悍的试渡队伍。这队伍，这水性，那一个个都是浪里的蛟龙啊！8名试渡勇士往这一站，准备好了后，那么这边呢，我军就开始展开佯攻，吸引对方的火力，啪啪啪啪，那边枪声大作，暴动般的啊，你得把那个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这边才过江。毛振华呀，此时大喊一声，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四团政委杨成武满满的倒了一碗酒，为战士们壮行啊，把这酒递到了8勇士的手中，一碗一碗递过去了，我祝同志们成功，放心吧。8勇士接过酒是一饮而尽，然后把这驳壳枪往腰中一别，这头顶上还捆一捆手榴弹，啊，捆那么一捆，绑在肩头上，

0: 还有绳子呢，这江水滔滔啊，这个大绳子就在这个腰里头拴着啊。你过去之后找个地方把绳子拴好了，这个部队是拽着绳子过去。哎，我们走了，一声高喝，毛振华纵身跳入江中，哗扎进去。要说这个敌人呐，这瞎打枪也有点好处，蒙事儿啊，啪啪啪啪，他瞎打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咣那儿一下子，咣那儿一下子，哎，反得蒙就蒙，也没个目标。本来呢，这些对个这兵啊胆小，这国民党兵打枪都不瞄，人蹲在这个战壕里把枪举出去，啪，就这么一家伙，啪，这么打枪你受得了吧？他也不看，还真就蒙上了。嗯，渡江的人游到江心，坏了，绳索被敌人的炮弹给打断了。那么这个绳子就没有拉到河对岸去，就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敌人瞎打了，现在啊，可一看绳子断了，怎么办？那就立刻返回吧。这边就给了口号了，只得返回南岸。在返回的过程中啊，有一名战士中弹负伤，这一中弹呢，被这个急流卷走了，壮烈牺牲。白天试渡没有成功，红四团首长决定在夜间偷渡。黄昏后，这个工兵把扎好的三艘竹筏运到了江边，趁着黑夜，以毛振华为首的18勇士分乘三艘竹筏是驶入江中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后，这第二和第三两个竹筏划至江心，可是由于这个急流太大，哗又给卷回来了。那么第一呢，第一是毛振华那竹筏啊下落不明，去了三个竹筏回来两个给卷回来了，毛振华那竹筏没了。大伙找了半天没了。哎，杨成我把眼睛闭上，怎么说呢，心疼啊。大家总说这么一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可是现在啊，是时间它不是金钱了。当时的情景是时间就是生命啊，时间就是优势啊。为什么呢？前边是大江拦路，波涛汹涌，后边是国民党薛岳军团在步步逼近。前边是大江南路，后边有追兵，这个追兵离这儿也不远了，所以得马上渡江，否则呀全军得背水一战，那情况可就万分危急了。上午9点呢，红四团紧急动员呢啊，砸了60多个竹筏子，立刻进行强渡，来硬的，这边啪啪啪放枪佯攻，那么这边呢，这竹筏可就下水了，强渡成功，这急了。赶到了对岸呢，才发现前天晚上失踪的毛振华原来已经渡河成功。哈，他这儿试渡的时候，毛振华不打头吗？他过去了，过去一看就剩自己了，孤身一人。他找这么一个石头缝隐藏了一天啊，这碰上毛振华了，两下会合，摧毁了敌人的河岸工事。那么与此同时呢，一架浮桥在乌江江界河渡口上架起来，这边渡口胜利了，其他几个渡河点也纷纷强渡成功啊。1月5日，红军部队全部的渡过乌江。此时的毛泽东是心情大好啊，因为马上就要到遵义了。 到了遵义之后，博古已然答应了。到了遵义，要总结一下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验。话说这天黑夜，黑夜如期啊，伸手不见五指，吓得小勇有这么一支身着国民党军队服装的队伍急行在通往遵义的泥泞山道上。这前边走一国民党军官，咵咵往前走，掏出怀表看了看，哟，晚间九点。他压低声音告诉后边，快点，急行军。这什么队伍啊？这是不是那国民党秘密小分队要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告诉您，这是一队化着妆的红军啊。这个军官模样的人呢，是红二十六团一营的营长曾宝堂。怎么事儿呢？红军主力已经渡过乌江了，准备向遵义突进，刘伯承作为总指挥，指挥攻打遵义城啊。那么离这个遵义30多里地啊，有这么一个敌人的武装啊，有一伙部队叫九响团。怎么叫九响团呢？因为他装备着9连发的步枪，这个团所以起名叫九响团，就驻守在城东南。另外有两个团呢，住在这个遵义的城内。要想夺这个遵义，必须把这个九响团给他端掉。这一路上啊，往前打，渡过乌江之后，这个王家烈的这个军心呢，他们这个军队已经军心涣散了。你想啊，连王家烈大帅都不想打仗，手底下的士兵都是中国人，谁愿意打自己同胞啊？啊，那么一路上几次打这个阵地战，啊，都是打打瞎放枪，啊，扔下枪就跑。这国民党军队，就王家烈的这个军队。那么这样呢，红六团在抓这批俘虏的时候，就挑了几个比较老实的连长和十几名贫苦的士兵，向他们说了红军的一些政策，啊，这俘虏们就被感动了，纷纷提供了遵义的城防情况。有一位敌连长呢，还认真地画了一张遵义的兵力部署图。哎呀，这使这个红军战士很感动啊。政委呢，王吉成还当场给这些俘虏发了3块大洋，说你们呢，愿意参军就跟我们走，不愿意打仗呢，你们就回家。有几名啊士兵就说了，我们感谢你，还给我们钱发放路费，太感谢了，我们不走了。这时啊，有人眼珠一转，哎，您把这些服装脱下来啊，我们化妆成你们，是吧？咱们夜袭遵义城。就这样，这些俘虏们把这个服装脱下来之后，咱们的战士换上了。那么那个敌连长又说了，我给你们带路怎么样啊？另外我还熟悉这个口令，我到那儿一叫城门，他们准开，他们一开门，咱们不就胜了吗？这才来一个智取遵义城。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到红军够本遵义，先消灭了一个国民党的连队啊，这个连长呢投诚过来，就跟刘伯承说，我呢投钱带路，我立功赎罪，我到这遵义城喊几句，他们都认识我，哎，我就能把这城门呢给他叫开。好，刘伯承点点头，咱们就来一个智取遵义城。曾宝堂在，曾营长过来，你这领选几个人啊，挑那个枪法好的，体格棒的，身手敏捷的，化妆成国民党队伍，让这连长带路，够奔遵义。是。这曾宝堂就在这营里边选了好几个战士，化妆成国民党的士兵，他本身打扮成国民党军官。要说这曾营长可真有两下子，那不是一般人呐。原来是木匠出身啊，有一次呢走到深山里边，遇着几条恶狼要吃这曾宝堂。曾宝堂可急了，地主老财欺诈我们，你也欺压我们呐，受得了吗？噼啪一顿板斧，把狼全杀到那儿。有人就说了，武二郎打过虎，我们曾营长杀过狼，参军之后几次立战功，深入敌穴呀。现在曾宝堂是营长，人送外号曾大胆儿，他就带领这伙国民党假部队就在这个大部队的前边走。可是要进这遵义城啊，必须得拿下九响团，因为这九响团离这个遵义城不远，驻扎在外围。为什么叫九响团呢？他使这个枪啊是九连发的，这个武器配备是非常好啊，必须把这个拦路虎吃掉。对，可怎么把这九响团给他端掉呢？曾宝堂可知道啊，如果硬拼愣打恐怕不行，部队伤亡太大，咱们在武器配备上就不如人家。这时天头已经亮了，走了一夜，曾宝堂他们这伙假国民党部队啊，离这个大部队有几里地外，大部队在后边压着阵脚，他们在前边走。曾宝堂就琢磨这九响团，另外他问这个狄连长了，就投诚过来这位，这个九响团怎么样战斗力？哎呀，首长，跟您说实话，这九响团可不好对付，他武器好啊，啪啪啪啪啊，九连发的枪，这在我们贵州国民党部队当中都少见。那这个九响团的团长叫什么名啊？姓陈，叫陈宝义。哦，陈宝义。正往前走呢，突然有战士喊了一句，营长，有人。一抬头就见这个山路上来了几匹马，离得很远呢。曾营长用望远镜这么一看，哟，这个马背上端坐都是国民党的兵和军官啊，为首的这个军官呢，好家伙，看这个

0: 边的跟的都是什么卫兵啊，还有什么副官什么的，拦下他。马是越来越近，到他切近了，曾营长一挥手啊，几名战士端了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鸣枪坏了，可把这伙人吓坏了。为首的那位啊，就七个不服八不忿瞪眼珠子坐在马背上那位啊，差不点又在马背上掉下来。谁就要摸个家伙，别动别动，哗啦啦啦啦，草窠里头出来咱们的战士，用枪啪啪啪把这些人全逼到这儿，交枪不杀。你敢马背上这位一看，哟，这服装都一样，一伙的，混蛋，咱们都是一伙的。曾宝堂乐了，你怎么知道是一伙的？你没看我的吗？这身这个穿的，这个戴的啊，这个扎的，这个配的，知道吗？后边过来一位，这位好像一个副官模样，干什么的？你们是啊？知道是谁吗？这是咱们长官，作战参谋，王参谋。曾宝堂乐了，我管你什么参谋不参谋的，我们是奉令前来检查，所有路过这儿的全得搜查，这是上司的命令，把家伙都给他下下来。是，啪啪啪，敢说别的吗？啊，人曾宝堂他们人多呀，到了切切不由分说，把这帮小子的家伙全给下下来了。这个作战参谋还不服气呢，我要告你们，告我帮。投诚过来那个狄连长啊，过来了，为了立功赎罪，上去咣就给这小子一大电炮，把这小子打的，我这牙都出来。我说你怎么打人呢？咱们是一伙的，我们是红军啊，红军，都蹲下蹲下蹲下，都得蹲下，你不蹲下不行，先搜搜啊，武器也下下来了，都抱着后脑勺蹲到路边。搜完了之后，曾宝堂告诉把这些人带到林子里，这带到林子里头这么一审一问，明白了，哪儿来的？遵义城来的。这个作战参谋干什么来了？到九响团去检查工作，说有这么一个情报，说红军奔这边来了啊，那么这个作战参谋啊，就奉这司令之令，要到九响团去布置战斗任务，看一看这个防御情况啊，碉堡啊，枪眼呐，啊，工事啊，修的怎么样？所以就走到这儿了。结果巧遇曾宝堂，就把他们给截住了。曾宝堂一听，怎么的？这个王参谋，你们这是奔九响团？
1: 是是是，红军老爷，
0: 是。那边九响团接到通知了吗？
1: 接到了，提前给他们打的电话，我们呢再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就赶到了。
0: 好，那就委屈你了，都绑上，都绑上啊，这嘴都塞上，压到林子里头，留一名战士，哎，端着冲锋枪在这看他们，别动啊，动可全都打死。
1: 哎，不敢不敢。
0: 曾宝堂眼珠一转，来吧，咱们几个上马。王参谋，因为已经把这参谋的那军官证啊、证件已经都搜到了，曾宝堂现在揣兜了。王参谋，委屈你一下子啊！走，这就够奔九响团的驻守地来了。不过曾宝堂啊，在够奔九响团的驻守地的同时，他已经派一个人返回大部队，告诉大部队有急行军，就定了一个计。这个时间差可了不得呀！啊，那必须得非常非常稳妥。他告诉这个战士，一定要跟首长说清楚，我到那儿的时间呢非常短促，所以大部队务必急行军而至，一举歼灭。

敌人。这个战士正摇着往大部队跑，回去送信。那么曾宝堂他们骑着马，简短截说，这就来到了九响团的驻扎之地。早晨接到了个电话，说有一参谋来检查工作啊。那么这个陈宝义九响团的团长抻着懒腰，吸足了大烟，塌着双鞋，把副官叫过来了，上房来检查啊，都精神点，把枪都擦亮点啊。是擦亮了，我们的枪锃明瓦亮的，那是枪吗？那是烟枪，让你们擦亮了。去上老百姓家弄两只鸡来啊，弄点鸭子，就是我说的，后年给的钱。后你看人家买东西都后年给钱，一赊十二年。不大一会儿啊，有卫兵跑进来了，说前面大路上来了几匹马，我们用望远镜看好了，是咱们的人。好，接。嗨，怎么又来了参谋呢？这儿咱们的上峰啊，别的不多，军饷没有，参谋一大堆，瞎参谋烂干事。这就出来了，曾宝堂他们可就到了。曾宝堂可炸了胆子，带住马的丝缰，由马背上跳起来。要论级别啊，这个参谋那照人家这个陈宝义啊，这个级别还差点，那也是个响当当的团长啊，但是是上峰派来的，哎，上边来的，所以这个陈宝义还得客气点。哟，您是？我是王参谋。哦，接到电话了，说您来到这儿。哎呀，不过陈宝义琢磨呀，我怎么没见过你呀？王参谋，您是哪个王参谋呀？哦，忘说了，我是南京国民政府派来的，到贵州来督战，新来的，所以这次司令部让我赶到这儿来视察工作，这是我的证件。说着话，啪，把证件递过去了。他敢接吗？啊，那就是走走形式。不，哪里哪里哪里。哟，这个陈宝义这个敌团长一看曾宝堂的这个肩扎上那个花啊，那个级别比自己大呀，不怪是国民政府派到下边的参谋。好，里边请，里边请。这就让下来了。曾宝堂啊，就开始心里算计时间，差不多了。陈团长，我想跟官兵们训训话啊，把他们都召集到广场。我得给他们鼓鼓劲儿啊。你可要知道，红军可是奔这方向来了，这一路上势如破竹，杀气腾腾，见官破官，见债破债，啊，所向披靡，恐怕弟兄们抵挡不住。所以呢，我得给他们鼓鼓劲儿，让他们有斗志。你把部队召集起来，到操场上。是。这一声令下如山倒，九响团说是团的编制，实际打的也就是半拉多点团了，啊。一个团三个营吗？实际他这就是两个营都不到，因为什么呢？有不少兵都逃了，欠军饷还不说，另外说红军来了，我的妈呀，我的姥姥，姥姥掉井落姥姥，赶紧跑吧，啊，所以有不少跑的。李正，这就在广场上，哎，就操场集合起来了。这时节啊，大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九响团驻扎地的外围，就开始往里边合拢。因为曾宝堂派人呐，回去给刘伯承送信说了，我如果到那冒充成功，我会把他们这个九响团的官兵召集在这个操场，哎，集合。那么这时节大部队的就赶紧往里头杀，争取把这九响团全都给他抓了俘虏，这是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呀！那个时间差，那得不早不晚啊！你太早了也不行。那个曾宝堂还没把他们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呢，哎，被人发现了，那。

0: 就得短兵相接啊，啊，一场恶战。可如果这个大部队赶晚了也不行，说来晚了，曾宝堂把这些人召集在这个操场上，他总不能讲俩小时吧，是不是？你讲时间太长了，也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这个陈宝义这个团长迷迷糊糊的，天旋地转的，他也没动什么脑筋，就把部队召集在这个操场上。下面由上边来的参谋官给大家训话，弟兄们，弟兄们，这曾宝堂就装这国民党这个军官这模样，你们好啊，我是上级派来的，上级派来的，我们这个，这曾宝堂就开始啊，东一下西一下，就开始啊跟他们聊上了，等待着部队的到来呀。可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曾宝堂冒充这参谋，正给这九响团的这些官兵们讲话，正说的时候，突然呢，这个操场外边就跑来这么一个人，是一国民党兵，一看好像通讯兵，嗡嗡嗡嗡嗡跑过来，就跑到了九响团团长陈宝义的接近。团长不好了，有一伙红军呐、杀过来了，离此不远了。啊！这家伙，这个陈团长可吓坏了，说这个兵哪来的？哎，无巧不成书，这个大部队呀、就刘伯承率领这大部队离这儿还就真就不远了，马上就可以把九响团的驻地给包围。正往前急行军摸的时候，偏巧有个通讯兵由这个遵义到九响团这个驻地来给送急信来。这小子揉揉揉往前走，突然发现前边来了这么一伙红军，奔这个九响团驻地毛子腰端的枪摸上来了。这小子一看大事不好，他碰上了，就急急忙忙的跑来送这个信儿：“陈团长，你们被包围了！”哎呀，陈宝义啊，这汗哗就下来了，把手枪掏出来，啪啪啪，对天鸣了几枪：“弟兄们，赶紧抵挡！”这个操场可乱套啊！这些兵啊，就开始够奔自己那个修筑的工事碉堡里边。紧接着，这个陈宝义啊，往团部跑。他往团部跑，曾宝堂紧随其后。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是擒贼先擒王啊！我先把你拿下再说，啊，这地方不能动手，人太多。另外，曾宝堂带着几个人，我就跟到你团部去。那么这师姐，这个陈宝义是一脚就迈进团部这屋里，他摸这个电话。那意思我就赶紧给遵义城打电话，我这儿遭到红军袭击，遵义城能不能派兵来增援？他这一摸电话，这师姐啊，曾宝堂拔出手枪，乌黑的枪口已经顶在了陈宝义的太阳穴上。别动！就这一声别动，可曾宝堂万没想到，自己的身后一把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腰间，你也别动。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一张想聊的是范晓萱在2001年的《爵士名伶》这张专辑，在当年有个很有趣的标签，年轻爵士。范晓萱觉得传统爵士总是跟低沉、磁性、成熟绑在一起，她偏不信这个邪，就想用童趣的唱法来做出属于年轻人的爵士乐。所以你听到的这首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在音乐上她是成功的，但是代价是被当时的市场冷落。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由她自己亲自完成，但是今天再听来，这首歌非常舒服好听。

下一首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逢人》。豆瓣上有乐迷评价说，这张专辑编曲在爵士味道上是统一的，但是 vocal 的表现让人有点错乱。一个刚刚摆脱小魔女标签的歌手，用一张专辑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又在这首歌里缝在了一起。有人说他太任性了，但是正是这种任性，让爵士名伶在20多年之后依然值得被提起。

1995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真永远》。也许有人认为刘德华的唱功不是四大天王里最好的，但是今天这首歌换谁来唱都不会有这个味道了。创作在90年代末香港乐坛最残酷的竞争时期，刘德华从198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到今天这首歌发行刚好10年。陈乐融的词写的是他，也是每一个走了好久才走到今天的普通人。走过

2006年，林忆莲发行了专辑《呼吸》，这张专辑里有首歌叫《词不达意》，翻唱自羊毛衫乐队的《Communication》。小韩的词写的是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全部都变味了。这种事儿，你我每天都在经历。来听《词不达意》。

接着来听到专辑里另一首歌曲《面对面》，编曲用了钢琴、小提琴多种乐器。整张专辑里林忆莲不再只是唱情歌，抒情摇滚、 R&B 中版节奏，每一种她都驾驭得游刃有余。这种从容是时间和阅历给她的底气。

2004年，胡彦斌的 Music 混合体发行了。那一年他21岁，这张专辑已经是第三张个人创作的专辑。他亲自担任制作人，柔和的摇滚、电子、乐剧、Hip Hop 还有多种元素。就像专辑名说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合。

0: 得的这件事儿，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
1: 嗯，
0: 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阿尔法狗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降。
1: 没错，没错，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剧，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
0: 真的，
1: 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 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

0: 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但是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1: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Sam Altman先说了，说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
0: 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对他们的那个 CEO，
1: 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今天呢是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丹奥特曼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他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这个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其实说为什么说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自然性，相似的似，自然的然。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0: 对，
1: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
0: 嗯，
1: 所以我记得刚才负责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0: 是，
1: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

0: 但是我觉得，你说它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吗？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1: 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G 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G 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所以说 AGI 这个
2: 拉磨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1: 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2: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徐冉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你如果套用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1: 对，
2: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徐冉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对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叫密律分布。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占大多数的啊，这个最多啊，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啊。
1: 中型曲线
2: 叫正态分布。
1: 对，
2: 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于拟合，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它100%得100分，得满分，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它的创新力啊，只能说它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并不能说明它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所以说在这里面确实有待观察啊，确实有待观察。
1: 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它能帮我思考，还是它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它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它去来做啊，他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2: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期的描述，他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不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0: 哎呀，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
1: 嗯。
0: 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1: 是是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
0: 是。
1: 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0: 没错，
1: 虽然他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包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2: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你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嘛。
1: 是的。
2: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 WorkBuddy 呀、豆包啊、Team 呀、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1: 对，
2: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1: 没错。
2: 那未来稀缺的是什么呢？稀缺的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1: 有的
2: 对不对？
1: 是的。
2: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当他的能力你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多，那他到底怎么干？这事儿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则？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0: 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就是以它的效率和它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1: 就是像
0: 实在是太快了。
1: 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0: 无能为力的。
1: 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然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 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2: 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
2: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就是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邦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1: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2: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1: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润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2: 好，
0: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6: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7: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他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6: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7: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6: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7: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些病人 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1: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6: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7: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5到5.5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2.8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6: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7: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6: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7: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于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6: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7: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入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旨在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机制，丰富工具期限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档案局获悉，国家档案局近日印发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这是国家档案主管部门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以资深外交官乔尔利翁9号向土耳其外交部递交任职文件，以临时代办身份担任以色列驻土耳其最高级别外交代表。当地时间10号，苏丹武装部队表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当天出动多架自杀式无人机，对首都喀土穆及附近的恩图曼市发动袭击。苏丹武装部队称已击落所有无人机。恩图曼卫生部门表示，袭击引发多起爆炸，多栋民用住宅遭到损毁，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据刚果金当地媒体10号报道，该国东部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当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0名学生死亡，多人重伤。报道援引当地消息说，火灾发生在相邻的2所学校，遇难者均为学生。火灾现场发生踩踏，另有多人因受伤或吸入浓烟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根据今天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完成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系统功能优化，恢复报告上传及公众查询服务，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该系统具备区块链存证、IP 地址核验、专用账号管理等多项防假冒、防篡改功能，并增加报告关键字段信息查验内容，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可信的检验检测报告查询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 冠军。
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今晚结束，中国队1-3输球，无缘四强。赛况解析稍后带来。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输给了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没能更进一步。但是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惊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回顾郑钦文的本届美网之旅。2026女篮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击败了波多黎各队，刚刚又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对阵法国队，很遗憾这场比赛输了球。但中国姑娘们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征程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关注排球。男排亚锦赛今天开始进行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9: 哎，这场球其实中国队这个过程和这个结果呢都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但首先是中国队先赢了第一局，后面连输3局，这个多少让大家觉得这个气儿有点不太顺，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
10: 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遗憾，心里呢肯定有点。

0: 难受啊。这个因为对于中国男排而言啊，准备这么长时间啊，冲击这洛杉矶奥运会，而且呢，我觉得我始终觉得中韩和中国男排和目前的韩国男排处于一个水平线上。韩国男排呢，虽然他今天这个林东赫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表现非常出色，各得21分，啊相当出色了。那么，但是他还是球星并不是很突出，关键还是全队啊，全队还是令人尊敬的。还有呢，中国男排也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第一局我们的拦防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拦网，而且整场比赛来讲，中国男排的拦网得分是17-10，绝对优势碾压，这是我们拦网优势，我们确实说明我们认真准备了对韩国队的比赛，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对方的这种特点哈，但是后面被翻盘。其实，一个呢，不管是从技术统计上，还是从各方面啊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攻击性的发球，尤其是在进攻发球进攻方面，进攻主动得分方面，我们不如韩国队。还有就反击时候的我们的抓分的这种能力，也不如韩国队。那韩国队防守是更好。同时呢，我们呢，当然有，我现在我明白啊，我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有人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张景印，不能打满全场啊？就是，袁泰，我昨天我记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我为什么不那时候非得让打伊朗队，为什么不让张景印打四号位啊？确实现在看，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之后状态还不错，但是一旦打这个高强度的这种比赛，他的伤我觉得还是有点复发，而且伤情我对他是有影响。还是从健康角度来讲，还是没有让他这么拼，血拼啊！按理说这样的比赛肯定是血拼了，就是刺刀见红了，但还是没有让他这么去干。还有呢，没得干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网口的这个攻击性，还不足。而且有些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进攻打法，就是反击的时候相对比较单一。确实是啊，我们跟韩国队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差距的。就虽然是同一水平线，还有差距。就我们整个阵容，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水平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我值得表扬的是全队的斗志啊。就是大家比较遗憾的是，就是其实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把对手拖进决胜局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口气没泄，一直在顶，一直在拼。从而拼出的一个几乎把对方拖进决胜局的机会，这个确实是值得尊敬的。就中南排不能说球输了否定一切，还是这点还是真的值得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韩国男排的斗志也很顽强，那这种同样非常出色，勇者胜啊，那么都很勇的时候，那看智者，那智这种智慧，那么对比赛的这种把控，我觉得韩国队。比咱们要强一点，那么这一点足够了啊！而且说明韩国运动员，他虽然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并不多，但是他们韩国男排联赛的水平，男排啊联赛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韩国男排联赛的外援水平，我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现在看，伊朗、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本土联赛。比我们中国的男排联赛水平高，就是我从这几个方面啊，就从侧面哈、啊，就是看到这些问题啊。
1: 这一次如果我们要整体总结一下的话，总共打了4场比赛，对吧？赢了印度和新西兰，赢印度那天我们批评更多，虽然赢了，但吓出大家不少冷汗。赢新西兰还是比较顺的。其实最刺刀见红的就是两场，打伊朗和打韩国都没能取胜。但这两场呢，你要说没有亮点呢，其实自始至终，包括从斗志啊，包括从技战术，又有很多值得表扬的地方。但恰恰这两场最要命的比赛，一场都没能赢下去，所以呢，也有很多球迷讲，就这个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去界定中国男排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体水平？
0: 中国男排呢，客观说呢，通过比赛的过程和结果也反映出中国男排依然是亚洲8强队伍，就是打好了能进4强，也是亚洲的一支强队。我觉得啊，是一支强队，很客观啊，这不是顶级强队啊，是一支强队。但是这支队伍呢，在这2年当中吧，我现在往回看，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海宁水平还是不错的，够的。但是这2年当中，大家也再回想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实。

0: 就一直不太固定，这个跟女排有点相似，但情况够不同。我们就是比如说阵容不够固定，尤其是比如说二传不固定，直到现在这次亚锦赛才确定王鹤斌打主力二传。那么之前大家还记得去年还是来回打，还有姚晨呢，
1: 嗯，
0: 还有姚晨呢，完了起起伏伏，就是而且男排呢，从世界男排联赛中其实就反映出来，就我们很不稳定，就这种有时候球办看似能赢的拿不下来，觉得应该是轻松过关的，哎，费了劲了，就是这也是说明球队很不稳定，他的主力阵容一直不稳定，当然了还缺一个角，长时间的没有这个张琳，对吧？等于两年几乎没有打，完了现在突然又回来呢，其实对全队还有帮助还比较大的，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是他离他的巅峰离他巅峰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和差距的，否则我们不会打的这进攻啊打得如此被动，还有呢我们的进攻变化高点的强攻的这种组合快变的组合还是不够，就我说的不够是在高强度的对比下，你对比伊朗对比韩国这是不够的，还有你看这就说明中国男排的这两年的困难啊，还有比赛也说明问题，你看这次泰国队不要忘了啊，泰国队可3-2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么导致这个后面排名顺序就是出现混乱，而在今天呢是我曾经说过中国队男排挺怵澳大利亚队的，澳大利亚队呢是脆败于日本队，然后呢在今天这个淘汰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干脆的淘汰了泰国队，那么韩国队呢跟不光是跟泰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打得也比较艰苦，但是呢韩国队还是能挺过来，他的练速水平还是高一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这又涉及到精神领域，因为你的技战术体系你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没到，就是队员心里啊有点打鼓有点没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说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吧，比如反观韩国队，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变啊，这个攻击性的打得非常漂亮，还有防守啊，逾越救球，他每个人都不仅全情投入，很自信。你看他们的脸上，他很有自信，而且呢，觉得很有机会能拿下这场比赛。只不过呢，第一局呢，由于我觉得，如果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期和中，因为他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男排联赛啊。所以他长期没有和中国男排碰过了，突然碰这个第一局他就有点不适应，而后他没有受中国的影响，还是以我为主，就以他自己为主打自己的快变，而且他的发球攻击性我觉得出来了，还有他的那个有时候拦防，更重要的是防守反击和他的那个防守反击中的那个多点进攻啊，这种快速的那个快攻在反击当中啊，这个混乱情况下还有快攻啊，这种我觉得包括后攻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把中国男排的心理啊打得有点没信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我说一声一点，我从现场看，我从这个比较表情来看，中国男排教练组助理教练组和这个海宁好像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了，所以甚至有的时候暂停和挑战只是去赌一次，就是这个不明确赌一次，而反观韩国队的那个也他也是外教团队，他的主教练和他整个韩国队的这种全队的这种群情的那种激情的表现还真是有差距，就是我说的咱们一对比啊，主持人咱我说的非常细了，就等于是就是针对性很强了啊，这个就是一针一针的去对比，因为这样的比赛性质很重要啊，而且确实就输的呀确实有点遗憾，但是不冤，我觉得输的并不冤啊，就是不是呀，可惜归可惜，但不冤，就是整个我们的细节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也加上我们这两年的起起伏伏，韩国队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他虽然没有参加世界男排联赛， 但它相对是稳定的，所以说这个还而且我们也没想到泰国男排啊进步的这么快啊这么快啊，这个所以这个必须睁开眼看世界，而且真得是从身边的我们本土联赛以及我们的这个男排的运动员走出去，得做起来了。尤其是南线啊，世界南三大球的南线水平进步太快了。
1: 聊了这么多，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没能进入四强，也就意味着没有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也没有直接获得2027年男排世界杯的资格。那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继续争取这两项大赛的参赛资格？
0: 从现在看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心里有底，就是我觉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跟我们已经我觉得基本无缘了，因为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那么如果我们是日本队这么强队，有可能我们这次获得不了，那么我们还可以靠排名和靠其他的比赛来获得。我们的综合实力确实不够，所以在其他像世界杯前三名，对吧？还有世界排名，没进的奥运会的前三名，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奥运会实际上已经无缘了。那么至于世界杯，就原来的世锦赛啊，就是世界杯。世界杯呢，现在呢，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是32支球队。那么现在呢，韩国队排名25，我们中国队排名了37，37一共32支球队。那么中国男排在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啊，就是明年的世界男排联赛这个比赛当中，一定要排名维持在30名左右，才有机会。但是你维持到30名左右呢，得靠替补啊，这替补的机会。但是现在看这种替补的机会呢，也并不多。替补可能你唯一能替补进去的是别人，所以现在看，很遗憾，很残酷哈。这个还有2年时间呢，那么中国男排等于实际上已经无缘奥运会了。那么不是光第一时间啊，这个已经无缘，但它跟女排不一样，中女排还有机会的，中国男排很难啊。世界杯现在来讲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吧。现在看也很难。
1: 是很难，但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吧？这届比赛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亮点，看到了一些收获，但也看到了不足，看到了差距。希望中国男排好好总结，打好马上就要开始的亚运会男排比赛。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整体的一个表现评论。谢谢。接下来我们马上快速扫描一组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美网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1-2输给了3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三盘的比分是6-3、1-6、4-6。其他比赛，男单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非种子选手哈恰诺夫以及女单4号种子高福都进入到四强。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今天的男单第一轮，国乒选手周启豪3-2战胜了德国选手邱党，这样国乒总共两位选手进入到男单第二轮16强。女单第一轮，陈幸同3-0战胜德国选手米特尔哈姆，国乒女单也是两位选手进入到16强。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德里竞技，那不勒斯0-1输给了阿森纳，巴塞罗那5-1大胜菲耶诺德，巴黎圣日耳曼6-1大胜布拉迪斯拉发，葡萄牙体育3-1击败加拉塔萨雷，斯图加特3-1战胜维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跨栏名将刘翔退役安置的最新进展，这个事儿今天有了一个节点式的最新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件事情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2: 啊，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关于刘翔退役安置这个，应该说经过他跟上海市体育局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协商之后，那么在二选一的这个关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方案中，他选择了一个自主择业。啊，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自主择业这个选择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带来了几个相应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是自主择业，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了刘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那么是49.4万元，将近50万元啊，这个钱刘翔是收了。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他退役是2015年，那么现在是2026年，整个11年期间，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刘翔的各种补贴还有工资等等，合计起来大概是98万多元啊，将近100万元。但这个奖 这个钱刘翔没有要，而是把它全数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然后由慈善总会呢把这笔刘翔的捐款啊，就是用于西藏吉隆那边的一个救灾的这个工作之中啊，这是关于经济这方面的。但是至于自主择业，刘翔自主择业哪一个方向，他现在个人没有披露，那么上海市体育局呢也没有啊在公开的显示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刘翔自主择业择的哪一方面啊，是不是有新的动向，那可能后续还会披露出来。
1: 嗯，
2: 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刘翔这件事情上出来以后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大众的热烈的讨论之声，而这一点恰恰是刘翔在今天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予以披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刘翔明确地表示，他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率先把个人自己的这种退役安置这件事情予以曝光，然后迅速得到上海市体育这边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之后，并不是要借助所谓的媒体的力量来为自己个人的退役安置寻求一个二选一方案之外的一个第三个渠道啊，这个他没有这个意图，而是他个人的真正的意图，就是他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关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的在退役安置这方面的信息予以更加的公开透明，然后并且引起全社会啊在这个事情上的一定的关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啊相关的无论是规定的进一步的修订也好，还是让大部分人更关注退役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一种安置的方案、安置的手段，甚至更好的一种经济的补偿，协助退役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从赛场转向社会的职场这方面有所变化、有所进步的话，那他感到个人就更加的欣慰。那么从这一点，无论是他给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的那个捐款，还是他后面所表明的这个讨论的那个态度，我认为刘翔作为一个我们国家功勋级别的运动员，这方面呢格局还是比较大的。
1: 就像您说的，这个事情刚开始大家知道的时候，就是从刘翔发社交媒体开始，对吧？后来上海体育局也迅速做了回应，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包括今天刘翔具体把这个账单晒出来之后，大家都在算，说哦，这折合11年一个月平均多少钱等等，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关注的这个点。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大家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刘翔，我也看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和评论，大家的跟帖，很多人都会谈到就是其他的不像刘翔那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像刘翔这样知名的退役运动员，他们的安置是不是从这件事情里面能获得一些启发，能获得一些借鉴。
2: 当然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刚才一再提到的，为什么刘翔整个的这个回应啊，无论是最初的信息的披露，还是这次啊十号今天的这种个人媒体的一种结果的披露，我觉得都表明了一点，他不是完全在意自己究竟是如何安置的更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初衷和目的，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为更多的所有项目的运动员，无论是取得过非常显著的运动成绩的运动员，还是运动生涯中几乎是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的这些运动员，那么他都认为这些运动员付出了他整个的青春，留下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病，然后面对转型之后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不适应困难等等，希望以此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让这批为了运动为了国家荣誉拼搏了整个青春的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安置。我觉得这个初衷是他表达了异常的强烈，也是由于这件事情披露之后之所以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社交媒体上，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一般个人的网友们，这次对刘翔的态度普遍都比较好啊，比较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出于公心，出于探讨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更加合理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了自己谋得一个更多的一个所谓经济上的利益啊、名誉上的补偿啊等等，他没有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特别有利的一点。另外，方面我还跟你想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我们注意到了有关刘翔退役安置这件事情，时隔11年之后，这首先就是由刘翔从个人社交媒体披露出来的，而不是由上海体育局主动对社会披露出来的，这一点耐人寻味。另外一点，就在今天，当这件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有了一个明确结果之后，我们看上海市体育局有了一个进步，也可能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同样在今天同时对外发布。但是我们看到啊， 立文注意一点，我特别注意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国社的新华社，援引的不是上海体育局对外公布的信息，而是援引的还是刘翔个人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披露。
1: 嗯，
2: 我觉得这一点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新华社愿意从刘翔的社交媒体上获知相关的信息予以披露的话，而没有采取上海体育局，其实就说明了在这件事情上，从国家这个大的通讯社也好，还是一般的老百姓网友也罢，大家看到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关注到刘翔点到了目前在这个退役这个运动员退役安置这方面，尽管我们的有一些相关的政策规定也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仍然有进一步的完善之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刘翔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赢得了很好的一个赞誉。
1: 嗯，也多说一句，我看到很多网友从刚开始这个事情披露出来，纷纷留言说我们本来就欠刘翔一个道歉。什么意思？就是2008年、2012年，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够顺利的完赛，大家那个时候的情绪可能在当时不太能够理性的接受，至少那个时候是一种相对主流的观点。但现在很多网友觉得，哎，那个时候那么说刘翔是不恰当的，我们可能欠他一个道歉。这当然可能是网友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这也是他们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启发的动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对刘翔有这样的感慨，反过来，今天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正在比赛的运动员，因为表现得不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大家说啊，批评要一点也是正常的。为了不让事后我们再说我们欠他一个道歉，也许我们这个理性客观的态度可以提前把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介入进来，这也许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启发和思考。
2: 是，
1: 谢谢李老师今天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稍后我们还要关注网球，谢谢您。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郑钦文，郑钦文的2026美网之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告一段落。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4: 我跟好，评论朋友们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呀，说说这场郑钦文对莱巴金娜这场比赛吧。很多朋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说不可能再来一个这个让五追七啊。但是这场是我们先赢的呀，后面又送出去了。当然这个你要从公平的角度，我们能逆转别人，别人也能逆转我们，这也公平。但毕竟大家的心态是站在郑钦文这边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觉得格外的遗憾。你怎么点评郑钦文这场比赛的发挥？
4: 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呢，其实这场比赛打得也不差了。被逆转嘛，当然大家觉得遗憾，但是三盘两胜的比赛本来就这样的，不是一盘决胜制，对吧？实际上第一盘是就是赢。而且这个今年郑钦文跟莱巴打了三次，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先赢一盘，然后到输了两盘。从中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莱巴金娜为什么说他赢完郑钦文他能当世界第一，然后他今年其实他作为一名进攻型球员来讲，他比赛的韧性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他比赛中经常就是面部没有表情变化，内敛的这种性格，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他比赛当中其实他的内耗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也利于
1: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是吧？现在流行这么讲。
4: 进攻型球员你看像凯斯那样是进攻型球员，容易大起大落，就平常因为他需要很精准的击打，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心理素质要求是更高的啊。昨天莱巴呢也是做到了这点。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如果回头来想，就美网开赛之前大家对郑钦文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那会儿大家心里说哎呀，你这个资格赛打你能打几轮呢、啊、你能打到正赛吗？甚至有的朋友担心就这么一蹶不振下去，那个时候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打进正赛而且连续的让五追七之后大家有那么大的惊喜。但是经历过惊喜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怎么总结他的这趟旅程，您觉得他最大的收获到底是什么？
4: 那收获呢？其实这个输给莱巴金娜之后，郑钦文自己也谈到了这半年，这种经历啊，他也知道，就是说，其实运动员的好的状态还是来自于背后的这种功夫啊，就主要是训练当中你要付出很多努力，也是莱巴回归他教练团队，及时叫停啊，就是不能让他带着糟糕的状态继续打比赛，那容易这个陷入恶性循环。多伦多资格赛一轮游之后啊，让他进行了三周的这个封闭式训练，为这个美网我觉得做好了精神技战术包括体能也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个准备。大家一直都在等嘛，就说这个咱其实也认可郑钦文的这种 能力的上限，他其实在24年其实表现出来了。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遭遇了伤病问题啊，从25年开始，好像状态一直没有恢复到那个水准。但是我觉得里巴还是比较了解郑兴文的，还是通过这种训练，然后当然你要回到比赛当中把训练的东西展现出来。这次美网从资格赛到八强啊，7连胜，我觉得整个就是他训练成果的一个展示啊。你看技术方面，发球啊，还在接发球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底线相持能力也在提高，包括体能。这个7场当中，除了今天这场三盘输了，其他三盘都赢了。这个都是上半年我觉得比赛当中，郑兴文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其实都没有到美网这个状态，是他整个能力的一个回归。
1: 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有些局部的时候，包括特别是打斯瓦泰克那场，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哎呦，这个时候的郑兴文，尤其这个自身失误控制的，简直比2024年在这个奥运会上的那个表现还要完美。所以就是瞬间这个状态有这么大的一个提升，那接下来的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他能巩固住吗？他能延续下去吗？接下来会不会像有些球迷担心的说只是昙花一现？您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4: 我觉得呢，确实我在这个直播点当中也提到，其实因为这次美网，他单纯如果我们只说技战术的话，他的竞技状态其实是要比24年奥运会说还要好的。24年奥运会我觉得主要靠精神意志力啊拿下的比赛，但这回我觉得他表现其实更完整啊，就是说有技术，有这种硬件方面的东西，软件我觉得也很强，因为你又有2次这个0-5到7-5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不是全靠运气就能做到的啊。我觉得运动员的状态有起伏很正常，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次集训给郑兴文精神面貌上带来的变化，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网球的理解其实要更深刻了，
1: 就是那个境界感觉好像提升了，
4: 境界上去了啊、
1: 哎、
4: 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上去呢，我觉得导致人因为运动员状态起伏呢，更多时候其实是身体状态的波动带来的。人的思想境界到了，思想其实会比较稳定的，除非你，我觉得尤其是运动员场外生活遇到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会有波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郑这个思想境界一上去，他的波动幅度肯定不会很大啊。正常的波动我觉得大家都有，你撒巴也有，来巴也会有啊。
1: 是，希望接下来就能够越来越好。但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你看排名都掉到要打资格赛了，这次打得这么好，大家关心他的排名能迅速的回升吗？具体能回到多少？比如说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揪着心看他打资格赛了？
4: 应该是都不用打资格赛，因为他即时排名都回前50了嘛。而且这个剩下赛季时间他都是正分的。因为去年这个当年他就没再打比赛了啊，现在都是净赚了，他的排名就只会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应该他很快的能，至少这届美网他展现出来状态，他是能跟顶尖球手继续掰手腕的，因为24年郑兴文已经不止一次给外界证明了，我觉得这次比赛当中虽然昨天输给了巴金娜，但是就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微小的差距去输掉比赛，你球员自己包括团队其实也很好去复盘去寻找那些差距，不像说这个年初你老输给一些100多名的，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输的。我觉得他这些输球当然也没有白输啊，他刚才提到他思想境界的变化，我觉得像他输球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我觉得他包括他也表态过说，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打资格赛，但去打资格赛的时候是排名下降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一个状况，但是他通过去打资格赛，包括像多伦多输了一轮游的资格赛，经过封闭训练这回赢了3场资格赛，我想他这个竞技体育一些本质的规律，我想这个郑兴文已经找到了抓住了，而且会很好的在他的职业生涯剩余阶段，我觉得是处理这种关系。
1: 其实挺有意思的，想起那句老话，虽然可能 听上去有点隔得远，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啊，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想想看24年之后的郑绮文，那鲜花掌声是吧，到哪儿、所有的包括我们晚上做节目就听众朋友刷屏都是郑绮文，关心郑绮文，但是当输的比较多的时候，说实话不光有批评也有不理解、甚至有觉得哎呀你可能也就这样，当初我们看错了你等等，这种声音也有、某种

0: 初啊，然后低谷，到这回状态的反弹，我想，运动员呢，顶尖运动员更会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环境当中啊，这种波峰和这个波谷之间的这种反差，其实可能会更强烈。
1: 嗯，
0: 这个去让球员呢更加理解这个竞技体育，理解人生啊，理解舆论环境，甚至我觉得包括这个锻炼你的这种情绪调整能力、抗压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帮助。经历过一次啊，下回我觉得在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必有那么多的这种内耗和外耗。
1: 是，打不倒他的希望只会让他更强大。再次祝贺郑钦文，虽然没能继续往前进，但已经收获了足够多的惊喜。接下来就让这个惊喜变成习惯吧。本来他就有这样的实力。谢谢胡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总结盘点郑钦文本次美网之旅。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前锋，坚毅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女篮，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呢，最终是中国女篮没能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5: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两场比赛，因为昨天深夜是赢了波多黎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闯进了八强。但是都知道下一场要打法国，而法国队几乎是如果论实力，甚至是可以去和美国队掰掰手腕的存在，所以这场比赛输球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最终这个比分的61-90，输了将近30分，我看很多球迷说还是想的比我们预期的有点多啊。怎么评价中国女篮这场比赛？
15: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在比赛的一开始，咱们和法国队呢还是有来有回的。包括咱们在18-17的时候，当时呢还一度是领先法国。包括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咱们的比分是20-25，也只落后法国队5分。为什么呢？因为在经历了前面世界杯这样一个前四场比赛的磨合之后，咱们这套先发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韩旭、陈明玲这五个先发呢，他们之间的磨合已经是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包括有韩旭和杨舒雨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以及有罗新玉这样的投手，所以咱们的先发呢，不管是对法国队还是前面像咱们大胜意大利呀、跟波多黎各呀，他们相这个竞争，先发咱们是不吃亏的。但是呢，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咱们知道是正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期，我们的替补阵容呢相比于先发还是有着不小的这种差距。包括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后三分钟，当韩旭、杨舒雨两个人都在场下的时候，咱们当时其实是有一度接近三分钟时间没有得分的。那么等到第二节比赛，除了咱们在第二阵容登场之后，咱们的这个表现呢相比于法国队有一定差距，咱们的体能呢，我个人感觉

0: 觉在三节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亮了红灯了。因为咱们在这之前，咱们昨天晚上跟波多黎各的比赛，到今天晚上八点半打法国的比赛，中间就隔了17个小时。
1: 对，我也想我说一下，这隔了一天都不到，这个女篮世界杯这赛程是怎么编排的？
0: 他这个赛程呢，就是为了这些排名靠前或者说是强队准备的。你像法国队，他们是这个 C 组的第一，所以他们呢就直接进八强。而咱们呢，在进了这个小组赛之后，打完之后，咱们是 D 组的第二。咱们先要跟这个 C 组的第三波多黎各打一场附加赛，打完附加赛之后呢，咱们再去跟法国队去进行竞争。等于说咱们是4天3赛，而法国队呢已经是整整歇了3天了。这个其实也是赛程上对于强队的一个保护吧。他们歇了3天，咱们呢歇了19个小时，所以在第三节，我觉得双方的体能是有了一定的差距。那到了第四节呢，眼看这个比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了。我个人感觉呢，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去锻炼张子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给他去创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对方也能看出来。所以那段时间呢，张子宇也是连续的在对方的夹抢之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场比赛张子宇是出现了7个失误，而法国队今天全队才只有7个失误，而今天法国队利用反击拿了28分，都是靠咱们那边的失误比较多拿到的啊。包括咱们看，因为法国队他们确实也是强队嘛，队里面有8个 WNBA 的现役，有4个入选了今年 WNBA 全明星，实力很强，所以他们在内线的高度呢，其实也是咱们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今天进攻篮板球双方是18-1，法国队抢了18个进攻篮板，咱们只有1个，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你像在上届奥运会，法国队跟美国女篮是打到最后一秒，最后是3分惜败，实力还是有的。那咱们跟法国呢？4年前咱们是压着法国打，4年之后呢，咱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咱们叫这个新人成长期，而法国队呢，像他们加比威廉姆斯啊、约翰内斯啊正当年，所以人家赢咱们，也给了咱们以后一个追赶的目标。
1: 嗯，看一下技术统计啊，这韩旭是21分9个篮板1次助攻，杨舒宇是19分5次助攻，张子宇7分8个篮板1次助攻，3次盖帽，罗星玉7分2个篮板2次助攻。往下我就不再细念了。韩旭再次是得分最高，而且得了21分。这个如果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韩旭有没有希望？虽然没进，往前继续走，有没有希望进最佳阵容？
0: 我觉得有机会，但是呢，唯一拖累韩旭的就是这个咱们国家队的成绩。因为韩旭今天呢就差1个篮板就将成为这个女篮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5场比赛得到2双的球员。今天是21分9个篮板，那会创一个历史。而咱们看前面的比赛，不管是对波多黎各、对捷克、对意大利，韩旭都是咱们队里面表现最好的球员。场场比赛他把他的表现给你放在这儿，是球队的咱们说绝对基本盘，而且呢他的表现也是获得了对手的一致认可。换句话说呢，在我看来，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以韩旭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女篮的绝对的班底。就是说，你以后再打，不管是像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说后面的比赛，咱们就树立韩旭的绝对核心，他的表现进攻端、防守端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那这届比赛呢，咱们有一些让新人去见世面，去看到真正高水平球队样子的这种计划，但是呢，后面的比赛，因为这次世界杯用龚志明龚指导的话来说，是一个中考，后面的比赛到奥运会是大考，咱们一切的目标就是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那个时候呢，韩旭的地位还需要被进一步加强，才有机会带领球队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嗯，但到那个时候，那个小宝的护照不能再丢了，得有一个好帮手啊。这是其他的话咱们不多说了。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细致的观察点，跟你探讨。他说最后几分钟练习双塔内传内战术，哎呀，他说这应该就是为亚运会做准备的，但是亚运会韩旭不打呀。
0: 不打，到时候刘雨桐会替换掉韩旭的位置，韩旭应该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 WNBA 继续效力了。WNBA 马上要迎来常规赛的收尾以及季后赛，所以韩旭要回美国去进行效力了。
1: 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几分钟已经在为亚运会做准备了，你觉得这个分析对吗？
0: 我的理解是让张子宇更多体会到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为亚运会做准备。因为刘雨桐在的时候呢，他跟张子宇两个人几乎是轮换登场。
1: 对，
0: 因为刘雨桐没有韩旭外线投篮这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给张子宇传球。包括咱们看，以韩旭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移动速度，他去打双塔的4号位还容易被对方的外线给这个牵制。那刘雨桐跟张子宇 不好说谁体重更大，所以两个人如果同时在的话，他们在防守端会成为一些软肋。但是两个人轮换登场的话，可以给对方内线连续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包括你像这个刘雨桐在前面的历届大赛，像世界杯啊，包括世界杯资格赛啊，都是参与了全部的集训，每次都是最后时刻被刷下来。这一次呢，他也是正式代表球队出战国际大赛，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这次女篮世界杯随着输给法国啊，没能继续往前走，实际上也就画一个句号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了。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留言，有的在继续夸韩旭，有的夸杨舒予，有的夸罗星玉。今天那个细节也让我们印象深刻，对吧？尤其打波德黎各那一场，这个都磕出血来了，还能投中那个三分，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有的朋友讲，这届比赛最大的收获是龚鲁明指导赢得了在舆论场上的呼吸权，怎么看这样一个点评？
0: 因为在出征本次这个世界杯之前呢，中篮协给球队定下的任务就是保八冲刺。我们是上届的亚军，这次呢，咱们的目标是先保证进入八强。这个呢，其实在李月如因为护照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在美国遗失之后呢，其实在篮协内部还有一定的震动，就是说如果李月如不打的话，那么咱们的目标是不是定的有一些高了？还是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让年轻人去见见世面，去锻炼一下？结果呢，等到比赛开始，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我觉得在精神面貌上让我们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说我可能水平不是比你要更好或者比你好很多，但是呢，队员在场上始终时时刻刻是不遗余力。因为这个比赛它其实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现在整个世界女子篮坛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球队呢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软肋。你像意大利，他三分输美国，然后呢二十分输给咱们，转过头来八进四的比赛，意大利就输给澳大利亚两分。澳大利亚人家队里面有七个 WNBA 球员，所以大家的水平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那咱们呢，包括咱们上一场比赛打波多黎各，好多人说你前面打波多黎各都是赢二十分三十分，怎么这回就是险胜呢？但波多黎各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吧。首先人有一规划，对吧？贾维尔麦基的妹妹斯塔福德确实也是在比赛中体现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呢，他们队里面又有一个新秀后卫叫圣安东尼奥，异军突起，是一个新人，但是呢表现非常好，上一场比赛是二十分六助攻加五个抢断，可以说一己之力有点打爆了咱们的后卫线。那这两个人呢，在过去咱们对波多黎各的时候他都是不在的，或者说表现没有这么好的，现在人家成长了，那咱们呢也有必要去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别人，包括你像意大利，对吧？咱们这次比赛呢不但进了八强，同时呢还两胜欧洲球队，捷克意大利咱们都赢了，包括意大利是25年欧锦赛的第三名啊，他们的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对咱们他被咱们的特点给限制了。那波多黎各人家自己也说了，他连续三届世界杯都有出场，连续两届奥运会都有出场，也是美洲的强队。而咱们跟他们交手呢，都赢了，包括这种险胜，其实对于队员的心理价值也有很大的提升。你这种比赛跟你赢二十分、赢三十分，他这种锻炼价值还是不一样的啊！看到了对手的进步，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我们的闪光点。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的世界杯之旅，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让咱们满意的。那攻导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从原来他临危受命到现在，咱先不说打法好与坏，技术精与不精，但是呢这个队伍的方向或者说精神面貌让人觉得这是一支很充满希望的球队。
1: 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注意到今天打完波多黎各，我特意看了一下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就篮球迷发的一些帖子，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焦点啊。之前打捷克虽然赢了，但是因为场面打得不好看嘛，我看底下一致的批评，打的不是现代篮球，太慢了，就会掉高个。现在你看有很多球迷站出来主动维护了，打你们的现代篮球去，反正你们也赢不了。就是你会发现从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来讲，赢了咱们不说一俊遮百丑，最起码赢得了一部分的人心。但另外一方面很现实的问题，马上打亚运会，大家知道日本队是在主场的，之前亚锦赛我们可能也是这个内线啊双塔呀、啊、人家那小个把我们突的可是一塌糊涂，这次在人家的主场，现在我也有些球迷担心说，好不容易确定了刚才你说的以韩旭为核心，韩旭这次又不打了，又得另起炉灶，这个前途到底怎么样？
0: 这次日本队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世界杯阵容，当然了，他们世界杯阵容其实表现的也比较一般。日本队、韩国队这次呢都没有进八强，而且呢两个队在这个进八强的比赛中，那个附加赛都是大比分输给了对手。日本队是大比分输给了匈牙利，韩国队呢是大比分输给了德国，都是三十分、四十分的大败。 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呢，日本队跟世界杯不是同一套阵容，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世界杯又往下掉了一层级，而且呢，队里面有着大量的新人，所以我觉得中国女篮在这次亚运会上还是最大的冠军热门，也是咱们说以卫冕的身份来出征。韩国队呢是世界杯的阵容，但是韩国队的阵容实力呢，其实我个人认为，相比于咱们这支球队还是有着一定的不足，因为他们的球队呢，这一次也是有一些幸运的进了附加赛，但是呢，在附加赛的比赛中是输给了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以这样一个精神面貌去到这个名古屋打亚运会，我对他们的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给咱们再次带来惊喜。
1: 嗯，那这次考虑到刘雨桐和张子宇的搭档，大家就在想，经过了世界杯的历练，张子宇肯定是要打主力了，能撑得住吗？
0: 其实在前面咱们热身赛的时候，就是韩旭没有回来，在不管是在国内打这些热身性质的比赛，其实先发一般都是刘雨桐先发，然后张子宇呢打替补。因为张子宇他这个特点确实是太特殊了，就是说他也很难说一上来，比如说你先发跟对方呢形成连续的这种跑动啊、相持啊，包括在这种因为开局上来之后，他这个对抗强度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估计中国女篮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可能还是会跟之前在国内热身时候韩旭他们没回来的时候，让刘雨桐先发，然后呢张子宇以替补的身份出战，因为他毕竟才只有19岁嘛。包括咱们可以往前回溯一下，我看好多人其实现在对于张子宇的评价两极分化，刚出道的时候觉得我们有2米23的大内线，我们以后可以跟美国掰手腕了，觉得他可以带领中国女篮带上站上新的高度。但是现在呢，随着他在比赛中这种更关注度更高的比赛中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好多人就说啊，张子宇一棍子打死了他，不适合打职业篮球，太慢了，防不住篮。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不可取，因为他才只有19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如果您看了上个赛季 WCBA 比赛，你会发现上个赛季在山东女篮，这个队内竞争肯定不如国家队吧，对吧？在山东女篮，张子宇常规赛一共打了10场，只有2场是先发。季后赛山东队打了3场，张子宇是场均出场时间只有不到8分钟，7.5分钟，3场比赛全是替补，说明他这个球员呢还是有着很长的道路要去走的。你不能因为他1两场比赛篮下进攻效率不高，失误比较多，防守端有些没有防出来，你觉得这球员以后就盖棺论定了？这个我觉得还为时尚早。所以关于他的成长，咱们还那句话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你一刀切说他行还是不行，我觉得都是不够正确的，咱们还是应该去给他时间，让他去慢慢的成长。
1: 是，你说这我就想起当年是吧，姚明刚出道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这那当年那可是给王治郅的当配角的那个存在，对吧？很多朋友都说81打上海，哎呀姚明扛不住王治郅。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翻篇了再想，谁更能代表中国篮球的历史高度，其实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所谓球星自己的努力，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不知道张子宇有没有这样的造化，但起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发的优势和这样的天赋。希望张子宇也好，他的队友们也好，继续前进。这届的女篮世界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分数，接下来亚运会继续努力加油。也谢谢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盘点总结中国女篮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讲，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全国首款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发布。此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华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保障。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介绍，这款产品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7时，该国泥石流灾害已致1382人遇难。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

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十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赛，中国女篮以61-90的比分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我国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孩童，行走在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严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

0: 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1: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2: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3: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呢，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4: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读生就连忙记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72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2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述于夫子，二人叠视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仁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仁，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仁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3: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1: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3岁丧父，17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人鄙视。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 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
4: 后来到了50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5: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50有五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2知天命，62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2: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5: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1: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0: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利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5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

0: 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2: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期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4: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3: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5: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讲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4: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5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6: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7: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8: 这是一个好的种子，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9: 他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国家还是实际。
5: 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们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4: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5: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10: 顾老师，我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人，他的仁爱之心。
11: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顾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6: 很大家的，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3: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0: 有什么人看见？
1: 你把整个的写完了。
0: 嗯，
1: 我在看。
0: 好。
1: 哎，我都走不动了。
2: 快点，快点走。
1: 我的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上的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才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45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3: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4: 傅老师，高一鸣来看见来了。
1: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焦一红的看了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关联。
5: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70-80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6: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90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1: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7: 看着看着，这个花了多少功夫啊？
1: 哎呀，哥写了几天吧，这个有4米长了。
7: 是吧？
1: 这是诗书。
7: 诗书。
1: 诗书。这边是学记。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做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学记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进而不顾及安世人，不由己存，教育不经济财，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3: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8: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师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师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

0: 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仆员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剧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仆员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仆员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仆员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仆员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还没有啊，不可能的事。仆员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
1: 你掺了八升。
0: 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1: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0: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仆员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
1: 这更是
0: 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
1: 识辨力啊。
0: 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1: 拆裂阴黄之患，
0: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这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
1: 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

0: 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子磬削木为锯，
0: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2: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手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3: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4: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玉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5: 我叫王金花，51岁，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4: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七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6: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7: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8: 本地苗话就说安德岗，
7: 安德岗，安德岗。
4: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枝叶，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匹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5: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一根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而且每一块纸它是有头有尾的了，越拆越亮，越拆越亮。这个布拆烂了，它纸还在，永远在。
4: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千百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5: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是个绣娘。
4: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7: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4: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7: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图案？
5: 那种就是反差图了，你的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7: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5: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我不想尝试。
7: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5: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7: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

0: 我们的文化很丰富，很多元，很多西方化，很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要求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1: 做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2: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千百年过去了。 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 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师"字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绣针，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 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经典。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珂为您朗诵。
3: 一生无夜，一生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散尽归梦，散尽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 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自己的愿求深。
3: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洪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2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10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1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她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他们的选择，得先看看他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4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权普遍恢复。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准，乐会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连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乐会、 琼东、万宁一带报名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参军热。琼崖特委于是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穿上军装，拿起钢枪，投入更艰巨的战斗。1931年5月1日，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会场中央，近百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五星八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3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2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1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女青年数以百计，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最终只有100人被批准参军。前面说到的那几位姑娘就在这100人当中，拖着溃烂脚板赶来的是17岁的冯增敏，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是不满16岁的潘先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师部专门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女战士们顶烈日、冒酷暑，勤学苦练，军事素质进步飞快，在红三团的会操比武中经常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2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3天2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正是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大张声势，浩浩荡荡朝万宁方向开拔，一路上又是唱歌又是造饭，做出主力远走的架势。当天夜里，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悄悄埋伏在中原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山林里。27日一早，陈桂苑果然中计，他以为红军主力走了。

苏区只剩下一群女兵，就带着宪兵和民团200多人，兵分两路，大摇大摆地扑了过去，还狂妄地叫嚣：“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女子军战士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红军的埋伏圈。就在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的一刹那，埋伏在山林里的红三团主力从四面八方猛烈开火，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这一仗，红军毙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多支，子弹1000多发。不可一世的陈桂苑被活捉，后来被苏区政府公审判处死刑。初出茅庐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从此威震琼岛。沙帽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拜、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1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5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定庄划界，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女子军的耐心工作下，不少国民党家属受到感化，一些团丁甚至带着枪支向革命队伍投诚。女子军的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1932年春天，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原第一排、第三排调往琼东四区师部驻地担任警卫，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留住乐会四区的第二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3个团、1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四区一平乡疯狂扑来。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母瑞山根据地转移。8月，部队撤到母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凭借险要山势，苦战3天3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子弹快光了，每人只留下1颗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敏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河，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10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
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十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民等九个人为了甩掉追兵，退进原始森林，在林子里跋涉了七天七夜，钻出山林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无穷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庞琼花、冯增敏、黄敦香、王石香、庞学莲等骨干先后被捕入狱，长达五年。面对严刑拷打、金钱诱惑，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下。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设置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朱希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又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
在琼海市夹击

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重新开放。仅2025年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52万人次。在阳江镇内园村，当年成立大会的操练场旧址至今保留。每年5月凤凰花开的时节，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寻访90多年前那群女兵的足迹。娘子军的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王运梅在10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与世长辞。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战士卢叶香在琼海家中逝世，享年100岁。至此，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群体，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琼花并没有凋谢，今天的琼海有一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女民兵们巡逻值守，应急救援，守护着这片热土。纪念园的讲解员里有琼崖纵队老兵的后代，一代代讲述着奶奶辈的故事。琼海市的娘子军杯男子篮球赛一打就是近30届，最美琼花38红旗集体成为当地妇女心目中的最高荣誉。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中琼崖纵队英勇善战连的旗帜烈烈作响，这是琼崖革命武装获得的崇高褒奖。当时研究者这样评价红色娘子军，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郭沫若先生的题词说得更形象，交来知识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只存在了1年多时间，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件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封建枷锁下觉醒的女性同样可以扛起枪撑起半边天。从30个字的党史记载到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再到今天的纪念园和民兵连，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已经讲了70年，还会一直讲下去。万泉河水清又清，又是一年凤凰花开，琼花依旧分外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学习时报、海南日报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领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随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0: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儿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也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击谱。
1: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2: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1: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3: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歇斯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队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队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就是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二集。
1: 老师，勘探工作结束了。
2: 这次勘探很有成果，富国你也辛苦了。
1: 不辛苦，能有成果就好。对了，老师，有个人想见见你。
2: 哪位呀？
1: 就是发现那只陶碗的村民刘桂生。
2: 好啊，我还想见见他呢。他在哪儿啊？你快带我去拜访一下。
1: 桂生同志，别躲了，你不是想见方老师吗？
3: 方老师好。
2: 您就是刘桂生同志？
3: 是是是。
1: 刘桂生，你这么拘谨做什么呀？
3: 方老师，我虽然当过几年兵，也认了几个字，但说到底还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您别嫌弃我啊。
2: 怎么会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刘桂生同志，我们都是一样普通的人，你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3: 我这一看到有知识有文化的同志，就觉得你们了不起啊。
2: 你也一样了不起啊，如果没有你，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
3: 方老师，这下头是不是真埋着文物啊？
2: 是，不只有文物，还可能埋着一个村子。
3: 村子？像咱们这样的村子？
2: 对。
0: 刘桂生低头看着自己脚下再熟悉不过的土地，忽然觉得有些难为情。他曾无数次踏上过这片土地，他以前住在这里，小时候他在这里和过泥巴，也曾在这里和朋友追逐打闹。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去当的兵，回乡之后又从这片土地上取土。刘桂生回忆起自己在这里走的每一步，他生怕有哪步走得太重了，太沉了。如果他早知道这下面埋着文物，他一定会走得又轻又慢。
3: 叫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敢踩这地了。方老师，那是不是等着地底下的村子挖出来，就能知道以前的人是咋活的了？
2: 没错。
3: 那太好了。
2: 桂生同志，你还好吗？
3: 我就是忽然想起来，以前当兵的时候队里有个教书的，他老说历史是活的，不在书本上。我当时不懂啊，就问他，那历史要是活了，咱们咋办呢？
2: 那现在呢？现在你怎么看这句话？
3: 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就是活的。你看，它不就这么好好的活在我们脚下吗？这就是咱的根呐，根在土里头，咱们才能站得稳，长得旺啊。
0: 方小云和李富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刘桂生的话振聋发聩，用最直白的语言讲清楚了历史真正的意义。没有来时路，哪有前方路？刘桂生激动万分，颤抖着向方小云伸出了手。方小云见状，赶忙握了上去。
3: 方老师，谢谢您呐，把这个根给我们找到了。
2: 桂生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来到下汤了。
0: 两个人握着手，情绪十分激动，他们都清楚这一刻弥足珍贵。
3: 方老师，李局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尽管吩咐。
1: 哎，那我还真有个事儿要请你帮忙。
3: 你说。
1: 这遗址啊，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发掘，回去我会打报告，申请在遗址四周盖一圈土墙，把遗址先保护起来。但在这之前，得麻烦你带着村里人把这里给保护好了，可以吗？
3: 当然可以，你放心，保证一个土疙瘩都不会丢。
2: 桂生同志，有劳你了。
3: 嗨，这是我该做的。啊，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要是不嫌弃的话，一起到我家吃口便饭吧。
1: 好啊。哎，你们家能坐下这么多人吗？
3: 没问题，我家大着呢。
2: 富国，你带着所里的同志们去吧，我就不去吃饭了。
1: 好嘞，老师。
3: 方老师，您这是？
2: 桂生同志，你别多心，这个地方我都想了六年了，好不容易来到这儿，就让我多待一阵子吧。
3: 哎，好，
1: 走吧。
4: 同志们，收拾好了和我走。桂生同志，请大家吃饭。
5: 太好了，我正饿着呢。桂生同志家的米缸啊，要遭殃喽。
6: 我们这么多人吃饭，不能给桂生同志家的粮票吃干净了吧？
7: 就是啊，局长，要不我们各自掏出点粮票吧。哎，
4: 不用不用，你放心啊，桂生同志，这顿饭不用你家里掏钱，局里给你报销。
3: 不，局长，这怎么好意思嘛。
4: 哎，同志们本来也是要吃饭的，这笔经费啊，花在哪里都一样。
5: 如果是局里请客，哎，我可要点几个硬菜了。
8: 硬菜？
9: 哎，你怎么光想吃硬菜啊？怎么长了个吃心眼啊？
10: 说的也没错嘛，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4: 走走走，
9: 走吧走吧走吧。
11: 老师，
2: 莫南，都收拾好了？
11: 收拾好了。老师，我也不想去吃饭，我陪你们吧。
2: 好啊，站了一下午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来。
11: 哎，
0: 师徒俩就这样席地而坐，他们没有说话，只是望着晚霞，望着天边的太阳一点点落下。过了片刻，方小云才终于开了口。
2: 莫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遗址有可能不具备发掘价值？
11: 没想过。哎，老师，这怎么可能啊？
2: 我们总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嘛。莫南，如果到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
11: 老师，您说什么呢？
2: 你先答应我。
11: 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就算您不嘱咐我，我也会这么做的。毕竟，从当您学生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要活在您的延长线上了。
2: 那我就安心了。或许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这种想法不太专业，但今天听完刘桂生的话，我是真想看看这下面到底埋藏着怎样的历史。
11: 嗯，老师，您说会不会等到遗址重见天日的那天，您就能在梦里和那群火堆旁的原始人对视上了？
2: 或许吧。

0: 证实了，只不过这一次被证实的是他的不安和担忧。夏汤就这样又继续悬在方小云的心里，也渐渐被戴墨南继承，成了他心里的疙瘩。他们都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夏汤遗址重见天日的时机。
1: 哥，我们是不是叫人发现了？

0: 我这前两天不是让那个文保小组的老头疯狗给咬了吗？我现在一听到这狗叫声，我就心慌了。
1: 多大点事儿啊！想吃咱们这碗饭，你心态得稳。
0: 哎，知道了。
1: 那个文保组长真可恨，要他拦着，我们一件文物都没买到。妈的，要不然哪至于来这八扇墙头？

0: 咱们一会儿什么计划呀？
1: 你听好啊，你把我拖上这土墙，我到里头看看去，你就在外头放哨，听到动静你就吹口哨叫我。哎，好。
2: 快抱住我的腿往上举啊。
3: 啥都没有啊，这咋都是土？
2: 你干什么？
0: 入口上人，
2: 你怕什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哥，你没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近了吗？
2: 你能不能不要？跑，跑啊！快跑！
4: 那两个人干什么呢？
2: 快跑！
5: 大黄怪，你今天是头功，回家给你煮肉吃。杨根儿，你怎么样？刚刚跑那么快，查清没有？
0: 没什么，我没事。倒是他们，他们还能再来吗？
5: 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不能了。这两张脸我们熟了，他们就会再换几个人过来。
0: 啊，哥，他们刚刚爬土墙，不会是想进去私自挖遗址吧？
5: 他们可没这个胆子，顶多是因为收不上来文物，所以想来遗迹这边碰碰运气。
0: 哦，还好，还好咱们把现场都回填了。
5: 他们一批又一批坏人过来，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6: 1994年，下汤遗址的保护出现了新的挑战。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人动了歪心思，打起了文物倒卖的主意。在下汤，许多老乡家都有不小心挖出的陶器。自1984年文保小组成立后，刘桂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文物价值，鼓励老乡将文物上交。然而这些文物贩子却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一直试图游说老乡卖出文物。
0: 那个哥
5: 啊，
0: 说咱这不算男人的财路吧？
5: 这有什么财路？文物是国家的，哪有买卖别人东西当财路的？
0: 也对啊。
5: 明天早上叫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留下来啊。
7: 事儿，妈，我自己找就行了。实在找不到，我还可以问学长学姐呀。

0: 同学，你是要去报道吗？
1: 你去吧。来来来，送行程的家长稍微让一让啊，不要挡住车道。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不用，等我回来自己弄就行。
0: 有没有考古系的学弟学妹？到我这里集合。
3: 你跟我走啊。
4: 哎，戴老师。
0: 老师好。
5: 老师好，你好，戴主任，你们好。10年过去，戴墨南毕业，加入考古研究所，又担任广江大学考古系副主任，而曾经的副主任方小云，此时已经是主任了。在这对师徒的努力下，广江大学考古系不断扩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
4: 就是要为考古事业源源不断地输入人才，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努力可以为下汤遗址多争取一分发掘的可能。怎么样，您现在还顺利吗？
6: 挺顺利的，就是人手不太够。戴老师，今年我们考古系的新生怎么比往年多了这么多？
4: 因为今年考古系扩招了，我们现在也是面向全国招生的院系了。
6: 怪不得呢。
4: 今年迎新就先辛苦你们了，都不白帮忙啊！这学期我们系的经费也上来了，外出实践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6: 太好了！
4: 哇塞，
6: 终于能下地实践了！
4: 哎哎，小声点，小声点，校门口这么多人呢。
6: 戴老师放心，从现在起我们一个人当8个人用，一定不辜负您和系里的期望。
4: 不是我的期望，是方主任的。
6: 方主任，
4: 你们还不知道。
6: 上学期方主任舌战领导的传奇故事吧？不知道。
4: 什么事儿？
6: 戴老师，给我们讲讲吧。
4: 来来来，凑近点。我跟你们讲啊，方主任为了给系里争取经费，拿着速效救心丸去找的领导。他一进屋，就云淡风轻的把救心丸往桌子上一放，领导连说话声音都是小声说的。<笑><笑>然后方主任就，
7: 方主任好。
4: 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老师好，墨南，你是不是又和同学们胡说呢？哪能啊，老师？哎，同学们，我跟你们胡说了吗？
8: 没有。
4: 老师，你看，孩子们哪会骗人啊？墨南，你都30好几了，也做老师了，怎么还像个学生一样啊？老师不像老师一样。傅国师兄不是说了吗？只要有您在。
6: 我就永远都是学生。<笑><笑>那我们就是学生的学生，学学生了。哎，这句话我可记住了，以后啊，我也这么和戴老师说。<笑>是这里吧？这是考古系的新点吧？同学，你是考古系的新生吧？啊，是，老师好，我叫钱小青，我来自东北。
9: 同学，能在这里做自我介绍？
6: 哦，
4: 钱小青是吧？ 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方老师，你看，我们都有东北的学生了。嗯，这是好事情。好了，我们不要耽误同学们迎新了，走吧，回办公室去准备迎新大会的内容。哎，待会儿见啊，同学们。
6: 老师们再见。
10: 再见，方老师。
6: 一会儿见老师。
11: 这就是表格上找的。
6: 迎新大会，
11: 这就是戴墨南老师。
5: 和方小云老师吧，这是钱小青和戴墨南、方小云见的第一面。他正是因为久仰这对师徒的大名，才报考的广江大学考古系。然而，他们此时都不知道，钱小青将成为方小云师门延长线上的重要人物。
4: 如果没有钱小青，那么下汤遗址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地重见天日。老师，您是昨天从下汤回来的吗？没有，我早上刚回来，回家换了身衣服就赶紧过来了。哎，您打电话和我说一声，然后在家休息多好。毕竟是第一次全国招生，我想想觉得还是该来。
12: 老师，你也不年轻了，得注意身体。
4: 下汤可还没被发觉呢。
12: 我是看开了，自有后来人嘛。
4: 又乱讲。哎，老师，下汤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2: 有桂生同志他们在，情况还是很可控的。
0: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文物流失。我和桂生同志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做了文物知识普及，但愿能起作用吧。
1: 有桂生叔在应该没问题。
0: 是啊，桂生同志真是帮了大忙了。但我这次过去发现他们文保小组是真不容易，本身就没什么工资，为了回收文物还要自费上班。
1: 哎，老师，不如这学期我们安排一些学生去下堂做实习吧，这样也能给桂生树他们帮帮忙，减减负。
0: 这个想法好，等晚点我和下堂那边确认一下吧。
1: 老师，您别动了，我帮您锁车。
0: 辛苦你了，
1: 老师，您真的不用休息一下吗？
0: 放心吧，我好着呢。
1: 我是怕照顾不好你，你们家那位张老师又该埋怨我了，讲我们两个是沆瀣一气。
0: 哎呦，你不要管他呀。我早上一回家，他就拦着我，叫我休息，不让我到学校来。那我不也在这儿了吗？
1: 是。老师，您在系里是主任，在家里是主席，大家都要听您的。
0: 哎，对了，你张老师啊，早上做了麦饼，我们到办公室可以先吃个早饭。
1: 还有我的份呢。
0: 他说啊，什么样的老师教什么样的学生，老师都不要命的忙，学生肯定也没吃早饭。
1: 还真叫张老师给说中了。
0: 在他眼里啊，你都不算是我的学生，算助长我不爱惜身体的帮凶。
1: 啊，老师，您要是这么说，那我以后可要好好照顾您的身体了。
0: 你学点好。
5: 虽然方小云刚在下堂做过文物知识普及，但文物贩子的频繁到访依旧给文保小组的工作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少老乡知道这是文物后，都想把这宝贝留在家里。刘桂生不得不抓紧时间，带着组员东奔西跑，一边做老乡的思想工作，一边将收上来的文物抓紧送到县文化局去。

0: 李副将大哥，这是你弟妹捞的馅饼，年糕也是我们自家做的，你拿去尝尝。哎，
1: 拿走拿走，我不要啊！
0: 李大哥，你就当是做弟弟一点心意嘛。啊，
1: 你这心意我可受不起啊！哎，你今天就算把嘴说破了，我也不会把陶罐给你的。
0: 李大哥，你看我们好说好商量吧。商量。
1: 刘贵生，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家，是来跟我商量呢，还是想明抢啊？哟，
2: 误会了，误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能呢？<咳>
1: 他们站这儿是蛮吓人的啊。那你们都先回家休息吧，我和李大哥好好聊聊。啊，
2: 走走，赶紧走，走走走吧，走走。
3: 咱们啊，就别给贵生哥添乱了，
2: 好吧？那我也回家歇歇着了，这几天把全都跑遍了。哎呀，饿有什么呀？
3: 怎么了，梁根？
2: 哥，要不我留下来陪你？
3: 用不着，我和李大哥是老交情了，没事的啊。
2: 哎，多个人多份照应吧，我也能帮帮腔，和你做个配合吧。
1: 刘贵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赵良根的异常，赵良根始终不自然地瞟向李福祥。当刘贵生迎上他的目光时，他又瞬间别开了脸。刘贵生确信，赵良根一定有事瞒着自己。良根，你想留下来，是有什么话要讲吗？
2: 没有啊。
1: 哎呀，我就是想出出力嘛。好，杨根呐，脚要稳点儿啊，去吧，出去等我。
4: 好。李大哥，我们能好好聊聊了吧？我说贵生啊，聊什么呀？这东西。
1: 你不是从家家户户收了不少了吗？他也不差我这一个。李大哥，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不管大小，无论多少，只要是文物，就得交给组织，交给国家。可这是我从我家地里挖出来的。哎呦，土地也是国家的土地啊！而且前两天来村里的那个方老师不是说了吗？私藏文物不上交，这是犯法的。
4: 刘贵生。
1: 你的意思是，我要真把这东西留在家里，你就要喊警察来抓我啊！你如果执意要留，那我也只好大义灭亲了。你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呢？哎呀，李大哥，正是因为我讲情面，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劝你嘛。这样吧，李大哥，我来给你买这个文物怎么样？一条毛巾，一个茶罐。
3: 再加上馅饼和年糕，哎呀，我说贵生啊，你知道村里那些贩子都要给多少钱呢？啊，
1: 他出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这些东西能买安心。
3: 李福祥动摇了，他清楚刘贵生的脾气，也知道刘贵生为了保护文物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和努力。
4: 孰是孰非，李福祥还是分得清的。大哥，您要是嫌这些东西少，我再想想办法。啊，行了，算了吧。哎，贵生啊，我知道你是工作一直没有钱呢，还得自己贴钱。弟妹没少因为这个跟你吵架吧？<笑>
1: 那是他心疼我，拿着话当由头呢。
4: 行了行了，这陶罐啊，我可以给你，但我就是想问问，您这图个啥呀？
1: 李大哥，这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那我们也得留给子孙后代，不是？得叫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下汤是怎么来的。<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汤》，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玲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最近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截图说呢，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随后这家鲜花饼生产企业否认了相关情况，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辟谣。
1: 云南昆明警方通报了鲜花吐痰事件，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杜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无独有偶，9月9号的时候，一条据称某企业生产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的消息甚嚣尘上。随后这家企业也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的画面也根本就不是本企业的生产基地，并已报警。
1: 这两件事情啊非常相似，一张图，一段视频，几句非常耸动的转述，但是却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敏感点，迅速吸引流量。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会给企业造成多大的困扰，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
0: 但是企业要想洗清这个嫌疑呢，却是长路漫漫。即便是最终澄清了辟谣，造谣者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企业受损的品牌信誉、消耗掉的成本、遭受的市场冲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不能凌驾于事实与法治之上。恶意抹黑企业、编造谣言，不仅伤害实体经济主体，扰乱市场秩序，更容易透支公众信任。
0: 治理网络谣言，既要坚持事后追责，让造谣者付出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阻断虚假信息扩散链条。另外，广大网友也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力，不信片面爆料，不跟风转发谣言。
1: 说到底啊，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督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一张图、几句话就轻易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信誉。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教师节。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制度如何护航教师队伍， AI 怎样赋能教师成长。
1: 我们再走进身边的老师，特教教师怎样建起一座桥梁，帮助特殊孩子读懂世界。
0: 我们还要看一位语文老师为什么成了孩子们口中的足球妈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啊，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教育部表示，目前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教师保障从基础普惠走向扩面提标。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持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陕西常态化实施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制度，今年省级白名单进一步精简为4项，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清单瘦身让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教师施芳芳深有体会。
4: 以往各种督导检查、网络学习、网络投票等社会事务大量占用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和时间，白名单制度落地之后，一些临时性的填表、非教育类的进校园活动明显减少，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备课、课堂打磨和作业批改上。
3: 为了能实时掌握一线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情况，各地也在探索建立职报监测机制。青海面向社会公布全省教师减负问题反映渠道，同时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 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5: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部门保质控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直报监测点，立足教育一线，精准摸排教师非教学负担实情，高效直报教师减负诉求，为学校在全力保障教师潜心从教、专注育人方面给予了保障。
3: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国家层面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6: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务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心呢始终安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减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把心安放在课堂，把爱倾注给孩子。
3: 老师把心放在课堂，但老师手中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一段时间以来，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青海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校长汪静表示，
7: 日常教学中，老师严格管理学生，按规矩进行教育惩戒，尽心尽力。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3: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戒可控，有例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
6: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设施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想这边盾立起来了，老师们才能敢管、愿管、放心管。
3: 制度为教师撑腰，技术为教师赋能。现阶段我国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培训从规模覆盖走向精准赋能。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

0: 强大助力。
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习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老师。2026年，东西部协作走过30年，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作为广东教育帮扶团队的一员，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教师谢春平六次主动请缨，先后奔赴云南怒江和贵州遵义。
4: 但是很多山里的孩子不管他叫老师，叫他足球妈妈。那一位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屈博宇的报道。
5: 喂，
6: 小子，
5: 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6: 啊，
5: 习惯是吧？
6: 习惯了。
5: 哦，
6: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小，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7: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泸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8: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6: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的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5: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呢你要一直好下去哦，一楼加油。
8: 哎，
5: 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来耶。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7: 从教30多年的谢春平手机上存了许多穿着球衣的学生的照片，他管学生叫孩子，学生们管他叫足球妈妈。语文到足球，谢春平的跨界一开始是偶然。2019年，他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格力小学，他看到了现代化的校园，也看到了空荡荡的足球场。
5: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7: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谢春平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5: 有2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2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2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7: 谢春平的家乡是足球之乡广东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强烈的对比让他深受触动。新学期正式报到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5: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7: 格里小学从此有了自己的足球队，从全校海选出的男女生各40名，每天下午4点准时在球场训练。谢春平是语文老师，也是场边风雨无阻的观众。
5: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7: 想进足球队，学习态度首先得端正。孩子们在课上课下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因为足球，谢春平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和家长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5: 我有一次走在我们那个维拉坝的小街市那里走过，有一个孩子的跟着他的妈妈在卖那个甘蔗，那孩子一看到我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让我不要走，就停在那里，他自己削个甘蔗，然后呢两只手捧着送给我。哎呦，搞得我真的是好感动。在街上，那因为那个是那个赶集日啊，那么多的那个乡亲看着，然后呢就做老师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我学生那么爱我。
7: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他本想悄悄离开，但消息还是传开了。最后一堂课上，孩子们围着谢春平哭，最爱足球的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6: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5: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7: 因为学生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资源和理念带到云南、贵州。2023年以来，他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3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让山里和城里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谢春平支教的重要工作。
5: 教师节之后呢，我还会回到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7: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起的橄榄枝助学行动坚持了10多年，詹小如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今年詹小如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当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0: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从受助到成长再到反哺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承、非常有生命力的传承。
7: 这个月，谢春平回到执教多年的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
9: 老师，以前有没有想过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教书啊？
5: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7: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求育人。他一遍遍回应远方的需要，付出30年如一日的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众多教书育人的园丁当中啊，有一群特殊的准教师，他们深耕特殊教育领域，以专业赋能，以温柔育人，默默守护着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小佩、陈硕、周玉锦走进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
10: 在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轮椅篮球实训课上，学生们坐着轮椅，切身感受行动不便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阻碍。
11: 然后 A 拉。
10: 音乐疗愈课上，大家学着以丰富的色彩引导听障人士奏出美妙的音乐。大三学生马宇飞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依靠助听器辅助，他已经坚守讲台执教32年。
12: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可以在讲台上面 发光发热。
10: 父亲的经历深深影响了马宇飞。入学后，马宇飞发现学习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

0: 这个词是他最重要一课。
1: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
2: 太棒了，何老师击掌。
0: 马宇飞打了个比方，自己的专业就像要给无花果系上一朵美丽的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和同学们有一半的学习时间要走进社区、特殊学校，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一开始共情很难，但慢慢的接触的多了，马宇飞和同学摸索出一套相处方式。面对孤独症、脑瘫、听障、肢体残障等不同群体，只要有意关闭自己那套感知系统，也许对方的心就能打开。
1: 下雨了，我去帮他们借一把伞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其实不用麻烦了，因为他们平时其实是不太会使用伞的，因为看不见，担心撑伞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小心的碰到别人，害怕自己的特殊给大家添了麻烦，所以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撑一把伞，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像伞一样的去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
0: 这份共情与理解需要耐心和专业一同支撑。许多天津体院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会定期回学校，为在校生带来最鲜活的社会实践经验。史晨晴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去年他从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工作。
3: 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0: 从特殊教育专业走出去，将这个领域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戚克敏希望毕业生能搭建起更多的桥梁，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
4: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官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将关注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今年发出的是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4: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
5: 模块化建筑这两年非常的火，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
4: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
6: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4: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 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6: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进行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漏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一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我们这台机器人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
4: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
7: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
8: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共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

0: 平安吗？
1: 嗯，
0: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2: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2: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
1: 粉碎
0: 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2: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2: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顾之水不及别。
2: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4: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5: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

0: 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1: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2: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的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2到5A2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3: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3: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5: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3: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将正式拥有自己专属的交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的报道。
6: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7: 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6: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王日斌，
7: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技术手段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6: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趟航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0: 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10: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啊，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9: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10: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 和非遗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9: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10: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2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2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9: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2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11: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9: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11: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9: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12: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十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包冉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2: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的态度。
0: 怎么讲？
2: 首先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呢，随着最近你有没有感觉，最近世界各国的大模型迭代的速度呈指数级的攀升，
0: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国家像开源模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科技圈的新闻，最近就是不断的，哎，一会儿谁家的模型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2: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2: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RSI。
0: 嗯，
2: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2: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人，高于人类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2: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啊。那个，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啊。同时，为什么谨慎呢？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一句。如果说当年的图灵测试还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标准的话，
0: 对，
2: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 AGI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
0: 嗯，
2: 什么样的能力能称之为 AGI 的能力？因为除了 AGI 还有 AFI 啊。
0: 那对对对
2: ，AGI 是通用人工智能 ，AFI 是超级人工智能，对吧？
0: 是。
2: 那么 AGI 的定义是什么 ？AFI 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
0: 嗯。
2: 所以说，目前来说，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已经进入 AGI， 我个人认为更多是某家企业偏向于市场营销的一种啊宣传做法。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0: 对对。
2: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0: 对对。
2: 你要想估值嘛，对不对？
0: 嗯。
2: 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
0: 嗯。
2: 那么自己的估值目前好像离万亿美元还差一点啊，差一点的话，那么必须得讲故事，说我是第一个实现 AGI 的，这个故事足够大，
0: 没错，
2: 足够在资本市场足够性感，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AGI 已经到来。
0: 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鲍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了，
2: 麻木了。
0: 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3: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鲍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就是
0: 真的来了不幸，
2: 对
3: 太听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0: 是的，
3: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鲍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0: 没错，
3: 也就大概啊五六年前吧，啊，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0: 对，
3: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了。那 ChatGPT 就这个 OpenAI 的这个Sam Altman 说，哎，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然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你们说你们进就你们进了呗，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大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激动和那么轰动的两个核心。
0: 其实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二二年、二三年。

0: 的时候 ChatGPT 啊、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
1: 就是、
0: 它就能识别出来，
1: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0: 对对对，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啊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 99.9% 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然先生？
1: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汇呀、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它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0: 是
1: 首先第一，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智力啊这个深度广度和高度的一道非常好的试金石、好，我们可以看人类能做的事儿 AI 都能做，首先第一就是人类能够做到最难的事儿 AI 也能做，那么好了，有实际案例了，就在这两天整个的全球的数学界和人工智能学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个大论战呢，可能是非这个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0: 啊，
1: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 ，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破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啊，曹哲轩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这个不讲道德的这个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偷窃吗，对不对，
0: 是
1: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0: 没错，
1: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啊，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有了思路，你半路截胡之后呢，还宣称是你自己干的，那么这时候以后还有哪一位数学家再愿意公开自己的解题思路呢？因为在传统的人类数学界，大家都是很讲规则的，比如说负责你是一位数学家，你先提出这个思路，那么我不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这个去抢你的学术成果，因为我一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在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那么这时候 AI 他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

0: 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
1: 嗯，
0: 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的道德师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
1: 嗯，
0: 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 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
1: 嗯
0: 啊 ，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是不是？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1: 是的，
0: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
1: 啊，
0: 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
1: 嗯，
0: 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 Sora 刚出现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很短啊，它很短，
1: 嗯，
0: 虽然很惊艳，但是呢，它很短。
1: 嗯、
0: 现在呢，已经能够生成连贯的、长时间的、正规剧集体量的这样的作品了。
1: 嗯，
0: 应该说 AI 的进步确实是指数型的，而不是线性的关系啊。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从这以上两点看出，人类能做的 AI 都能做了，现在是，对吧？这也就是 AGI 的原本的最初的含义。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新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
1: Prompt Engineering
0: 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啊、
1: 是的，
0: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描述啊、
1: 嗯，
0: 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其的目标，
1: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0: 他真的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1: 真实意图，
0: 真正的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就是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让他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啊，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
1: 哈哈，
0: 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类，啊，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是是，所以就是 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哎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嗯，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人的聪明程度跟200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

0: 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不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0: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
0: 那个时候。
2: 是的。
0: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0: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哦，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 AlphaGo 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但是到今天。似乎你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降。
1: 没错，没错，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句，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
0: 真的，
1: 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 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当然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0: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G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 Sam Altman 先说了，说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
1: 对他们的那个 CEO，
0: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是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孟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丹奥特曼说我们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他就是错的，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和标准，对吧？黄仁勋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 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
1: 嗯，
0: 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
1: 嗯，
0: 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1: 嗯，
0: 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这个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
1: 嗯，
0: 他其实说为什么说人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自然性，相似的似，自然的然。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
1: 嗯，
0: 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
2: 嗯，
0: 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
1: 嗯，
0: 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
1: 嗯，
0: 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
1: 嗯，
0: 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
1: 嗯，
0: 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1: 对，
0: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
1: 嗯，
0: 所以我记得刚才负责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1: 是，
0: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儿它是一个传播导向，
1: 嗯，
0: 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哎，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嘛？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1: 嗯嗯嗯。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 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2: 嗯，
1: 所以说 AGI 这个
3: 拉磨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条胡萝卜，
1: 哎，挂着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100%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

0: 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1: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习展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你如果超一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0: 对，
1: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既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对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叫密律分布。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占大多数的这个最多啊，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
0: 中型曲线，
1: 这叫正态分布。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0: 对
1: 啊，过于拟合，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
0: 对，
1: 它100%得100分，得满分。
0: 对，
1: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它的创新力啊，只能说它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所以说在这里呢确实有待观察啊，确实有待观察。
0: 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他能帮我思考，还是他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他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诶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他去来做啊，他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1: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么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你不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0: 对对对，
1: 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0: 是是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虽然他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鲍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2: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也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嘛。
0: 是的，
2: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吧，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 WorkBuddy 啊、豆包啊、Tiny 啊，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0: 对，
2: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0: 没错。
1: 没错。
2: 那未来

0: 来，
1: 嗯，
0: 稀缺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稀缺的是问题。
1: 嗯，
2: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兜包问什么。
1: 嗯，
0: 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1: 有的，有的，
0: 对不对？
1: 是的，嗯，
0: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当它的能力，你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
1: 嗯，
0: 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
1: 嗯，
0: 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
1: 嗯，
0: 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
1: 嗯，
0: 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
1: 嗯，
0: 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嗯，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这么多，那他到底怎么干？这事儿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则？
1: 嗯，
0: 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1: 嗯嗯
2: 啊，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
1: 嗯、
2: 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
1: 嗯，
2: 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
1: 嗯，
2: 就是以它的效率和它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
1: 嗯、
2: 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
1: 嗯、
2: 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
1: 嗯、
2: 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1: 嗯嗯嗯，就是像
2: 实在是太快了、
1: 哎、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2: 无能为力的。
1: 哎，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
2: 嗯，
1: 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0: 对对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啊。
1: 哎，所以我
0: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
1: 是，
0: 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1: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0: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1: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0: 嗯，
2: 好，谢谢。嗯。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2: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13: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

0: 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它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它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1: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0: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1: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0: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些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2: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1: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0: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5到5.5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2.8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0: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1: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0: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于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1: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0: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

0: 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入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前面向未来。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2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10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的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

0: 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啊、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0: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1: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出口连续3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行。

0: 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4: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质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2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4: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6: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 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4: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3: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7: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8: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7: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8: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2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9: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8: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5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 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10: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8: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1: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3: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8: 做人要有情义，
1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

0: 用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2: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3: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2: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4: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2: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3: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2: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5: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2: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6: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7: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6: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7: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2: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7: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2: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6: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8: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2: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8: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都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啊，律师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啊。
2: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0: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8: 再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程。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2: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9: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2: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10: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2: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10: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 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2: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

0: 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1: 首先呢，我把这收购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百分百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1: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

0: 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1: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0: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2: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的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0: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3: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4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八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 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

0: 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三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四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四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四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1: 小男孩呢只有四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连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0: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1: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但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0: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2: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3: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但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她怕人后退撞到她呀，她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它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2: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3: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他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那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这就是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2: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3: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适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2: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3: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 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我们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0: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四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烽火无限战，永远。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

0: 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言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1: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2: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3: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呢，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4: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

0: 赌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读生就连忙记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七十二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两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两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述于夫子，二人叠势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 曾经啊有人问过我，《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仁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仁，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仁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2: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1: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人避世。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啊、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徐雅实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0: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3: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0: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1: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4: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

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

0: 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3: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
4: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1: 胡老师，你好，我高一鸣来看见来了。
2: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焦一红的开的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很那个。
3: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七八十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4: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九十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2: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5: 看着看着，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2: 哎呀，这写了几天吧，这个有四米长了。啊，这是诗书，
1: 诗书，
2: 这边是学记。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走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对不对？然后这个学记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进而不顾及安世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志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0: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诗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

0: 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剧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啊。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儿。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
2: 你掺了八升。
1: 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2: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
2: 这更是
1: 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
2: 识辨力啊。
1: 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窑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天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天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2: 拆裂阴黄之患，
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

0: 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子磬削木为锯，
0: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2: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手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3: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了。

0: 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1: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玉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2: 我叫王金花，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3: 认得妈死了，不拉肚子。
1: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0: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嫁衣，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4: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5: 本地苗话就是说安德岗。
4: 安德岗，安德岗。
1: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枝叶，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匹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2: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跟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有头有尾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它纸还在，永远在。
1: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1000多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2: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是个绣娘。
1: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0: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1: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4: 这是传统的图案。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
5: 那种就是反差图了，你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4: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5: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
2: 我不想尝试。

0: 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1: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2: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1: 你西方化，你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苗绣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3: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它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2: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4: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师字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绣针，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珂为您朗诵。
6: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47集。
4: 月华不远，维新路朝南到西湖路，向东一转，再走到下一个街口，就看见骑楼下面戏院的大招牌，当晚戏单上果然有小凤凰，是石美绕宣王之被解红罗一本，小凤凰演的正是苏金定。等到天黑，陈千里和梁世超买了票子，提前进了戏院。还没到开戏时间，中间的桌位都空着，两侧坐席倒来了不少人。他们早就换了衣装，这时一个长袍马褂，一个浅色洋装，一副洋行买办的形貌。两人并不立即入座，从廊柱后面走到台下，陈千里示意梁世超在外面等着，自己推开角门走了进去。后台门前坐着杂役，正要问，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塞进对方手里，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
3: 去看看小凤凰。
4: 戏院后台常有豪客进来，指明想见某位某位，戏院中人不以为意。那人收了银钱，不曾想戏未开演已收了红包，心里十分欢喜，告诉陈千里，
3: 小凤凰在楼上。
4: 上楼梯就有一股脂粉味儿，群芳艳是女班，后台莺莺燕燕，上面一条楼道，两个人并肩闲挤，两侧房门半掩，里面传出七七叉叉说话的声音。陈千里站在楼道中间，轻松地大声说，
3: 我找小凤凰。
4: 谁找我呀？
3: 一扇房门从里面打开，乐眉贴片，纸上了片子时未带凤饰，身上已穿了金红广袖戏服。烟铺黎叔说他鬼火干亮，这会儿却看不出来。陈千里走了过去，笑着说，我。进了门他又说，比姓陈。小凤凰疑惑地看着他，进后台的客人一定常常来戏院，他在戏台上早就看熟了。来人身材高大，目睛闪闪，魂不似平日所见那些高粱纨绔，心中不由一顿。
4: 还没看戏，陈生就想来看人了。
3: 他也笑着回了一句。陈千里拿出银烟盒，弹开盒盖，自己拿了一支，又将烟盒递到小凤凰面前。小凤凰伸手拿烟，忽然发现香烟是加利克，愣了一下。我替一个朋友来看看你。小凤凰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客人并没有跟他调笑， 像通常那些花钱买通杂役闯进后台的人那样。那些人一般都在戏演完了才进来，少数人也会在幕间趁台上他没戏份时进来探望他，表示只有他的戏才有兴趣看。开演前就进来，这些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那些达官贵人还在酒席上或者刚刚离开，他们总是在戏演了好久以后才姗姗来迟，大喇喇坐进戏院中间的桌位，送茶递毛巾，好一阵热闹。我的朋友他叫卢忠德，是公安局警官。
4: 他死了。
3: 他转身望着化妆镜中的自己回答得很快，他当然没有死，而且我知道，你也知道他还活着。陈千里也接得很快，句子像绕口令，但他说话的口气很温和。
4: 你见过他？
3: 他狐疑地问。我刚从上海坐船来。这下他来了兴趣，不过仍旧没说话，防备着来人。他现在姓易。陈千里冒险试了一下，虽然上了妆，眉梢眼角也掉高了，但仍然能看见小凤凰眼神闪烁了一下。果然他知道那个人现在姓易。
4: 你是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3: 小凤凰悠悠地问道。我和他是同事，在南京。你听说过叶老师吗？陈千里跟随自己的直觉试探道。他放松了一些，也许他们威胁过他，也许他们甚至想过要杀掉他，也许他们最终放他一条生路。后面那种情况他自己听说了吗？现在他出了点问题，说有些情况可以来广州问你。陈千里开始故弄玄虚，也许太玄虚了，他发现小凤凰又开始沉默不语。
4: 有人推开门，是先前坐在后台入口处的那个杂役，一手提着大花篮，另一只手上荧光闪烁，是一块盾牌，跟梳妆台上那面镜子差不多大。这两年北平上海捧戏子送银盾的花样也传到了广州，纯银打造的盾牌大小就要看手面了，这块银盾可不小。
3: 武大少送的花篮和银盾
4: 放到戏台上去吧。小凤凰没什么兴趣，杂役出门后他转向陈千里。哼，两个月不见影子了，这时候又来送什么篮子牌子。
3: 小凤凰红遍广府，外部来的人到了此地也会有所耳闻。
4: 陈胜讲笑，他像在台上念白，片刻停顿，神情转似黯然。唉，今时不同往日了，看戏不如看电影呢。台下一声叫好，戏台也要晃两下，而今那般光景早就烟消云散了。外人看着热闹，我们冷暖自知呀。台口金牌银盾，繁花似锦，都系过眼云烟呢。好似他那一走，事事都露了败相。陈千里印证了自己的直觉，他大胆猜测了一下。
3: 答应你半年就可以回来找你，却一直没有出现。
4: 他小声说了半句话，没头没尾。他推测叶启年起初并没有一个长期的潜伏计划，他只是在广州得手了一次，还想到上海再来一次，派遣特务冒名顶替潜入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再多破获一两个共党机关，多抓一些共党分子。可能是到了后来，叶启年才慢慢地意识到，在广州地下党原计划派往上海的人很可能无人知晓，组织系统被破坏，这些任务原本就是单线联络，有些人牺牲，有些人叛变，再也没有了解情况的当事人。 调派计划在广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前就布置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并没有意识到派来的人被悄悄调包，换了一个人，他们也无法甄别，可能永远也无法甄别。于是这名特务的潜伏时间延长了，他原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脱下面具，他很可能对面前这个女人许诺，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回来，他们俩从此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陈千里猜对了，他开始说三个月，
3: 小凤凰脱口而出，
4: 离开前又说最多半年，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他到底在上海做什么？不能写信，不能发电报，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但是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
3: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4: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后来说，最早在先师的天台游乐场就迷上了我，后来散班组班，我转到月华，他追过来听戏，天天坐在角落里。在月华我才慢慢注意到他，通常穿着便衣，偶尔也会穿警服，我喜欢他穿制服，很神气，不像别人，他看戏就拿那双眼睛盯着我，看的人心里发颤。
3: 走廊里阵阵错杂的脚步

外面传来宣王醉酒时的唱段：这朝阳貌似分帘出睡，燕在月里献娘，可惜他不晓风情，四块木头。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

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12月1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起扑进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1895年生于河北新河，28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1930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董振堂出任第25师73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26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的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26路军备受蒋介石的歧视，为了让第26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都抄了。1931年12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始终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两年后的1936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九天九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来示众。41岁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满面血污地望向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200多公里的土地围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的17、18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湘水。11月25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红三军团第4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候，军团首长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求红五军团第34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

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第34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第34师是有理由的。第34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1931年任红十二军团长，1933年任红十九军第56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政委程翠麟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3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1934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第34师政委。第34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但是此时红五军团第34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敌情日益严重之际，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时，军团首长和第34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同样对第34师的命运有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麟，都不禁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是永别。主力部队西进后，师长陈树湘命令100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第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第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101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麟带领102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11月29日，第34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后，第34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第34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75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第34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离他们远去。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第34师合围而来。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阻击战，第34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第34师已断粮多日，可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

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冲击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儿。归北的深秋阴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第34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第34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第34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古代，

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辩论的传统。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很盛，他们认为辩论是发现真理的最好的方法。苏格拉底与梅勒图斯的雅典法庭之辩，让苏格拉底的思想彰显出熠熠光辉。在中国，我们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精彩的辩论的片段，比如说惠施和庄子的一系列辩论，比如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比如说墨子和公输班以辩论定功成的输赢等等。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就是战国时代明辨思潮的剧情，庄子以其传神之笔记录下惠施一个决定性的觉悟时刻。庄子里面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惠施这个人口才非常非常好，他和别人辩论了一辈子，每当他辩论的累了的时候，就会靠在梧桐树上休息。有一次惠施在休息的时候终于悟出了不辩论的道理，从此就不再劳神和人家辩论了。这段文字啊，我们初读起来觉得比较平淡，但细思之下却如惊雷炸响。一位倚仗着言辞以逻辑为剑，在思想的角斗场上征战了一生的名家大师，一个最擅长于辩论的人，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不辩呢？这背后的深意远非累了二字可以概括，它触及了庄子哲学中关于语言真理与人生的最核心的洞见。要理解惠施的放弃辩论，我们首先要理解他所达到的巅峰。惠施这个人有多了不起呢？庄子天下篇记载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特别的学问渊博，我们今天所说的学富五车这个词语正是来自于这里。惠施提出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观点，比如说日中方逆，物生方死等命题，探讨的都是宇宙的无限与相对的哲理。他的思辨能力堪称当时的顶尖，他的雄辩与机智一次次的将自己的对手驳得哑口无言。在那个时候，辩论的胜利带来的是一种智力上的巨大的快感和征服感，仿佛自己手握真理的权杖。然而庄子却以其犀利的目光看穿了这胜利背后的虚幻，利用自己的口才在辩论上把别人驳倒，那是真正的胜利吗？如果你认为是胜利了，那正是你的失败。齐物论中庄子直言，大辩不言，说的是真正的辩论的高手反而是懂得沉默的力量，因为一旦落入辩的窠臼，便已经被外物所局限，陷入了是非彼此的二元对立之中。惠施起初因为辩论很开心，但是他后来终于悟到语言不过是追求道的手段，而非求道的终极目的，没有必要对过程太过执着。当人们过分注重语言本身的时候，原本为了表现内在精神的语言就会成为人生的累赘。语言既然不能够表现全部的真理，那么依赖语言而发生的辩论也就是空中楼阁了。真正得道的高人是不需要用语言来为自己辩论的。庄子《秋水篇》中讲了一个孔子被围于旷地的故事，说孔子带着他的学生一行人路过旷地，因为孔子长得非常像曾经危害过旷地人的杨虎，他们一行人就被旷地人团团的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扬言说一定要杀死孔子。孔子在这种被围困甚至是遭受逼迫的情况下从容不迫，照样弹着琴唱着歌。孔子的学生子路非常不理解老师的行为，便对孔子说，

先生，这都什么情况了？您怎么还能够这样自娱自乐呢？孔子对子路说，我一生啊，遭受的困窘，那是太多了，这是天命所致啊。我也想求得通达，而且一直在追求，但是总也办不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时机不到啊。生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困窘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是那么智慧，而生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自如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那么愚蠢，这正是时机和形势使然啊。在水里行走不躲避蛟龙，那是渔夫的勇气；在陆地上行走不躲避凶猛的老虎，那是猎人的勇气；雪亮的刀刃架在脖子上却视死如归，那是烈士的勇气。知道困窘是由命运主宰，通达是有时机的限制，遭遇巨大灾难而绝不畏惧，则是圣人的勇气。子路，你安静地坐下来吧，不必惧怕，我的命运自有造物主的主宰，这些人是不能够拿我怎么样的。说罢呀，又继续弹琴唱歌。过了几天啊，那些矿地人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不是曾经残害过他们的杨虎，而是著名的孔丘孔老师，就把孔子一行人都放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孔子不是弹琴唱歌，反而去争辩我自己不是杨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也许他早就被矿地人杀掉了，因为凡是争辩的都是可疑的，至少对方心里是这么想的。孔子在面临飞来横祸的时候并没有辩说，而是保持着仁者不忧的心胸，表现出勇者不惧的态度，从容不迫，怀着智者不惑的信念，最终化险为夷。庄子感叹道，孔子可真是通达全变的至德之人啊。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有一句箴言，永远不要与人争论，这是因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呢？你会洋洋自得，但是对方呢？你会使他自残，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说的。古今中外的智者对于辩论所持的观点惊人的相似，大言不辩。在我们的生活中，争辩无处不在，从网络上的唇枪舌剑，到家庭里的观念分歧，再到学术上的观点对峙，我们似乎总是在试图用言语说服对方，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雄辩是一种能力和力量的象征。然而在2000多年前的庄子看来，这种执着于争辩的状态恰恰是远离大道、消耗精神的表现。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强大的力量，不争辩的力量。庄子的不争辩是一种源于深邃宇宙观高级的精神力量，它要求我们破除我执，看透是非的相对性，超越语言的局限。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声音的洪亮，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内心的虚静与包容，是如天地般的不言而化育万物的厚重与从容。如何将这份古老的智慧运用到当下的生活中呢？在人际交往中，当与家人朋友发生观念冲突的时候，试着先放下我一定要说服你的执念，去倾听，去理解对方立场背后的情感和经历，而并非急于反驳。很多时候

守护好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得一种定力，一份圆融无碍的包容，以及那道最终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的光芒。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2: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4: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

0: 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全军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鼓舞广大军校教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0: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多型主战飞机首次亮相埃及航展。
1: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挺援队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锤炼极端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0: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终结，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激励广大军校教员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学科研，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2: 祝教员
3: 行
1: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陆军兵种大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从课堂上的暖心祝福，到举行仪式表彰优秀，再到组织情景歌会，用真挚的感情致敬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教员。陆军兵种大学王峰华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他动情地说，学校为广大教职员工组织的一系列暖心活动，让他们既感动也很受激励，他们要更好地扛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职责使命。
4: 这些年我们投身火热演训场，我们紧盯军事最前沿，在持续严战交战中续写兵种故事，培养胜战英才。面对风起云涌的军事变革，我们将持续躬身实践森严制胜激励，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1: 陆军航空兵学院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学院举办四季耕耘师者如歌庆祝大会，致敬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员。他们还组织优秀教员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军事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方向等内容交流心得，共同庆祝教师节。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组织为战育人先进事迹报告会，讲述人既有深耕教育领域的专家，也有以学院为家的科研伉俪，一段段感人至深的育人故事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位教职员工。海军工程大学昨天召开新入职教员座谈会，邀请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的大学文职教员邓辉分享成长故事，激励大家坚守育人阵地，矢志强军事业。
5: 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既是荣誉也是责任。课堂连接战场，在后续的工作中，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深耕基础教学，紧盯备战打仗，把部队一线的实战需求融入课堂，持续开展科研攻关，努力培育更多能打仗打胜仗的专业人才。
1: 海军潜艇学院开展潜海传道诗心燃灯故事分享会，致敬辛勤耕耘的军中园丁。故事会设置了初心、传承、同行三个篇章，通过现场访谈、情景剧表演等方式，生动展现了军校教员潜心为战育人的风采风貌。海军潜艇学院学员蔡浩冉：
6: 我们借助这场活动，向全体教员致以最真挚的感谢与敬意，感恩教员悉心教诲，在我们淬火成长的军旅道路上担当引路人。在日后的道路上，我们必将牢记师者嘱托，深耕专业知识，用行动诠释忠诚本色。
1: 习主席指出，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节来临之际，空军工程大学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对教师工作提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教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空军工程大学教员戴江斌：
2: 我当教员24年了，说句心里话，越教越觉得肩上有担子。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原理，推演的每一个案例，将来都可能成为学员决胜空天的底气。接下来我还是踏踏实实把每一堂课上好，把学员带好，不辜负这个岗位。
3: 燃烧吧青春的火，祖国全部交给你收藏。
1: 教师节前夕，火箭军工程大学邀请国防科技大学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团队为广大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课，积极引导广大教职员工感悟无名英雄坚守初心、以身报国的崇高精神。
7: 好想在你入住的时候有我温暖你。
1: 尊师重教，表彰先进。在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主题为联勤园丁颂的颁奖典礼精彩上演。大学党委通过表彰先进、组织文艺展演等方式，向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奉献的全体教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教员胡维娜：
8: 通过实战化教学，学员从课堂走向战场，真正做到学医致用、高效保障，作为教员呢，感到莫大的欣慰。今后我也会继续把三尺讲台当成直通战场的前沿阵地，努力培养更多支撑打赢的联勤保障人才。
0: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严超、叶丽报道。9月8号，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1: 记者马怀昭、刘晓薇报道。9月9号，正在老挝首都万象进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训练。训练场上，无人设备的嵌入让卫勤救援模式焕然一新，为遂行多样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积累实战经验。
0: 记者张吉哲、张成成报道。9月9号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有效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北部战区海军定于9月19号至22号在山东省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此次活动免费预约，采取集中报名、统一抽签的方式确定参观人员。报名通道分为个人报名、家庭报名两种模式。9月11号12时开启报名通道，9月13号12时关闭报名通道，并组织集中抽签。公众可以进入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进入舰艇参观小程序，按提示完成报名登记，并查阅活动详细信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挺援队近日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帮扶活动，请听报道。
10: 在鱼雷发射管脱险训练中，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挺援队的参训挺员需要穿戴装具，钻进直径不足一米的鱼雷发射管，完成管内注水加压后，参训艇员随发射管进入模拟海上真实救援环境的大深度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艇员与外界通信不畅，需要依靠敲击管壁来传递信号。参训艇员何简：
11: 进入发射管后，后盖会关闭，之后操作人员会向管内注水，然后逐渐加压来消除管内外的压力差，方便前盖打开。这期间大家需要面对狭窄漆黑环境带来的心理紧张，外界压力升高对身体尤其耳膜的挤压，还要应对万一装具进水可能导致的呛水溺水等险情。
12: 第二名艇员出水，第三名艇员出水。
10: 完成一系列操作后，鱼雷发射管前盖打开，参训艇员依次爬出，从几米深的水里缓慢上浮。上浮过程中，艇员需要持续调压来适应水压的变化，同时要控制上浮速度，防止因上浮过快造成减压病。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艇员队王忠镇介绍，这次训练官兵需要先后完成高压氧舱加压、轻潜水、闸套脱险、发射管脱险四项训练内容，有效锤炼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13: 我们动态优化完善风险评估、安全处置等多项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模拟脱险训练，在反复练练反复中全面检验和提升艇员在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心理承压能力。
10: 特约记者徐俊东、强玉东、王忠镇报道。
1: 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14: 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陌生地域后，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官兵迅速完成导弹装填，雷达展开对空搜索。
15: 东南方向发现目标。
14: 雷达操作手发现并捕获目标后，分队指挥员迅速下达作战指令，导弹精准拦截目标。新疆军区某团徐登耀：
16: 此次实弹射击完全贴合高原实战场景，把电磁干扰、低空突防、阵地快速转移、伪装防护等特情嵌入射击全流程，以全新实训模式打破固有思维，让官兵们熟练掌握高原复杂空域处置技能。
15: 接上级通报，东南方向发现敌机一架。
14: 首轮打击过后，更加复杂的特情接踵而至，目标持续逼近，模拟敌机电磁干扰不断压制，指挥员临机处置，协同友邻战车雷达筛选重点区域，调整雷达频点，开展反干扰处置，目标再次被捕获。
15: 请准备发射。
14: 导弹呼啸而出，精准将目标拦截在安全范围之外。新疆军区某团郑锦熙介绍，这次演练他们在低压、低温、缺氧、强风沙的恶劣气候下，采集上百项数据成果，练就多种战法打法，提升了部队高寒地域防空实战能力。
17: 此次实弹考核，我们结合战斗进程、训全科目、考全内容、杜绝定点摆练等现象，加强数据采集和成果梳理，保持待战标准，确保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为下部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4: 特约记者李光豪、张赫、纳日素报道。
0: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帮扶活动。
18: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组织消化科、内分泌科、口腔科、心血管内科、骨科等多学科专家组成专家医疗队，奔赴延安市延川县、赤丹县、吴起县，在当地医院进行义诊，为群众诊治常见病、慢性病，普及健康知识，让当地群众足不出乡就能看上顶级专家门诊。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修礼：
19: 对黄土高原的群众来说，常年的腰腿疼啊，多年的老慢病，舍不得花钱检查的这个毛病啊，比较普遍。我们这十来天呢，奔走三线开展义诊活动，就是希望可以为当地群众的把病看好，尽可能多的减轻他们的病痛和心理负担。
18: 在看病治病的同时，医疗队还通过教学查房、专题授课、病例讨论等方式，手把手帮带基层医护人员。口腔科团队还携带数字化口腔扫描设备等专业器材，结合患者病情，为基层医护人员现场讲解诊疗思路、操作技巧和预防要点。为确保帮扶持续有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还与当地人民医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真正为老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王光磊：
20: 后续我们将持续依托人才储备、前沿技术、优质学科平台等资源优势，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业务指导、技术带教等方面开展常态化、成效化的帮扶，以持续赋能锻造当地本土骨干力量，真正为陕北老区留下一支永不撤离、永远在岗的本土医疗队，长久守护老区居民的生命健康。
18: 特约记者赵振宇、赵兴雪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报道。九月上旬，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连续出动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重点围绕反潜飞行、海上巡逻警戒等科目专攻精练，锤炼部队全天候作战本领。此次训练，他们紧盯实战要求，设置复杂环境，突出昼夜连贯、实战对抗，检验任务机组长航时飞行与多站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牢基础。
0: 记者曹峰、邓清华报道。重庆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近日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拉开帷幕。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着力挖掘优质军创项目，激发全市退役军人的创业创新热情。据介绍，本次大赛为期三天，来自全市各区县遴选推送的80个优质军创项目，涵盖新兴和未来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类别，进一步帮助更多退役军人成功创业、稳定就业。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方面9月10号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了俄可以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并扩大了可以实施核威慑措施来加以应对的军事威胁清单。他表示，当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国家受到侵略时，即使侵略是由无核国家发动的，但只要有核大国的参与或支持，也将被视为联合攻击。
0: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9月10号通报，9号夜间，黑海沿岸的索契市遭无人艇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此外，当地部分海滩基础设施和滨海大道相邻路段受损。
1: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即就会终结。特朗普还声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器。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0: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9月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有消息人士称，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 另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伊朗方面此前表示，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9: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21: 王兵你好。
4: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冲突似乎进入了伊朗主动发牌的新阶段。伊朗不仅主动展示了他的新型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攻击了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军舰，而且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划设新的禁航区。在您看来，伊朗此举有何用意？
21: 伊朗这些动作是要告诉美国人，我的军事能力打不垮，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发展。伊朗不怕和美国打仗，而且有能力通过封锁波斯湾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迫使美国放低姿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场战争让伊朗经济濒临崩溃，也把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的声望打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双方都很困难，但也都不甘让步，还在僵持当中，所以这场战争对美伊来说还要再苦熬硬撑一段时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随后，俄美总统于9月8号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您分析此次美国方案能否促成俄乌和平？
21: 由于欧洲对乌军事援助的力度不如之前的美国，乌克兰在当前战场上的消耗战中很难完全占据上风。据媒体报道，美国现在的停火方案要求乌克兰承认失去顿巴斯等备战领土，承诺不加入北约，基本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泥潭，又急于在外交上出政绩，好给共和党糟糕的中期选举选情加把油，所以他不得不对俄罗斯做出妥协，乌克兰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4: 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您认为土耳其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有什么目的？
21: 土耳其政府计划投入这么多钱，其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工业制造业水平，提高尖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能力。与其说这是个扩充军备计划，倒不如说它是个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这么干也有不少风险，首先它会迅速抬高土耳其政府的赤字水平，导致其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第二呢，就是军事工业的投资很难在短期内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过来呢，它还会压缩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另外这些项目也并不会马上就提升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土耳其空军和海军的主战装备主要还得靠进口，这种状况3-5年内无法改变。
4: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那么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21: 美日澳这次演习是东方之盾演习举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要看点有3个。一是美军再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进行实弹射击，而且演习结束后也不撤走，还要把它交给驻日美军继续使用。第二是美日澳要以日本为中心构建所谓2000公里火力防御圈，那这就意味着他们把东北亚、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打击范围。第三是美日澳要重点演练联合火力打击，不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谁在威胁东亚、东北亚安全已经一目了然，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部署必然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制。
4: 印度和英国即将签署一项防务协议，内容涉及为印度海军舰艇加装电力推进系统。与此同时，英国也大力推动与印度达成另一项协议，计划为印度的第五代战斗机设计并研发喷气发动机。您如何评价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些防务合作？
21: 英国自己的舰艇全电推进技术还很不成熟，已经

0: 让英国海军的航母驱逐舰多次趴窝，现在英国却要给印度军舰换装全电推进系统。另外，英国人自己都没有完整的第五代航空发动机技术，现在他们却扬言要给印度造这种发动机，当然研发经费要由印方来出，这不是拿印度当冤大头吗？
1: 越南考虑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的消息近来引发关注。报道称，如果交易达成，这将是越南空军首次将西方制造的先进战斗机纳入主力作战序列。您认为越南最终会采购阵风战机吗？
0: 越军现在主要装备的是苏式和俄式战斗机，阵风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选择。阵风太贵了，而且维护保养必须另起炉灶，成本也很高。而且战斗机买的数量太少，又不解决什么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越南现在扬言所谓要考虑采购法国战斗机，主要还是为了给俄罗斯供应商施加压力，让他们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优惠的价格。法国战机即使参加竞标，最终也很可能只是个陪绑的。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是埃及航展。埃及航展在各大国际航展当中比较冷门，它前年才创办，今年是第二届，但是中美俄欧四方力量同台亮相，而且是各有特点。中方这次参展的是刚结束与埃方联合训练的空军战机，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空军的新面貌。法国照例派出阵风战机参展，这是它的对外军贸主打产品。美国这次显得很保守，它只派出了 F-15 F-16 参展。美国为了让以色列保持绝对空中优势，不肯把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卖给其他中东盟友，这个政策也延续到了本届埃及航展上。俄罗斯这次最积极，他派出了最先进的苏-57隐身战机进行飞行表演，打开内置弹仓让人随便参观，还展示了新型机载武器。俄罗斯希望打开中东军贸市场的意图已经是急不可待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

0: 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题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0: 季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3: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4: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3: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3: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6: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3: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7: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3: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0: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9: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1: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9: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

0: 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4: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4: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4: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4: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 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集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2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

0: 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五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四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七点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五人中呢，有两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两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二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0: 嗯，好的，王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3: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0: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3: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0: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4: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0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3: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以

0: 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0: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1: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2: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六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0: 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15.5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 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嗯，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
1: 嗯，
0: 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
8: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1: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15/5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8: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0: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1: 嗯，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9: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0: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1: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10: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0: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0: 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3: 丛林还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5: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7: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人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8: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 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7: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一光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8: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3: 长征地理名片。
6: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3: 啥好消息啊？
1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3: 是吗？
1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3: 地址在哪儿啊？
1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重点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室友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鞋柜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街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8: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7成， 带来

0: 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月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月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敲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子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月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的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骥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恰美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恰美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1: 哦，能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2: 是红军。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2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油 20A、直 20K 四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6: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7: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 空警500和直 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8: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 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 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9: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就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 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 20， 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8: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9: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相容阵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这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8: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 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绍强调，绝不能小看直 20K， 它在作战链条

0: 挥，歼十六实施打击，运油二零 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二零 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六七千公里。歼十六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1: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它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0: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1: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0: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1: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从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六七千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0: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1: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0: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1: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两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1: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两洲，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现在在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4: 嗯，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3: 嗯，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5: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6: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5: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7: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5: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8: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5: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

0: 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共和党首次为迎战中期选举举办全国大会。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当前选举前景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问真相，网传零钱宝、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谣言缘何而来？新规将如何真正影响你我金融消费生活？
1: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0: 多政党联手阻击，德国选择党或将无法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胜选为何在德国引发震动？德国政坛防火墙还能撑多久？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撤离。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据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多地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十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说，以军爆破时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十号晚表示，